0: 正需要人手是吧？我还不老，精力还好得很。我愿意出山为新政府效力，尽快的谋一份差事，和日本人啊成为朋友，才能保住这项上人头啊，这是铁理儿。哎呀，可是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只能求万专员帮我多多的美言美言啊。
1: 这好说好说，
0: 齐秀燕，你说我要当了龙家的当家人，那些姓龙的老东西们能同意吗？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倒是听他们底下议论过，他们几个觉得。 柳莹娘比你更合适，要姨娘？是啊，那天柳莹娘不是在日别坐着，别坐着，先坐着。
1: 娘，我跟招娣都觉得林三姐一定就是三妹念弟。 那个管他叫媳妇儿的半大小子，应该就是五儿。真的，照这么说，你三妹念弟还活着，五儿也活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娘会高兴，所以赶紧回来跟您说一声。听说你乖巧。 光跟娘说，回去告诉你们高旅长，说他儿子还活着，你们都是打小鬼子的，应该是一伙的吧？让他去找五儿，父子团聚。好，我回去就向旅长汇报。潘迪呀，你这次进城很危险吧？是。
2: 日军的岗哨现在盘查的可严了。哎呦，那你进龙家有没有人发现呢？龙家上上下下好像都换了人，我刚走后门，看那个看门的没注意，我就偷偷溜进来了。什么？混进来个女的？ 从后门进来的，看门的说是个大个子，好像熟门熟路，直接就奔祠堂去了。大个子，一定是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了。哎，太好了！哎，哎，喜公，机会来了！你不是一直想在司令官阁下面前立个功吗？机会来了，柳姨娘的大。 龙盼娣回来了，他可是当过土匪的。龙延宗为了替他开脱死罪，才让他当的兵，听说还立过军功呢。那他指定杀过不少皇军。要是把他交给司令官阁下，
3: 哎呀，你干什么呢？
1: 这心里发慌啊！一会儿你就赶紧走吧，别耽搁了啊！娘，你跟我一起走吧。
4: 娘不能走。
1: 娘，现在的小心就是虎穴狼窝。我听说那个石少卿又回来了，我跟招娣怎么舍得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4: 跟招娣惦记着娘，娘心里真高兴。潘迪呀，娘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哎，
1: 娘，什么好消息啊？
4: 你弟弟劳生还活着呢。劳生？对呀，当年咱们失散的时候，娘肚子里不是怀着小弟弟吗？ 后来，在大牢里，娘把他生下来了，在牢里生。

0: 娘就给他起名叫老生，想着他能长得老老生生的。哪成想才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石少卿那个狗贼给偷走了，娘是日思夜想，想的心都碎了。哪成想他还活着呢，娘见到他了，长得文文静静的，跟你爹一模一样。娘寻思着有什么办法，找个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才是他的亲娘，他身上流着龙家的血脉，他得跟我回龙家。所以娘不能走，娘得找机会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娘，老生在哪儿啊？我们带他一起走吧。
0: 不行，现在他管石少卿叫父亲，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要让他跟我们团聚得慢慢一点点想办法。这孩子命真苦，四个孩子里面顶属他可怜，才吃了三个月的奶呀。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娘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守着孝行。
1: 不行，娘，我已经答应招娣了，一定带您回去。
0: 好孩子，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不能有差错。这不安全。

0: 是你啊，老大，打小就是一大个儿，现在变成大美人了啊！哎，哎，你还记得我吗？龙气功啊！小的时候，你记得我老愿意跟你们一块玩，有一回把你妹妹绊倒了，哎呦，你骑到我这身上一顿打我。
1: 不过我不生气，你骑着我，我美。
2: 龙喜功，
1: 祠堂之上休得无礼。柳英娘，我知道你的老相好是司令官阁下的红人，但是他救得了你出意，救不了你失误。你闺女在高柴火垛子手底下当差，对吧？立过军功。 杀了多少日本人？你说，探弟，你说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了，是不是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办法只有一个。

0: 早听说过你跟戏班的练过武，没想到还真挺能打啊！可是你再厉害，你能厉害得过老子的手枪吗？给脸不要脸是吧？本大少爷我现在给你枪毙了，你信不信？
1: 大嫂，你发个话，让龙喜公把枪放下，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长大。
2: 动刀动枪的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刚才你闺女把我儿子踹趴在地下的时候，没听见你说不好呀？小娘没见过女人，刘姨娘的闺女你也敢打主意？她娘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你还敢跟她闺女睡觉？你不要命啊？赶紧的，抓起来交给司令官阁下，请公去。
0: 嗯。
2: 本来想让你给我快活两天，这下倒好，子琪呢？
3: 动手！
2: 陆安世，你放了我闺女，我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说什么啊？你不是想做龙家的当家人吗？我帮你。你一何苦妖女？你帮我，笑死人了！你怎么帮我啊？
3: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支持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2: 那些老头子能听你的吗？会的，毕竟我救过他们的命。哎呀，那管什么用啊！龙家的当家人必须要有金库的钥匙，你有吗？
3: 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重大福利来袭，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

0: 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

0: 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探寻少年白发成因，
8: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9: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0: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2: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3: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4: 你跟宋姐离婚了，
12: 是我的出身问题。
15: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2: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5: 我就求求你了，
17: 你好自为之吧。
11: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龙家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禅宗吧，宅心仁厚，不让你婆婆勒死这龙万世也好，万一他那当汉奸的哥哥进了城，看他妹妹死了，放火烧了龙家，哎呀，有了哥哥撑腰，龙万世肯定作威作福啊。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当家人。
1: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还有金库的钥匙都给你。
2: 不是娘，你就多余搭理他，把这丫头片子往司令官那儿一送，司令一高兴，让我当官给我带兵，什么都有了。

0: 丈家人
1: 有什么用啊？
2: 哎，闭嘴闭嘴！娘在龙家等了大半辈子，就是等这个当家人。我要是做了当家人，龙家土地里收回来的粮食，买卖铺户挣回来的钱，那可都归我管。
3: 龙爱氏，放了我闺女。
2: 哎，不行，你先把金库钥匙交出来。
3: 我闺女要是不能平安离开龙家，你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金库的钥匙给你。
2: 还真是个好娘啊，为了闺女连命都不想要了。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
3: 我柳莺娘从不骗人。
2: 你胡说，当年跟你住在这里那个劳山，就是你跟高柴火垛子生的野种。你不光是骗了我们，你还骗了祖宗呢。
3: 咱们一码说一码，你放了我闺女，我就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永远你也得不到金库的钥匙。
4: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把钥匙给他。啊，
2: 那怎么行啊？奶奶他心术不正，早晚会毁了龙家的。
4: 他只能毁了自己。
2: 刘姨娘，你真的有金库的钥匙？真有？
3: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嫂不会言而无信吧？
2: 当然当然，放那丫头片子走。
1: 哎，我等会儿。真放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立功的机会，我还得拿他上司领点情呢。
2: 你闭嘴闭嘴，等娘做了当家人，你有的是机会讨好司令官。你舅舅不也说了吗？司令官阁下也是喜欢金条的，龙家的金条那是堆积如山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金库的钥匙。
0: 来，放！
2: 娘。

根杆

0: 我要是金库钥匙，刘姨娘，你快带我去金库在哪儿？
1: 奶奶只给我留下了金库的钥匙，没告诉我金库在哪儿。
2: 刘姨娘，你个骗子！
0: 我只说我有金库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知道金库在哪儿？
2: 儿子，
1: 放手！
2: 动不动就用枪指着我，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听个响，我已经为老太太守灵发丧，尽了做孙媳妇的孝，随时可以挨枪子。哎，我呀，别扯别呀，这是祠堂，见血光可不吉利呀。你老东西给我让一边去！我说，行行行行行，李公啊，你可不能开枪啊！你只要邵青啊，我听说邵青马上就要当县长了。
3: 要打死柳平阳，那邵青还能饶得了你吗？咱们家的金库可不好找啊！你扶耳上来，我告诉你在哪儿。

0: 지루해.
1: 金库是咱们龙家的命脉，今天我把钥匙

0: 尊敬的池田司令官，三哥呀，石少卿还真当上了孝兴县长，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咱孝兴人呐！哎呀。
1: 他本身就不算是个人啊，他是日本人的那个狗。
0: 狗。嗯，二位，谁当这个县的县长，跟咱们没关系，咱们不议论，不议论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是。哎，今儿是谁召集大伙儿来祠堂的呀？
1: 不知道啊，
2: 我。

0: 严宗他娘走了，说不好听的，这也叫跑了，放下这么多宗亲不管，龙家偌大的家业也不顾了。既然这样，也就该换个当家人了，对不对啊？长房龙万世愿意这个时候撑起这个家。 这叫高风亮节，敢于担当。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下面，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带着龙姓族人，拜祭祖宗。
1: 哎，等一等。 什么呀，就拜祭祖宗？十万，凭什么做当家人？凭这个，行不行？哟，小子，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枪！来呀！
2: 恭喜恭，枪收起来。哼，子时光，
3: 好好说话。
2: 各位宗亲族人，刚才七舅爷说了。 我婆婆不顾大家的死活跑了，我奶奶服毒自尽，恐怕也是生了我婆婆的气吧。
1: 这个绝不可能。
2: 四叔公，当时我没在场，您在场啊。虽然只是猜测。

我也是有证据的，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龙家的金库钥匙，我奶奶一定是生我婆婆的气，彻底的对她失望了。

0: 谁不怕呀？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
1: 其实吧，那天龙岩宗对我们动了鞭子，就说明不认我们这些宗亲了。嗯，而且把话都说绝了，所以以后你们家的事啊，跟我们大，不，起码跟我没关系了。我走了。
0: 给我站住！
2: 三叔公，您这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呀？
1: 哪里呀、啊？林公子手里有枪，令兄手下的兵那就更多了啊！我一风烛残年的老朽，又岂能跟您作对呀、啊？
0: 我各位宗亲，龙岩宗对你们无礼，那是他的错。他虽然说是一县之长，可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龙家我说了算，还请各位宗亲啊，要给个面子。谁要是故意拆台呢，就别怪我翻脸。
3: 三哥，你这哎呀，
4: 诸位，龙家现在没别人了，不让龙万世接替当家人，那到了年根儿，咱们一起做的那些生意谁管结算呢？明年种地的种子谁管发放啊？佃农长工，下人短工，都是要过年的，谁管发钱呢？总得有个人吧？
5: 那不是还有龙柳氏吗？
6: 对呀，那天可是英娘在日本人的枪下救了我们，我们赞成他。
7: 对呀，是啊，我们赞成他。
0: 是他救了我们。你们是说我兄弟媳妇儿啊？他也赞成我做当家人。
7: 这怎么可能？怎么让这种人当当家人？
0: 哟，大伙真是不信啊！谁去把我兄弟媳妇儿给请出来？
8: 我去，
9: 我在呢。
10: 诸位宗亲长辈们好，
0: 刘姨娘，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可要说到做到。
10: 奶奶升天之前亲口对我说过，龙万世要是想做当家人，就让他当。
4: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啊，这可是我老姐姐的口谕啊！要是没有我老姐姐，这个家几十年前就败了。我老姐姐在这个家里那是一言九鼎啊，她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什么不认的呢？真是。
1: 英娘，我只想问问你，没人拿枪顶着你吧？
10: 没有。
1: 那你呢？你给姬宗生过儿子，老嫂子可说过，你儿子才是龙家将来的指望，正经八百的继承人。嗯，你难道就不想当这个家？
10: 我不想。
1: 我说刘英娘，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伙都非常了解你的性子。我直言不讳地问一句啊，你不会像黄七贵似的拿了他们万家的银票吧？
10: 我没有。
4: 老三哥，谁拿了银票了？

0: 刘英娘，我知道你跟黄七贵不是一种人，可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呐？
1: 四叔公，都没有。你个这，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孝兴龙家的一切田地、房产、买卖、铺户、内政、外交，都有。 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大礼，来呀，请当家人带着族人给祖宗磕头，就算是礼成了。
0: 哎呀，老四，既然人家柳姨娘都答应了，我们操什么心嘛？你
2: 不行，
0: 没用，
3: 不行，我不答应。
0: 就是那天。 在祠堂门口，你龙万氏向小鬼子泄露了你婆婆的去处，还想做当家人，就没门儿。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出卖婆婆，视为不孝，背叛龙家，视为不忠。你还教唆你儿子跟小鬼子当汉奸，那就是大逆不道。
4: 知道，黄七贵，那是拿了你的好处才帮你说话的。哎，
0: 你怎么不试着收买我龙老四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往我家里送银票，我一巴掌扇死你一个不忠不孝不义的女人！还想做当家人，哼！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就永远是做梦，你
2: 就是找死！

0: 鬼杀人，我也上茅房。我
1: 卢爱世，你儿子居然敢在祠堂里大开杀戒，杀的是叔公。

叔公啊，你怎么那么耿直，怎么那么耿直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四叔公啊？

0: 我儿子还活着，哦，还娶了媳妇儿，还当了八路，还当了八路的队长了。是
1: 啊，高旅长。哎呀，这个傻小子，你是我们家有我一个人打鬼子就行了，他当什么八路啊？这八路缺枪少弹，缺医少药，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谁给我收尸啊？
2: 龙彦宗。
0: 你去找八路军首长，把我儿子给我要回来，好不好？义兄，
3: 你别着急，行不行？人叛帝刚才说了，他是猜的，你万一搞错那人不是我儿，你让友军笑话。<笑>
0: 就是啊，就是嘛，啊！<笑>我高柴火垛的儿子不一定那么有出息，啊，他才16岁，那毛头小子。 而八路呢？那精兵强将有的是，他怎么可能混上队长呢？啊！准是你们认错人了。可不管怎么说，我跟柳莺娘就不能当亲家，啊！
4: 有何不可？难道我妹妹念帝就配不上您儿子？
0: 哎呦，我说的话你不懂啊！
4: 好你个高柴火垛，多少年过去了啊，还倒二嫂主意？
5: 我打他主意怎么了？上次我们见面了，他的态度比当年好多了。再者说了，当年我下过聘礼，大红花轿也上了门了。
4: 如果不是上他的当，我早就娶了他了。你要娶吗？
5: 啊，
4: 你要强抢强抢民女，当着孩子面你好意思啊？
5: 哎，三叔，咋回事？
4: 安迪。
0: 你问他，高旅长。啊，闺女，这丢人现眼的事你就不要打听了啊，走，走了。严嵩，我是惦记着柳莺娘，啊，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孝兴被石少卿这个狗贼。
4: 石少卿这个人是不是狼心狗肺、诡计多端呢？义兄，我二嫂留在孝兴不走，自有她的道理。石少卿这个狗贼虽然奸诈，但是我二嫂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总不至于害死我二嫂吧？再说了，这真是龙家的家事，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行不行？别让我二嫂的事分了心。你坐下。 你先坐下。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当参谋啊？你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当战场？这个地方我已经实地摸了8遍，没有再比这更合适的。哎，此一战一定会大胜。哎。

0: 石少卿这个名字，石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跟龙家二少爷是结义兄弟，老惦记一嫂，不是个东西。
1: 东一句西一句都是听说，到底有没有奸情，谁能说得清楚？
0: 哎，人家柳莺娘那是贞节烈女，当年公审大会上，有人给作证。
1: 谁作证啊？佘小四儿啊？哼。 现在佘小四都当汉奸了，他的话能有准？当年公判大会我也在，我还替柳莺娘打过枪子呢。可现在我含糊了。
0: 哎，含糊啥？
1: 你想啊，石少卿是北平人，要是在这儿没有相好的，他大老远跑咱孝兴来当官。还有啊，龙家全家人都走了，就柳莺娘一个人留在孝兴，为啥？
2: 兴许是要和那石少卿牛郎织女久别重逢呢。

0: 有人兮山之阿，披地笠兮带女萝，既寒帝兮又宜笑，子慕鱼兮善窈窕。若有人兮山之阿，披地带女萝，既寒帝兮又宜笑。
1: 您来了。
0: 慕鱼兮善窈窕。啊，
1: 我们家少爷读书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扰。
2: 哎，您都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么一句话就把您给挡了。
3: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五六天了？
1: 我们家老爷当了孝兴的县长，那整个孝兴都是他的。
3: 是少卿派人跟踪我。
1: 以前也没有打扰过您呢，刚才县长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一些关门，让你看一眼，你都看清楚了。他还让我带个画给您，他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的大院，以前龙岩宗办公的地方，您一定去过。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可以找他。

0: 我准备在这个冬季，黄河结冰的日子里，向西北运兵，以展开全面的进攻，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消灭盘踞在北部山区的高柴火垛子。
1: 好，义兄啊，我之前一直在担心，想这黄河是天险，怎么打过去？
0: 结冰的时候运兵，这个主意好。可是想消灭高柴火垛子，也没那么容易。我听说龙岩宗也成立了一支孝兴子弟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军事力量很强，一直配合着高柴火垛子。我们没有抓到龙岩宗的家人，从而制约他，是个极大的失误。
1: 是吗？师嫂，我最近还听到一些消息，师嫂念念不忘的女人柳姨娘，对龙岩宗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想当年，这龙岩宗险些害死我的姨娘，柳姨娘恨他入骨啊。
2: 没有骗我吧？要知道，在军事目的面前，任何的男欢女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我当然知道，但是你得到的消息一定是谣传。谣传。
3: 高壁，ここに戦場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我々と決戦をする気だということ。奴は 防衛線を20里引いた。 その理由はここの地形にある。この地形は奴に非常に有利だ。話してみろ。お前ら今回の戦いに何か意見はあるか？

0: 你们看，这鬼子呢，一直在推进，可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擦枪走火都没有。你们说说，池田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啊，按照小鬼子平时的作风，这早该有动静了。
2: 谁敢？准备开枪射杀！
0: 旅长，停！诸位隐蔽！
3: 打野锁定！

0: 我们没开山，指挥部就暴露。命令，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执行好作战部署。
1: 是。
0: 立刻转移，启动临时指挥部。

0: 啥？
1: 护着自己媳妇儿呗，干啥？
0: 那师兄弟们都在这儿，多不好。
1: 他们都是小屁孩儿，甭管了。最大的天琪比我还小好几岁呢，他们还不到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可等不了了。30岁的人了，
2: 这一仗咱要是死不了，我不成亲吧？
0: 成亲那得我娘在，
1: 那还不简单？那咱娘不在孝兴县城吗？打完这一仗，我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0: 我接我娘，我娘都不跟我走，哼，你以为你就好使啊？
1: 那咋的？丈母娘疼女婿，这都上讲，我告诉你。哎，
0: 美的你。
2: 招弟，招弟，招弟，
0: 干嘛？
2: 你看天宝跟潘弟，
0: 看他们两个干嘛呀？我又不是没学过躲炮弹，用不着你。
2: 我愿意替你挡炮弹呢。就像天宝哥每次冲锋都护着潘弟一样。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说的是实话。赵弟，我喜欢你。这场仗打完，如果我还活着，你嫁给我得了。干啥呀？
0: 没发生。你说啥胡话呢？
2: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真心的。自从师父和几位年长的师兄遇害以后，我就成了咱们师兄弟里的20哥。大师哥娶大师姐那是肯定的，那我这20哥娶你20姐，那不也理所应当的吗？
0: 也是，你也该娶媳妇儿了。等将来不打仗了，我给你去说媒。
2: 我想娶你。别闹，说正事儿。
0: 那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你太小了。
2: 我比你还大1岁呢。
0: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2: 不会是那高棒子吧？还真是他呀！
3: 是，明白了。孝敬子义军，全体集合。
4: 好嘞。

0: 现在我身边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是你们的总教头，也是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这个人，你们都知道，他从小就没了父母双亲，对他最好的师傅也圆寂多年，没读过书，一天都没读过，但他从小就练武，一天也没落下。他功夫好，你们知道，我也知道。 可他竟然会针线活，这面旗子就是他绣的，我说出来你们信吗？
1: 杨一伦，怎么能跟大伙说这个呢？怎么好以为你大师兄娘们呢？
0: 我是大师兄还不好意思了。

0: 哦，你放心，没人笑话你。跟你们说实话，成立孝兴子弟军这个主意最早是由大师兄提出来的。2个月前，我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让我放弃孝兴城。上峰让我们撤退，我跟大师兄说我是大师兄，你和我一起走吧。大师兄说我不走。我问他你为啥不走呀？他说。
1: 戳在这孝兴城门口，来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鬼子远远的开炮，一炮就把你炸死了。你根本沾不到人家的边，你拿什么杀鬼子？小尾巴，我生在孝兴，长在孝兴，孝兴是我的家，鬼子要来霸占我的家，不行！
2: 我宁愿粉身碎骨，被炸成泥，烧成灰。
0: 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糟蹋这生我养我的家。我不敢想咱们孝兴城门楼子上挂上日本国旗，只要我活着，我不答应。那天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大师兄，我跟他说，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们现在撤退，不代表。 放弃孝兴，可大师兄说的对，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绝不允许日本鬼子践踏伤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大师兄说的对不对？
3: 对。
0: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根据上峰的安排撤到大后方继续当官，我决定弃笔从戎。
1: 到我义兄的队伍里当一个大头兵，不行，我都打听过了，孝兴的很多子弟不愿意跟着你打鬼子。
0: 于是，就有了这支军队。大师兄没读过书，但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说中国很大，我们没什么三头六臂，我们顾不过来。孝兴很小。 师兄说的真好，我就用了这5个字：孝兴子弟军。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尾巴，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
4: 他就把这面旗子给我拿来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发射机，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 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

0: 的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

0: 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

0: 的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 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

0: 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

0: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探寻少年白发成因，
9: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2: 中医矫治顽疾难题，
10: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1: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翠嘈嘈破万军，姓张名飞自以得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2: 好，
2: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3: 还有马蹄儿，
14: 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2: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5: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6: 通通通，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黄

0: 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乙辈，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他就把这面旗子。”
1: 这面旗子，就是你们的总教头，我的大师兄，半个月没合眼，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孝兴子弟军。这名字好不好啊？
2: 好。
1: 这名字响不响亮？
2: 响。
1: 我刚刚接到了高旅长的电话，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仗。 都听好了，我们要一战成名，只取胜不许败。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孝兴的老百姓听到孝兴子弟军，就为你们鼓掌喝彩；我们要让小日本鬼子听到孝兴子弟军就闻风丧胆。怎么样？
2: 好。
1: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 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两个月里，我们不停的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在战场上，也许你们会害怕，也许你们会恐惧，也许你们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也许子弹会穿透你们的身体。 我们要紧握手中的刀枪，我们要奋勇杀敌，因为你们保卫的是你们的家。

0: 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手里的家伙是最好的，比高旅长部下的还好，比友军八路手里的家伙也好多了。可你们知道为啥吗？二少，
1: 你让我把话说完。
0: 为啥我们手里的家伙最好？那是因为我师弟。 孝兴人最尊敬的龙岩宗县长用龙家的家产给我们置办来的，我们要对得起每一条枪、每一颗子弹，杀敌报国，保卫孝兴。

0: 长，接通了。
1: 喂，我是高财务座，让小太阳接电话。
0: 太平长，已经阵亡了。
2: 你们那儿现在还有多少人？
0: 活着的兄弟已经不足两个班了。
3: 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已经撑不住了。
0: 旅长，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听我的命令，若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阵地。

0: 没想到池田这只老狐狸竟然把戚家营当突破口。
1: 高旅长，龙县长来了。兄弟，你怎么来了？
2: 高旅长，孝兴子集结合完毕，请完备任务。哦，那你就帮助医疗队救出伤员啊。
1: 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3: 兄弟，
1: 这就够艰巨的了。你才200多人，不够用，一旦打起仗来，伤员会很多的。啊，
2: 高旅长。
1: 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好，那这样，你去找高棒子，啊，给他打策应。高志长，请分配给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2: 兄弟，
1: 打鬼子跟打土匪是不一样的，小鬼子奸诈的很，我怕你不成啊。英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请相信我，相信孝兴子的决心。
2: 真的，真的。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龙岩宗别说提头来见。如果完不成任务，没法提头来见，因为我已经战死沙场了。
1: 好，有种！
2: 龙岩宗，
1: 到。
2: 我命你立刻带领孝兴子弟军支援齐家营阵地。
1: 是。
2: 等等。
1: 守住这个阵地，至少要3天3夜。

我们已经用了，趁小鬼子冲你这儿之前，把他抢回来。好，兄弟们，拿阵地当笑星场，把他抢回来。大叔，一起。

0: 收集弹药，准备战斗。
1: 队长，请
0: 赶快布置火力，车子被敌机了，再打。收集弹药，听我命令。

0: 是。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我已经发现了，
2: 池田是想通过齐家营阵地
1: 打开缺口。哎，我让你守三天三夜那是笑话
2: 啊！我会尽快派人把你们给换下来啊。
3: 义兄，孝行子弟军现在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不需要另派兵力。放心，只要孝行子弟军在，小鬼子不可能从我们手中把阵地抢走。
2: 啊，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跟你说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啊，你可不能逞强。
3: 是，义兄你也保重。
2: 老三吧，
4: 到。
5: 把近一个小时各战场上的情况向我汇报。
4: 是。
5: 你嘚瑟什么呀？又不是第一次上战场。
4: 我今天心里不舒服，胸口一直疼。
5: 那是心脏的毛病吧？
4: 可能是吧。我老父亲就是胸口疼，一口气没上来，咽着气儿。哎
5: 呀，这废物，你真是废物。
4: 我也觉得自个儿挺废物的。
5: 你怎么能冒虚汗了？小李子，
6: 到。
5: 你接替侯参谋，你下去接着。
4: 多谢李阳提携，多谢李阳提携。好。
7: なぜこれほど経ってもジージャインを攻め落とせぬ。ここを守備しているのはどの部隊なんだ。
8: 我々の情報にはこの部隊の記録はありません。奴らは皆百姓の服を着てますが、かなりの戦闘力です。
9: 司令官殿、歩兵を集めてジージャインごと封鎖しましょう。
7: いや、歩兵は他に用途がある。もっと重要な任務が用意してある。お前はもともとの倍の兵力を使って明日の日の出に攻撃開始せよ。正午までに必ずチージャインを落とせ。
9: はい。
7: 八路まで変装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か。今回はどの部隊だろうな。
3: 坐下来赶紧休息会儿啊。好，休息会儿。小一位，
10: 怎么都睡觉？
3: 要是睡着了，鬼子们攻上来怎么办啊？
10: 现在天黑，小鬼子不敢贸然行动，又不熟悉地形。我们要养精蓄锐，好钢用在刀刃上。一会儿通知下去，让大家先睡一会儿。记住，睡觉的时候要找掩体，听到炮弹声注意隐蔽。
11: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1: 哎，一会儿你们各个小队由队长安排值班，剩下的赶紧抓紧时间睡会儿。
3: 是
12: 是是。
5: 今天是第一天，从阵地的得失、伤亡人数来看，我们跟鬼子打了个平手。这样的仗啊，胜负在于耐力。我就不相信池田能耗得过我。
13: 旅长，你听，
5: 隐蔽。
14: 目標に間違いはない。司令官の情報は実に正確だ。攻撃を続けろ。
2: 之前呢，哎，我现在把它给你啊！我还告诉你，我叫高彩虹垛子。等这仗打完了，等这仗打完了，你拿这个去找我啊！到时候我会给你房子钱，还有鸡钱啊！
13: 谢旅长，谢旅长，
2: 走了走了，
13: 我鸡，谢旅长，
2: 哎，走了走了，走了，旅长，没事吗？
15: 没事，集合队伍，按既定方案撤离。
13: 是。

0: 都听好了，搜集弹药，救治伤员，炊事班准备开火做饭，高绿山让我们在这坚守3天3夜，一定要保存体力。
1: 龙延宗，你真有种！我听说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却被你给夺回来了。

0: 我们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小鬼子是不是害怕咱们，不敢上来了？
1: 他们已经来了，只不过是误带的，你看不见而已。
2: 老程，再机灵点兄弟，给他们埋上。
0: 明白。

0: 怎么没见到侯参谋长啊？老侯呢？
1: 报告旅长，昨天撤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人。
0: 坏了，昨天老侯说他心脏不舒服，一定是被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

0: 我们打完仗，必须要回来找到老侯的尸体。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给他埋好好的棺材。
1: 是。
0: 走了。

0: 干生，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高棒阵地了。
1: 奶奶的，这小鬼子逼着老子投奔兄弟，
0: 加快脚步。

兵力比我们多几倍，没有比我们冲锋，那怎么打胜仗？又不是个办法，怎么打？冲出去，咱们拼死斗！冲出去，把龟子杀退，狙击手不许配，炮手退好，杀敌放光，包围赵军。

0: 我掩护，你们先撤。
1: 要走一块走，一块死。
0: 旅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闭嘴！
0: 刘兄，保护旅长。
2: 哎！

0: 炮声。
1: 去看看。
2: Flip！
3: 喂，喂喂喂，营长，接不通啊。喂，喂喂，能收到吗？
1: 不对啊，按照旅长的推进速度，早该到了。
0: 报告。
1: 说。
0: 我阵地右侧山谷里隐约能听到炮声。
1: 你阵地右侧山谷？这是旅长来的线路。快，带上你的人，给我去救旅长！
4: 来，出发，给我去救旅长！
5: 是。战，放走。
3: 媳妇，你眼神好。帮我看看，是谁跟谁打的？
0: 你瞎自己看不见？后面真是鬼子，前面跑是友军。
3: 那友军不是要完蛋了吗？

0: 这么几个人了，好像子弹也没剩多少了。
1: 那怎么办？咱救不救？
0: 你是队长，你问我。
1: 可是咱人手实在是不够啊。

0: 物を生け捕るには忍耐力だけでは足りない。獲物に関する理解が必要。今のガオチャイフはどうぞ。手元にある武器は射程300m は超えられない。詰まるところ我々の武器は奴らに当たるが、奴ら我々には届かない。
1: 天命神剣！
2: 他奶奶，咱们上了小鬼的当，他们不远不近的打，就是为了消耗我们的子弹，想生擒我高柴胡垛子，没那么容易。小鬼，立马给高棒子发报，告诉他我们的位置，即可增援。
3: 旅长，突厥兵已经牺牲了。
2: 这边撤。
0: 喂，
4: 子孙，
5: 下面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友军和鬼子这一仗是从昨天开始打响的。今天一大早，首长开会说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首长他们已经去支援了。咱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向一个叫高棒子的营长靠拢，去支援他们。但半路出了紧急情况，咱们救有可能会全军覆没，但咱们不救，对不起下面浴血奋战的友军，更对不起咱是个中国老爷们儿。同意救的举手。好，救，走，
3: 走，
6: 走。

了。

0: 鱼长，我命没了！手榴弹呢？没有。鱼长，小子们，你够鬼的！打了这么久，你还有两颗好家伙，我是留着保护鱼长的。大家听我说，咱们今天跑不了了，咱绝对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我。所以啊，这两颗手榴弹。
1: 队长，你是让我这两颗手榴弹结束咱们自己吗？那么瞎了？嗯，往前看。追咱们小鬼子当中啊，有个官儿，是个大官儿，说不定啊，就是池田那只老狐狸。等他走近了，就把这两个手榴弹往他身上拽，只要把他给炸死了，那就值了。小武官，你给我听好了。 这两颗手榴弹扔出去之后，你砍掉我的脑袋，脑袋掉。

0: 到了之后，在上面剁几下，剁烂了，要不然小鬼子把我脑袋挂在孝兴的城门楼子上示众，那我得多丢人呐！
1: 旅长，
0: 不许过！沈局长，扔得准。

奴は私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奴の手に残された武器で可能性が高いのは手榴弾だ。

0: 射撃をやめろ。
1: 搞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
2: 你是谁啊？报上名号。
1: 鄙人池田，想必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2: 原来真是池田这只老狐狸啊！
3: 旅长，要不要扔手榴弹？
2: 现在他离我们的距离太远，手榴弹够不着，再等等。池田司令官，真的是你啊！久仰久仰，我高柴火垛子爱慕英雄，要不这样，你过来，咱们聊聊。
4: 鬼子太狡猾了，他们在拖延时间。哇，你看。

0: 我们脚的炮牌扔用上了，上炮！哎，你怎么不说话？
1: 高旅长，我知道你手上还有武器，应该是手榴弹吧？我知道你想让我走到你的投掷距离。
2: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今天我亲自来，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我们还能交个朋友。
1: 想着老子投降，
2: 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单挑。
1: 我是来游山玩水的，你要是不想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就算了。

0: 队长，咱可就两枚炮弹，今儿用完了，以后可就没了。
1: 心疼啊！既然决定营救，咱们这些人就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人都死了，
2: 留着炮弹有什么用啊？
1: 赶紧准备。

0: 队长这炮没打过，怎么瞄
1: 啊？起开起开，我来我来。我觉得吧，就跟弹弓掉馅一个道理。我这边躲。小三吗？看见我脑袋之后，你们三个就可以投降了。
2: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
1: 我自己来。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0: 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

0: 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0: 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6: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2: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7: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8: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自以得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9: 好，
2: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0: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2: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8: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子们，到你了！
1: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
0: 旅长，
2: 旅长，
1: 旅长，要死一起死！
0: 所有的是友军。
1: 旅长，有人来救咱们了！
0: 吴二，
1: 这吊线怎么吊的呀？
0: 准备。

0: 司令官池田，咱爷俩联手杀了他！
1: 好，
0: 杀！

0: 맞춰! 가봐라!
1: 일어! 일어, 조사하라!
2: 엄마, 일어. 快去救师弟！
0: 啊， 担架上的人，别让这只老狐狸跑了！是，
1: 赵队、韩队，你们来照顾旅长。是，你们留在警卫，叫人沟通。是，好。
0: 高旅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我儿子救了我。儿子，快扶我起来！是吧？

0: 儿子，我是你亲爹，你娘没告诉你吗？
1: 我不是你儿子。
0: 嘿，那小子长本事了，救了你亲爹，他不想跟我说两句话吗？
2: 没事吧？
0: 你伤着哪儿没有啊？
2: 怎么回事啊？大姐，你看，是他们两个。
3: 救了半天，救的是高柴又剁的。今儿咱走。啊，
2: 是，就是他们两个。

0: 我就是念帝，他们喊的是念帝，我就是念帝。你不是叫林三姐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龙念帝。龙念帝。
1: 是你爹！你
0: 听见他们在喊什么了吗？
1: 潘弟、朝弟，他们是大姐、二姐，他们都还活着。你站住！你说你叫龙念帝？
0: 对呀。
1: 下面那两个，一个是你大姐，一个是你二姐。
0: 对呀。
1: 那你娘叫什么？
0: 我娘叫柳姨娘啊。

0: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个畜生，我娘也是刘英，我娶了我自己的亲姐姐，我还是人吗？没脸再见人，我没脸再见人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成你姐了？
1: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把我儿子还有你的姐妹给追回来呀！
2: 是。

0: 死伤人数多少？
1: 咱们小英子敌军二百五十八人，牺牲五十八，重伤三十七，轻伤四十二，还能打仗呢。大概一百多人。
0: 高旅长让咱们这儿坚守三天，这才第二天，
1: 一天小鬼子就打上来七回，咱们打退他们七回，他们是一波一波倒着往上上，这是第八回，把兄弟们。
0: 大不动了，
2: 二兄，我骗你，我真没劲儿了，一点劲儿都没了。我可能活不到小兄生命那天啊，但是唯有战死沙场，才能对得起这么多小兄子弟，对我的信任。
0: 那一边，大师兄陪你，
1: 还是，
0: 左兄弟。
3: 準備戰鬥！是！教官の急電です。
4: 何？司令官を捜査じゃ！は！了解！即日撤退！司令官救出に向かう！
3: はい！

0: 哎，外边他们撤了，咱们追不追？
1: 不追，不追，不追。旅长跟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再说，敌众我寡，你说他们为什么突然撤了呢？
0: 不知道。

0: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来了？你看着就好多了。啊，可是我的脚还不能胜任军靴。
1: 您请坐。今天是除夕，我特意过来给义弟拜年。
0: 司令官是兄长，应该我给您拜年才对。问您过年好。
2: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要尽快的抓着偷袭我的凶手。秋天那一仗，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是关键时刻被人偷袭了。那是个八路，人我见过，很年轻。 而且我现在知道了，他是谁？是谁啊？柳姨娘的儿子。这怎么可能？我说的不是你们家养的乖宝宝。你回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吗？在你去了日本之后，柳姨娘又有了一个儿子，而孩子的父亲。
3: 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高柴火垛子，这绝不可能。柳姨娘对她的先夫很忠诚，怎么可能给别的男人生孩子？
2: 这是事实。高柴火垛子逢人就吹嘘他和柳姨娘的儿子，
3: 一炮将我轰成了残疾，残疾。
0: 义兄。 尽管这是真的，也请您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不要杀了柳姨娘，我求您了。
2: 世子，你是我的义弟，那女人的儿子就是炸伤我的凶手，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0: 嗨，嗨。

0: 沈县长，今天是除夕，我能给儿子做顿饭吗？今儿是除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沾儿子的光，品尝到你做的美味了？我特意买了一只鸡，做你当年最爱吃的藤怎么样？太好了，那味道。 十几年了，一直在我的梦里。那我能进去了吗？
1: 当然可以，欢迎你回家。

0: 谢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影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今无语凝噎。
1: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0: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1: 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 父亲，这是我十岁那年您教我的词，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喜欢背。句句皆有景，字字皆有情。
3: 老生啊，今儿是除夕团聚的日子，咱们一家人团聚了。
2: 一家人？
3: 嗯，
2: 咱们家不就是父亲您和我吗？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县长去年

0: 给你整套。
1: 你怎么了？
2: 父亲，他是……
1: 哎，今儿是除夕，我放了厨子一天的假。她是新找来的厨娘。
2: 不是的，父亲，我在龙家祠堂门口见过她。
1: 瞧瞧，瞧瞧，这年头想骗孩子都骗不了。哎呀，虽说只见过一次，可她记住你了。
2: 所以，父亲，他到底是谁啊？那天您跟我说过，他是对我、对您都非常重要的人。今天他来了，您又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1: 儿啊，你觉得他是谁，他就是谁。今儿是除夕，要不咱们邀请他跟我们爷俩一块儿吃团圆饭，如何？
2: 当然可以啊。您是长辈，您先坐。

0: 哎，我来盛汤。啊！汤坏了吧？来，快看看。
1: 老生啊，您知道我的名字？
2: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我没告诉过你呀。
0: 他还叫老生？
1: 对呀，他只有一个名字。

叫劳生，石劳生。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学校的老师们、朋友们一直劝我给他起一个日本名字，可是我坚决反对，一直就叫他劳生。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只是烫了一下。对不起啊，父亲，我将碗给打碎了。
1: 这叫岁岁平安，除夕
0: 打碎个碗是最吉利的事情了。
1: 我去扫扫。
0: 不用，你去拿个新碗过来就行了。

0: 你们俩都坐下，这碗鸡汤一定由我亲自盛。
1: 父亲，这个
0: 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姨娘，你也坐下。这第一碗是给你的。要知道，若没有你，我早就死了。你对我。 对老生都是恩重如山。这第二碗是给你的，
1: 父亲您先请吧。
0: 要知道，若没有你，我这十几年不会过得这么快呢。也谢谢你。这第三碗就是我的了，嗯。

0: 一碗鸡汤，我的魂儿仿佛都回到了当年。石县长，这大过年的，你一会儿魂儿一会儿死的，多不吉利呀！你要是喜欢喝，就多喝点儿。孩子，你也尝尝你。 我的手艺，
1: 啊，好，嗯。

0: 石县长，我刚才在家里找了半天，没发现有酒啊。酒？我早记了。哦，这大过年的，无酒不成席呀。只要人对，有没有酒无所谓。是这样啊，可是我想喝。
1: 好啊，管家来了。
2: 县长，您吩咐。
1: 瑛娘想喝酒，我知道你屋里头有。
3: 有，我这会儿就给您拿去。

0: 石县长，来，干一杯！哎呀，我就不喝了吧，我怕我喝多了醉了。<笑>我都不怕醉，你怕什么呀？你醉了还能把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样吗？<笑>柳莺娘啊，柳莺娘，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怕自己喝醉了非礼你啊？啊！ 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做当年的傻事儿呢？我知道你很有酒量，我是怕你把我灌醉了，跟我儿子胡说八道。儿子，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出过不少丑，这柳莺娘都知道。 待会儿万一我要是喝醉了，他跟你说什么，你可不许听。
1: 我不听，
0: 好，我儿子最乖了，你不听他我就放心了。姨娘，你不要喝酒吗？来，咱们喝。
1: 这么多年，孩子。
0: 哎，喝酒归喝酒。 可不许说客套话。那也不能干喝呀。嗯，儿子，我刚才看出来了，柳莺娘啊，就是喜欢听你背诗背词。这样，你只要背出一句诗，里头带个酒字，我们俩就干一杯，如何？哎呀，这大过年的！
2: 就当做是给爹祝祝兴了。遵命。那就酒逢知己千杯少。好。柳莺娘，你确实是我的知己，今生今世谁也无法替代的知己。来，
3: 我得先尝尝菜。
2: 来，儿子，你也多吃一点啊。
3: 好嘞。
4: 这柳莺娘的手艺啊，可好啊。
2: 我还想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3: 你怎么不等等我呀？是我自己想要喝，跟你没关系。
2: 孩子，接着来。遵命。
0: 忽而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哎，这句好，美酒可以消掉万古愁。姨娘，来，为了这句，咱俩碰一个。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这句太背了。
2: 我喜欢。

0: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
1: 孩子，接着说。
0: 葡萄美酒夜光。

0: 乌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好事，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有气派。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催花未歇花奴骨，酒醒已见残阳。
1: 这句听不懂，但是我爱听。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别喝了，孩子，咋了？你带酒的诗都背完了？没有，古代文人借艾酒，背到天亮都背不完。那就接着背。可您看我父亲。
1: 很多话要对你说，暂借也不说话好吗？
0: 父亲大人说了，万一他喝醉了，不许我提你说那些年轻时候的丑事儿。
1: 咱不说他的事儿，就说咱俩的事儿。走，让你捂住去。
0: 这样不好。父亲大人都已经醉成这样了，我应该在他身边服侍，不能离开。
1: 可是孩子，我
0: 其实。
2: 知道你是谁，你等着，你看，这是我母亲的画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我母亲的姐姐或妹妹，不然。
1: 你们怎么会长那么小了？我是不是猜对了？那你就是我阿姨了。我父亲叫你英娘，我能不能叫你英姨啊？孩子，你哪来的这个呀？小时候。
0: 我经常哭着找娘，父亲没办法，就找人画了这个。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娘的时候，我就叫她两声，有什么心里话，就跟她说说，挺奇怪的。有了她之后，我晚上睡觉再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委屈，跟她说完以后，也就释然了。
3: 英姨，你怎么哭了？我不是你姨，孩子，我是你。父亲，
0: 老生，
3: 你怎么能把你娘的画像随便拿给外人看呢？你怎么答应父亲的？
0: 对不起，父亲，我立刻放回去。
3: 我告诉孩子什么？
1: 我是他亲娘，我还没死。他姓龙，不姓石。

0: 姓龙，龙烟宗的家人，那可是池田司令官最想枪毙的人。哼，你说你是他娘，你也配？你养过他吗？教育过他吗？陪伴过他吗？柳一宁，我真没想到啊，刚丢了孩子，你又跟高柴火垛子生了野种。
1: 你说什么？
0: 到现在了，你还顶着龙家二少奶奶的名号，去和高柴火垛子有了共同的孩子，他不是野种是什么？你这个贱货！
1: 李少卿，不许你污蔑我！
0: 这是我家，你要是受不了，可以随时滚，最好直接滚出孝兴，永远别再回来。
2: 怎么，你要走吗？
0: 他当然得走。
3: 他不走，难道要住在你爹房里头不成啊？
0: 龙家的二少奶奶大半夜的跑到了石县长家里头过夜，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新闻？
2: 父亲，您喝醉了，您这样子说话很没有礼貌的。
3: 我真的是喝醉了，站我都站不稳了。哎，夫妇啊，姨娘，不送。

0: 来，小雨儿。
1: 安迪小姐，你们这两个闺女，这大过年的啊，不吃也不喝，光顾着掉眼泪了。
2: 对不起，三叔，是我没出息。昨天一夜想着想的没睡觉，刚才赵弟一提，我又受不了了。三叔，你想想办法，把娘接过来吧。
1: 来，把眼泪都擦干了啊！把酒碗端起来，三叔敬你们一碗。
3: 等会儿，龙县长，我有话说。
1: 哎，你个朝天宝，你真会挑时候。什么话说？
3: 过了这个年，我想娶潘弟，行不？
1: 娶潘弟，这个，
3: 您是他三叔，又是县长，还做不了主啊？
4: 天宝哥，他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等打完小鬼子，就和你成亲。
3: 不，那得等啥时候啊？龙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1: 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2: 三叔，你别理他。您不是常说吗？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事都是最小的事儿。让他等，我就不信他能急死。
3: 探地，
5: 听见没有？国难当头，打鬼子是头等大事儿。这，
1: 我没说不让你们成亲啊。
3: 哎，潘弟，三叔答应了。哎，三叔，那你赶紧给我们选个日子吧，愉快又好。
1: 日子这事儿我可定不了啊。潘弟，我托人啊给你娘捎个信儿，让你娘回来给你主婚。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0: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

0: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

0: 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证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高温预警升级为橙色，天津采取多种举措应对高温考验。 A 股交易新规将在下周一正式实施，盘后交易扩容、基金收盘机制优化等5大核心交易规则有变化。中国国际医彩平台达成首批订单，累计交易1.23亿元。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4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13: 亮点一，实体经济持续壮大，科创成果密集涌现。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亮点二，外贸量稳质升，出口韧性持续彰显。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亮点三，体验消费成热词，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2026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2026年1月至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亮点四，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

0: 产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
1: 天开集团党支部作为天津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探索形成具有科创园区特色的党建工作机制，以党建服务护航科创企业成长。收。
2: 这款高空智慧灯一键智控，可以自动升降，方便维修，适用于大型场馆。开发者靳宇去年毕业于天津城建大学，技术被天开园核心先导区企业龙海科技看中转化，今年投产。上个月收到了首家客户的合作意向，但对方有个要求，要尽快看到实际场景的应用效果才能签单。但是在短时间内，他们很难找到。
3: 我们苦于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可以展示我们高空智慧灯优点的一个地方，因为它需要一个挑高。
2: 包括龙海科技在内，天开核心先导区有高效成果转化企业500多家。为了给这些初创型企业做好服务，从去年开始，天开发展集团党支部建立了党建加服务专员的机制，支部26名党员每人包联20多家，通过党建引领跨部门协作的方式，重点帮着解决企业的急事难事。龙海科技就把这个着急的事儿反映给了包联党员。集团党支部研究后，组织招商、服务、科创等多部门调派4名党员协作，发动集团内部资源和园区内的合作单位摸排匹配场景。
4: 如果各部门按部就班的话，那企业的订单机会可能就在这个其中错过了。那么我们以党组织发挥积极的核心纽带的作用，把分散的资源拧成了一股绳，以党建引领，跨部门的协作帮助企业尽快的解决问题。
2: 党员们根据梳理出来的资源，跑了5、6个地方，用了3天时间，在天开能源创新创业基地找到了新场景。这个基地由天开园联合能源集团共建，主要孵化能源领域的初创团队，正在建设一个展厅，正好需要相关的灯具。龙海的高空智慧灯上个月完成了安装调试，带着完整的解决方案，邀请客户来这里实地参观，本月初顺利拿下了首笔订单。党建加服务专员机制建立以来，天开发展集团党支部帮助企业解决了场景对接、资源链接等10多类极难问题。同时，天开发展集团党支部还与近100家单位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建立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池，拓展为企服务的资源。
5: 坚持企业的需求在哪儿，我们的党建服务就在哪儿。通过一些共性问题的梳理呢，形成一定的机制、服务机制、联络机制、帮扶机制、解决机制，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帮助更多的科创型小企业呢快速的成长。
1: 近日，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全面上线，累计实现交易额超1亿元。
0: 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主要从事人工晶状体的生产研发，用于白内障等眼科疾病的治疗。产品覆盖国内2000多家医疗机构，如何开拓海外市场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难题。东南亚热带地区白内障高发，但当地普遍使用的欧美人工晶状体价格偏高，市场份额每年都有70多亿美金。有着较高性价比优势的世纪康泰也想进入东南亚市场，但没有海外的市场准入认证办理渠道和当地的经销商资源。而像世纪康泰这样想要拓展海外市场的医疗器械企业在天津就有上千家。今年国家医保局在天津搭建起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由天津交易集团牵头，联合4家国有企业成立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集采中心来运营。依托这些成员单位在海外的渠道资源优势，平台可以帮助本市乃至全国的医疗器械企业对接认证机构，并且梳理企业产品亮点与国外需求点，再进行撮合对接，累计交易额1.23亿元，为世纪康泰在内的80多家企业解决了集采和销售需求。
6: 组织呢，采购团队，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来，东南亚、南亚、非洲，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和区域的精准的这个需求对接呢，都在陆续开展，一般的都能形成10几单有效的这种意向订单。
0: 通过平台举办的对接会，目前世纪康泰已经

0: 和越南、印尼的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首批2000枚产品即将出口。
1: 海外订单的完成吧，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摸到这个海外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思路，能够呢让更多的国家呢参与到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使用当中来。
2: 昨天，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体感温度还将偏高2度左右。高温天气又恰逢夏收繁忙的时节，守粮人们也在酷暑中坚守。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这里就是位于静海区的天津利达粮油储运有限公司。今天气温飙升，热浪蒸腾。作为华北地区粮食仓储功能最大的企业，这里正进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下粮入库时节。库区每天都有上百辆运粮卡车进出，确保3000多吨粮食安全入库。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储运公司呢也打响了战高温保粮仓的攻坚战。粮仓安全、控温度、防虫是关键。夏季呢，高温高湿，储粮虫害极易滋生。企业的秘诀就在于以温控虫。早在冬季呢，就通过机械蓄冷，将粮仓内的粮堆温度控制在5摄氏度以内。夏天呢，则利用内循环控温系统，将底层的冷空气抽送到上层，把整仓的粮温牢牢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除此之外呢，在自动牵样区，智能牵样器呢也随机抽取卡车车厢内8到10个点位的小麦的样品，自动传输。在质检中心呢，工作人员也正在埋头检测水分、杂质、重金属以及农药残留等指标。
4: 这每一袋就是一车的抽取的检验样品，咱每一车都进行各项指标的检验，包括常规质量指标，还有食品安全指标。你像这碟子里的就是赤霉病粒儿，这是正常的麦粒儿，这相比来讲，感官就比较能看出来赤霉病粒发白。如果这个赤霉病粒如果要是超标的话，它会影响这个食品安全指标。现在就是说从牵样室牵样过来，对这个样品我们都是盲检，通过检测呢，就是说保证咱入库的粮食都符合质量要求。
0: 近两日的高温天气对于快递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为此，津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还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到下午5点。就餐、歇脚、充电在驿站里都能完成，他们也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5: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
0: 在宝坻区新安镇农村公路修复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压实作业，这是路面铺油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作为明星工程，这个项目涉及5条农村公路，预计本月底全部通车。保障工人安全，项目部采取弹性作业模式，早上6点开始干活，上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休息。同时，项目部增加了1倍的施工人员，保障进度。持续的高温也让城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作为天津唯一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滨海新区小王庄镇海河变电站启用智慧运煤模式，依靠无人机、巡检机器人、近600个智能监测点位，搭配1:1数字孪生平台，开展不间断巡检。目前站内关键设备数字化监测覆盖率达100%，整体数字化应用覆盖率超60%。
2: 昨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0: 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台风方面，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的1.8个偏多，

0: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今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南海等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我们继续来看，股票投资者要注意了， A 股交易新规将在下周一正式实施，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将正式实行修订后的交易新规。离下周一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规都有哪些变化。
0: 这次调整涉及五大核心交易规则，一是盘后交易扩容，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15:05至15:30，按收盘价时间优先成交。这一改变延长了实际交易窗口，显著降低大额资金冲击成本，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多元化通道。二是基金收盘机制优化，基金收盘由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14:57至15:00只能挂单不能撤单。这样改的好处是什么呢？
2: 首先和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连续竞价和集合竞价。
3: 连续竞价就像菜市场里随来随买的交易，你出价我出价，价格合适立马成交，从早到晚一直在进行。而集合竞价呢，就像拍卖行里统一喊价，先把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买卖意愿全部收上来，然后找一个能让成交量最大的价格，大家全都按这个价格成交。过去连续竞价阶段，尾盘价格有时会被大额订单带偏，尤其当市场情绪紧张、交易清淡的时候，收盘价容易出现失真。改成收盘集合竞价之后，尾盘所有买卖单集中撮合，形成统一的收盘价，谁能操纵谁不能操纵，难度完全不一样了。简单说，这个调整不是为了折腾大家，而是为了让收盘价更公允、更有代表性。
0: 三是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放宽，也就是 ST 股涨跌幅限制从5%提升至10%，放宽后 A 股5%涨跌停板将成为历史。
3: 过去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只有5%，闸门特别窄，一些小资金不法分子反而利用这一点，花不多的钱就能把股价拉到涨停板，制造连续涨停的假象，吸引散户跟风，恶意炒作垃圾股。而5%的窄幅恰恰成为了他们低成本操纵的工具。现在放宽到10%，使得涨停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成本，还要承受更大的抛压，炒作难度大大增加。这反而是在提醒跟风的投资者，别随便碰垃圾股，小心退市。
0: 四是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最后是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由盘后统一确认调整为盘中实时确认，与科创板保持一致。提醒投资者注意，要及时了解新的规则变化，调整交易习惯。
1: 最近两天 ，A 股市场传来了不少新消息。随着上半年 A 股市场收官，昨天上交所发布数据，今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今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A 股新开户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今年上半年成交活跃度持续提升的态势。同时，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76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募资总额超9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约147%。另外，宇树科技 IPO 注册昨天正式获批，距离正式登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的企业，宇树科技仅剩下一步之遥。在此之前，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在今年6月1号成功过会。结合之前3月20号科创板 IPO 申请获得受理，宇树科技仅73天便闪电过会，而到如今 IPO 注册申请获批，宇树科技仅历时了104天。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

0: 关注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预计油价下调每吨7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元到每升0.65元。6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二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至0.89元。92号汽油早已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待本轮下调落地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12306还能订船票，这项服务您知道吗？近日12306船票服务迎来全新升级，旅顺西站至烟台北站的往返航线新增了火车加船票连乘优惠舱。12306船票服务依托渤海湾沿线11个核心港口进行了航线扩容，串联大连、烟台、威海等滨海城市，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旅游度假，轻松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往来。昨天，天津自然博物馆发布公告，从7月11号至8月23号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和北疆博物院两馆区每周六周日由16:30闭馆，延长到18点闭馆，17点停止入场。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成为观赛的热门小吃。眼下呢，北京新发地市场毛豆销量大涨，西瓜等水果供应充足。
1: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2: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1: 别看销量蹭蹭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2: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1: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7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3: 像这样的纹路展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1: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0: 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和平区万泉里、永和新里两处刚刚改造完工的口袋公园亮相，环境面貌、配套设施全都焕然一新。
4: 和平区永和新里建成于1995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居民小区，公共空间有限。小区内原有的一处小型绿地，但没有休闲设施，而且车辆随意停放，不仅影响环境，也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今年，这里被纳入和平区民心工程，为轻者回应居民诉求，区城管委结合小区实际空间条件，在规范停车的同时，利用有限空间设置了便民座椅、无障碍坡道等，留出宽敞的活动区域，邻里唠嗑、孩子嬉戏玩耍有了专属地方。
5: 这一家这个小公园

0: 也特别好，下来路还方便，有时候在这凉快一下。
1: 现在孩子能放学把书包放在那儿，能在这活动一下，挺好的，孩子大人都非常高兴。
2: 和永和心理一样，万全里小区的这处口袋公园都是老旧小区内部小微绿地改造项目，原先是一处闲置的破旧场地，道路坑洼，设备陈旧破损，这次改造彻底翻新，把破损的围墙修新刷亮，重新铺了园区小路，还增设无障碍坡道和适老扶手，
3: 换成了这种 PC 砖，那它的透水性呢比之前也强了很多，之前的廊架也是破损严重，那现在呢对它进行一个维修还有这个提升的，它的美观性提升了很多。
2: 今年和平区共打造六处社区口袋公园，接下来区城管委还将继续挖掘城市金角银边，打造更多特色化便民化的微型公园。
4: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京城天空状况晴转多云，还会伴随3到4级的偏南风。市区午后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7度，提示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北部的济州和宝坻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也会因此偏低一些。后半夜到明晨，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展望未来几天，4号白天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7度。北部地区将会在下午到傍晚率先出现雷雨天气过程，夜间将会覆盖到全市范围。5号全天都会持续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中雨量级。后半夜降雨趋于结束，6号以阴天为主，届时暑热程度也将得到缓解。5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0度之间，周末两天降雨频繁，提醒您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4: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5: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7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35到27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雷阵雨，35到25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36到26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34到25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7到26度。新疆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0度。
9: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哎，潘弟，三叔答应了。哎，三叔，那你赶紧给我们选个日子吧，愉快又好。
1: 日子这事儿我可顶不了啊。潘弟，我托人啊给你娘捎个信儿，让你娘回来给你主恩。再说你娘一直留在小京，三叔也放心。

0: 我们一家来，两个丫头，把碗都端起来。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光顾着吃，把碗都端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在一块儿过个年正好。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0: 坐吧。哎，老侯啊！
3: 哎，旅长，
0: 你是不知道啊。那天你说你胸口疼，没跟上队伍，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我这心痛得够呛。
3: 多谢旅长惦记。我那天呀，病得真是厉害，这不光胸口疼，还头晕脑胀的，撤退的时候还把方向给搞错了，没跟上。
4: 还好你没跟上。
0: 咱们指挥部60多个人，遭到了鬼子的埋伏，最后只剩下小肖跟我5个人。
3: 是啊，这么多哥们弟兄都为国捐躯了，哎，我真是痛心疾首啊。
0: 光难过没用，从今以后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要担起来。首席作战参谋，再打仗就全靠你了。
3: 放心吧，旅长，我一定鞠躬尽瘁。
4: 好，喝酒，
3: 喝酒。

0: 成了。怎么样？精神、利落、漂亮。
1: 胡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漂亮？
0: 那是漂亮吗？
1: 今天是大年初一，虽然说在山里躲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红包准备好了？
0: 早准备好了。
1: 待会儿啊，我要亲自把红包发给龙福和龙喜儿。这俩人啊，一个是老太太的亲戚，一个是对继宗和英娘忠诚。现在这俩人又跟了咱们，咱们可要对人家好，不能亏待了他们。行，咱们这就给他们拜年去。
2: 二少奶奶，夫人，二少奶奶，
3: 英娘，
4: 婆婆，您过年好啊！
3: 你这是？
4: 今天大年初一，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您尝尝。
3: 哎呦，这……
5: 夫人。二少奶奶赶了一宿的山路，天亮才到，一进门就给您包饺子。这面呢是她带来的，肉馅儿也早都剁好了，调馅儿的香料也是从孝兴城带来的。二少奶奶怕咱在大山里没地儿打香油去，还带了两大瓶子香油呢。夫人，这可是二少奶奶的一片孝心，您就尝尝吧。
6: 是啊是啊，这馅儿啊活得可香了，我跟龙福可没这手艺，咱们在这山里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食材，不是？
3: 哎呦，英娘，你就别跪着了，快起来吧！这都啥时候了，婆婆都落难了，也用不着这样了。
4: 娘，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规矩。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拜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星高照，万事顺意。
0: 夫人，二少奶奶一片心意，你就别客气了，赶紧尝尝呀。

0: 香，真香。我龙月氏有英娘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也算没白生三个儿子。好了好了，为娘已经吃好了，你就别这样端着跪着了，沈管家接过来。英娘，这半年你在孝兴还好吗？
1: 我还好。娘，你在这儿好吗？老生还活着。
0: 真的？
1: 真的，我昨天见着他了，还跟他一起吃了年夜饭。这孩子长大了，可有礼貌了，对谁都彬彬有礼，爱背诗，出口成章，像极了二少爷。娘，他就在我面前，可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我不能把他带回龙家。我对不起二少爷，对不起您，对不起龙家。娘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什么？跟丢了？
3: 是啊，这柳姨娘实在是太狡猾了，七拐八拐的就把我们给拐丢了。我在雪地里摔了好几个大跟头，那腰子到现在还直不起来呢。
2: 废物，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还敢在我面前诉苦？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腰？
3: 县长饶命，县长饶命啊！县长，
2: 让你们盯着柳姨娘，去把偷袭司令官的凶手抓回来。可哪成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的姨娘被我自己给放跑了。废物，废物，全都是废物！滚！
3: 是是。
2: 哎呦！哎呀！
4: 父亲大人，您怎么又生气了？
5: 这儿没你的事儿，进屋读书去。
4: 您昨晚喝醉了酒，现在又生气，对身体很不好的。我帮您泡了茶，进屋喝吧。
5: 孝顺儿子，真是孝顺儿子。第一见到你，就不生气了。走，陪爹进屋喝茶下棋去。
4: 好。
6: 英娘，我不能让你走。你已经为老太太守了灵，下了葬，就用不着再回去了。那姓万的不是好东西，早晚害死你。再说了，还有石少卿。不行不行，我不让你走。
1: 娘，您放心，我不回孝兴。
6: 那你去哪儿？你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1: 我要去找我的念弟，他跟我儿都当了八路军，这八路军住的都偏远，我绕着山道走，碰不上小鬼子。
7: 二少奶奶，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见三小姐。
1: 不用了，大雪天的，这儿的日子也艰难，再说晚上还得防熊瞎子呢。您和龙喜儿都在，我才放心把婆婆留在这儿。
7: 好吧。
1: 叔叔，您也一大把岁数了，保重。

0: 谁在那儿？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跟我好久了。当官的，你带了多少人，都让他们出来吧。我老太婆没做亏心事儿，不怕你们。
1: 娘。
2: 五儿。
1: 娘。娘。
2: 你咋来了？怎么穿成这样？
1: 我想娘了。想回孝兴看看娘，所以就把缴获鬼子的军服穿上了。可走到一半，我想过年了，娘兴许离开绍兴回家了呢，所以我就想先过来看看，没想到半路就碰到娘了。
2: 我问你，你怎么说走就走，都不告诉娘一声？这一走一点信儿都没有，当了兵不告诉娘，当了八路还不告诉娘，连成亲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娘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了？
1: 娘，您知道我成亲了？
2: 娘当然知道。你成亲那天，我跟你两个姐姐去临县找你们了，可是哪成想，你们杀了小鬼子跑了。
1: 娘，
2: 哎，你这是干啥？
1: 今天来找娘，就是想当着娘的面毙了自己。
2: 你胡说什么呢？快把枪拿下来！
1: 不，我犯下了大错，畜生都不如，我必须得死。
2: 大过年的，你可别吓唬娘，快把枪放下，慢慢说啊。
1: 娘，我不是吓唬您，我先给您扣三个响头，就算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您知道我娶媳妇儿了，但您一定不知道我娶的是谁。我混蛋透了，我居然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乱了纲常伦理，我现在只有一死。娘，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您不能赖三姐。三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您要是见着她，也千万别跟她提起我。我怕她也想不开。
2: 你等会儿。知道你娶的是谁？
1: 娘知道。
2: 娘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临县找你们呢？
1: 娘知道也晚了。鬼子打进临县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和三姐洞房花烛了。我做梦都想不到那是我亲姐姐。娘，我也不跟您废话了。我是脸上烧得慌，实在是没脸活了。
2: 你等等，把枪放下。娘没告诉过你吗？高柴火垛子才是你亲爹。
1: 我知道高柴火垛子是我亲爹，可您是我娘，我和您爹还是亲姐俩啊。我问过首长了，我们这叫同母异父，也是不能成亲的。
2: 你小的时候娘跟你说过两回，告诉过你我不是你亲娘，我一说你就以为娘不要你了，眼泪噼里啪嗒的往下掉，娘心疼你就没再提过这事儿。现在娘再告诉你一遍，娘这辈子只嫁过一个男人，他叫龙继宗。既然高柴火垛子是你亲爹，那我肯定就不是你亲娘啊。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想不到这点呢？
1: 那我亲娘到底是谁啊？
2: 你爹告诉过我，说你娘叫小玲，生下你三个月就被姓陈的财主给害死了。你爹为了给你娘报仇，就把你托付给我了。
1: 真的娘？我还以为小时候您骗我呢。
2: 你打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我不是你的生母，念弟是你三姐。

0: 可是你们俩不是一个爹和一个娘生的，成亲一点毛病都没有。娘听说你们俩成了亲，别提多高兴了。都说养子半个儿，女婿也是半个儿。我儿啊，你现在就是娘整个大儿子了。
1: 娘，那我不用死了，三姐还是我媳妇儿。
0: 当然了，快起来。
1: 娘。
0: 哎。

0: 臭小子，快起来！我儿啊，
1: 哎，
0: 念弟呢？娘还正想上部队上去找你们呢。
1: 自从知道我们俩是姐弟，队伍里都笑话我们。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首长给念弟安排了新的工作，快过年了，我想去看看他。结果同志告诉我说，他请假了，说要回家看看娘。
0: 回孝兴了，他可不能回去啊。

我打听了，这些日子您一直住在祠堂，今天是大年初一，您的小老三回来了，可您怎么不在呢？ 您不在也好，念地不孝，做出了有违人伦的事，也没脸再见您了。

0: 黙れ。待ってくれ。俺の使用人だ。
1: はい。

龙家的列祖列宗，从小到大我最恨的就是你们。我觉得是你们逼死了我爹，害得我娘无依无靠，才被迫去了蘑菇镇。如果不去蘑菇镇，我们怎么会母女分离？那些年我以为我娘死了，也把仇都记到了你们身上。我甚至回龙家投毒，差点害死我的奶奶、太奶奶。千错万错都怪那个包打听，那年我才10岁，他拿了我的钱，居然拿假消息糊弄我。

两个姐姐都还活着，可是我怎么有脸活下去？我居然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我要在我之前，楼下绝没有出过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对得起给我起名字的爹？我怎么对得起生我的娘？现在我就在祖宗面前了结自己。

0: 三姐，你干什么呀？
1: 三姐，我都问清楚了，我不是娘亲生的，你用不着寻死啊！ 我说我不是娘亲生的，娘说咱俩成亲没毛病，娘高兴啊！真的，你还是我媳妇，你不是天天想着娘，夜夜梦着娘吗？现在娘来了，还不赶紧给娘磕头？

0: 这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啊？
1: 别沉，
0: 好看，好看着呢。俺的小老三儿打小就喜欢梳三根小辫子，娘爱看。

生而不养，是娘的错。18年了，娘让你受了多少罪呀？娘对不起你。

0: 娘，三姐，有什么话咱离开小星慢慢说。娘，咱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三姐，咱用炮轰了池田的事儿已经传到小星了。娘说她的住处不安全，有鬼子盯着。
1: 对，我跟五儿回来就是要接你走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娘走。啊、哦。

0: 快上我的马车！
1: 你是谁呀？
0: 你别问了，先上车。
2: Minikey，哎。

0: 没路了，三妹，你怎么样？赵老三，你怎么样？这样，我来引开鬼子，你背着三妹赶紧走。
1: 孩子，你到底是谁呀？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应该管您叫丈母娘，我是仇家班的朝天宝啊。想起来了，我跟你打过女相好，本来是想趁鬼子防备不严来孝兴接您去给我们判定证婚的。丈母娘，回头再说吧，你赶紧背着三妹走，我引开鬼子。大婶，你看着点脚底下。
1: 好，
0: 走，
2: 快走！

何か物音があるはずだ。

老三啊，娘知道这叫做手术，可是娘哪会做啥手术啊？你说不这样就会要了你的命，那娘就下刀子了啊。有个三长两短，娘也不活了，娘跟你去。小老三儿，挺住了啊，别怕。

咬啊，有点疼，你忍着点啊。哎，你要慢一点，抬起来，哎，好，慢慢的，慢慢的，哎，来，翻，转，哎，啊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我们家娘以前听说过这草木灰能止血，娘都给你上上了，可是这血还是止不住的流啊，娘只好给你摁着了啊。小老三儿啊，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0: 爷爷，五儿，哎呀，快快快，见过奶奶啊！夫人，夫人，啊，夫人，奶奶好。
1: 你就是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劳生？
0: 对，那个时候我叫劳生，现在我叫五儿了。佘大管家，您好。
1: 哎呀，孙少爷，上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
0: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我娘没有回来吗？
2: 你娘没有啊，她说去找你和三小姐。
0: 坏了，坏了！
1: 你娘怎么了？
3: 冷，
4: 小老三儿啊，小老三儿，你娘刚加了柴火，
3: 冷，
4: 马上就暖和了啊。来，娘给你盖好了。

娘抱着，娘抱着啊，娘在呢，不怕，不怕。

0: 이야.
1: 闺女，不流血了，血止住了。知道饿了，这说明你从鬼门关熬过来了，太好了！娘这就去给你做吃的啊。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 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4: 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打电话，
2: 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1: 货到再付款，
2: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

0: 只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5: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0: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16: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7: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翠草草破万军，姓张名飞，自以得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8: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9: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7: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9: 越蒸
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磨？

0: 呀，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闺女不流血了，血止住了。
1: 娘，
0: 知道饿了，
1: 这说明你从鬼门关熬过来了。
0: 太好了，娘这就去给你做吃的啊。

0: 就是这儿。福爷告诉我，
1: 城北15里，那附近全都是大山呐。
0: 对，都是大山。
1: 吴儿，你娘啊，曾经跟我说过，十几年前她带着你找你三个姐姐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过过冬。啊，她在那个山洞里啊，还留了半口锅，还有其他的一些家伙事儿，怕第二年冬天没地儿去，还得住那个山洞嘛。去，到那个山洞去找找。
0: 三姐已经失踪7天了，如果他们不在福爷说的这个山洞里，她就可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拜托各位同志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找到那个山洞。
2: 好，
3: 好。

0: 鬼子来，我就割断喉咙。
1: 别瞎说，娘在呢，娘保护你。

交给我们吧，放心吧，睡不着。

0: 儿啊，给娘放下来吧，娘能走啊？
1: 不行，我要背着娘，要一直背着。

0: 姑娘了，还叽叽喳喳的，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朝天宝来了，哎呀，就是救我们那个大姐要嫁的男人。
2: 哪儿呢？
3: 我二太太她往过走呢。
0: 娘，
3: 大姐夫来了。哎，
0: 你可千万别这么叫。
3: 上回管大婶叫了丈母娘，回去你大姐给我好一顿胖揍，说还没成亲呢，不能瞎叫，我大婶生气。
0: 大婶不生气，大婶看着你们高兴。上回呀，小鬼子子弹追得紧，你着急要把事说清楚不是？孩子，你站好了，大婶给你鞠一躬，谢谢你那天的救命之恩。
3: 哎，别，这可使不得。大婶，您要是看得上我，就跟我回蘑菇镇吧。探地答应了，只要我能把您接回去，就成亲。
0: 这为啥去蘑菇镇呢？
3: 我们的队伍在蘑菇镇休整，能休整俩月呢。
0: 年弟呀。蘑菇镇是你姥姥家，也是你小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伤心之地。可是你大姐要在那儿成婚，你愿意去吗？
4: 当然要去了，别说是伤心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0: 好，那大婶去，我们都去。
3: 哎，谢丈母娘。
0: 哎呀，快来来来，起来。哎，大婶知道你赶车赶得好，我想去个地方送大婶一趟。
3: 啊，行，您说去哪儿？在下朝天宝，见过奶奶。
5: 哎，起来吧，起来。哎呦，这大个子真好。
0: 娘，这孩子人好。打小就照顾盼爹。

0: 俩的婚事啊，潘弟的师傅早就给做主了，这俩孩子非让我去给他们主持婚礼。
1: 那你就去吧，女儿的喜事儿，当娘的哪能不去呀？
0: 娘，您是奶奶，又是龙家的当家人，哪轮得到我呀？
1: 英娘，看你说的，我这大孙女二孙女不恨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2: 要我说呀，夫人要去就去，我也跟着，咱们都去蘑菇镇热闹热闹吧。
3: 好啊。不行
1: 啊，怎么回事？龙喜儿，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二少奶奶，
0: 其实也没什么瞒着您，就是我那三兄弟龙延宗在孝兴成立了子弟军，虽说也不是什么正牌军，但是打仗特别厉害，那把小鬼子打的是闻风丧胆，所以说小鬼子现在就更恨他了，在孝兴城里贴了布告，说谁要是抓到您就赏1000块现大洋。
1: 哎呀，我这老太婆值1000块现大洋，不错，这辈子算没白活。我的延宗还好吧？
3: 好，好着呢。上个月我专门去看了三少爷，三少爷正在练兵，显得更年轻威武了。
1: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败小鬼子我就只能在这山沟里猫着了，是不是啊？
3: 不是让您在这猫着，不让您出去，是这里安全。三少爷没能亲自来看您，也是怕给您带来危险。
0: 是，
1: 孩子的婚事，我这当奶奶的去不了，也总得表示表示吧。你等着啊。
0: 娘，这使不得呀，您什么都不用拿。
1: 哎呀，不行。龙家嫁姑奶奶可不是小事儿，老祖宗活着的时候就说过，龙家对这俩闺女亏欠得补偿。我大孙女儿个子高，长得白，戴这个合适，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娘，这丫头哪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啊？
1: 配得上，再好的都配得上。英娘，来坐下。这半年呢，我这精神头可不如从前了。哎呀，这胸口疼啊，喘不上气儿来的毛病啊，犯得勤了。我在想啊，我这二孙女嫁人，我不一定赶得上。你就帮我把给老二招娣的那份心意也带上。还有老三的，这孩子啊早就成亲了，奶奶还欠他礼呢。
0: 娘，瞧您说的，我来就是向您禀报一声，这不成了我替三个闺女争口袋来了。
1: 当娘的给闺女争也没有错啊。
0: 来来来，
1: 这一对啊，这是给老二的，这个这是给老三的。
0: 娘，
2: 哎呦，二少奶奶，您就别客气了，你就让夫人把这个心意给表了吧。你如果收了，夫人一高兴，胸口疼的毛病说不定他就好了。
1: 就是就是，我一听到喜事就高兴，你看我这会儿就好多了。
2: 你看，
0: 娘，那我就替三个闺女谢谢奶奶。
1: 好，好，还要替我多喝两盅喜酒。哎，
0: 娘啊，我还有个事儿要求您。
1: 说，
0: 我想请福叔去吃喜酒。哎
1: 呀，英娘啊，你可真是重情重义，想得周到。龙福为了龙家这三位小姐，风里雨里十几年，他是三个孩子的恩人，请他喝喜酒，应该。龙福，
4: 哎，
1: 二少奶奶要请你去喝喜酒。
4: 二少奶，不用了，不用了。
3: 老四大哥，你就别客气了。这个季节又不下雪，下山买东西啊也没那么困难了。我一个人照顾夫人，不会出差错的。你去吧。
4: 那谢谢夫人，谢谢二少奶奶，您还惦记着我。
2: 哎，卢喜儿，你常下山，有没有什么消息，也给我说说呗，让我也高兴高兴。
3: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那侄儿佘小四儿，他咋样？他还跟着三少爷吗？他是不是在孝兴的那个子弟军里？
3: 他，不在。
2: 那他在哪儿啊？他过得好不好？
3: 好，哎呀，那好得不得了。您的侄子争气，在孝兴县城里，除了日本人，就属他说了算。
2: 他在孝兴。真给日本人当官了，
3: 想当县长没当成，让石少卿那个狗贼啊给抢了，人家有钱不是？石小四儿啊还当警察局长，新招的警察比以前呢多了好几倍。
2: 为什么？
3: 为啥？收拾老百姓怕人手不够呗。哎呦，那趾高气扬的劲儿，哼，真是给你们佘家光宗耀祖了。
5: 这镇子我熟悉，打小我就在这儿出生的。

0: 是我的来福，大个子，大眼睛，凉州一把你盼回来了，来福。
1: 哎呀，不是谁是你儿子呀？你给我松开！
0: 来福，你不要吓唬他，他是叛弟的舅娘。嫂子，你看看我，我是英子，你别怕。

你别怕，嫂子，我们在一个锅上吃饭，在枪毙我的法场上，你还救了我的命呢，你忘了？

0: 柳莺娘，二少奶奶，
1: 是我嫂子，
0: 我好像不认识。你看上去像个好人，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儿子吧，他叫来福，大个子，大眼睛，他被人贩子拐走的那年他四岁，他能找着家，求求你帮我把我儿子找回来啊，求求你了。来福，他叫来福，来福。
2: 不是，您别看我呀，我爹娘是谁我知道，他们早死了， 我可没让人贩子拐卖过。
1: 来福，你咋说话呢？你娘都等了你20年了，快叫娘。
2: 啊？
1: 天宝啊，大婶儿求求你，你看他多可怜呐，他也是当娘的呀，跟我同病相怜，就委屈你一次，给他当回儿子，行不？
2: 您这是让我演戏啊？
1: 你看，你本来不就会演戏吗？
2: 那行吧，那丈母娘有令，女婿怎敢不从？我的娘亲呐、啊！娘亲在上，儿来福与您磕头。
3: 了，
0: 来福，真的是我的来福。
2: 是啊，
0: 你刚才咋不认我呀？
2: 我刚才不是看您穿的太脏太破了吗？磕碜。
0: 啊，娘磕碜。来福。
4: 哎呀，方才那位老人家教训于我，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若是先妻娘亲，就连那狗都不如。
0: 来福，
2: 娘啊，有件喜讯要告诉你老人家。儿子要娶媳妇了，走，跟儿子享福去。
0: 娶媳妇？
2: 哎。

0: 我说你小子起码混个中尉副连长了，这娶媳妇儿怎么新娘子连花轿都不让坐啊？
1: 呀呵，高团长，你咋来了？
2: 哎，咱俩好像没请。
0: 我想来还用得着你请啊？这蘑菇镇是你小子的地盘，我不能来。你可别忘了，现在你是我的兵。
1: 哎，今儿我是新郎官，我最大呀，我还真不怕你。
0: 你说啥都不好使，这父老乡亲们可都见过娶媳妇儿的，但没见过像你小子这样把新娘子娶回家的。哎，我问问乡亲们，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做花轿，你们答应吗？
3: 不答应。

0: 放屁！你，哎，高团长，谢谢您为我撑腰。可是这事儿真不能怪天宝哥，是我娘说的。大敌当前，喜事应一切从简。
1: 哎，你看，哦，这是你娘说的，你娘这么好呢。哎，早说呀！不过现在也不晚。哎，高弟，那这样的话，咱俩也手拉手。 一块儿上你娘面前磕个头，不得了吗？
2: 去你的！我娘子看不上你呢。
1: 哎，行了，说个笑话，你还真捡笑话。虽然说一切从简，可是也不能太便宜你滔天宝了吧？滔天宝，你的军功可是我给你报的，你当官那也是我替你说的话。
2: 哼，那又咋地？
1: 咋地？ 你这么着就把新娘子娶回家了，我看着生气呀！怎么着，你也得把新娘子背起来，不是吗？新娘子两脚不能沾地，那是老辈儿的规矩。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对。朝天宝，我命令你，把新娘子给我背起来。
3: 团长所言极是，娘子。上啊！
4: 上！

0: 大婶儿。
1: 哎，
0: 大婶儿，给您道喜啊！
1: 谢谢谢谢高营长。
2: 娘，他当团长了。
1: 是吗？升官了。哎呀，恭喜恭喜高团长。
0: 这没啥可恭喜的，当多大的官不都为了打鬼子吗？哦对了，我们旅长让我替他给您道喜，还专门派我给您送喜金来了。
1: 哎呦，替我谢谢高旅长。来，招弟儿。哎，高旅长没来喝喜酒啊？
0: 哦，我们旅长有好多大事要处理，这不派我当了代表，他来不了。
2: 哦，我三叔也没来呢，好像是大战在即，他们当大官的都忙得很。
1: 对对对，现在这个时候打小鬼子最重要，耽误不得。
0: 大婶，您说的对。
3: 快，我儿子今天娶媳妇儿。哎，我儿子叫来福，今儿个娶媳妇儿。
4: 来福啊，来福，娘来了。
1: 嫂子，哎，
3: 亲家，我儿子娶媳妇儿，来福。
1: 是，来，嫂子，您上座。
3: 好。亲家，你也坐，来，你也坐。
1: 好。
3: 娶媳妇。
5: 先拜我娘。娘，我叫啥来着？
3: 来福。
5: 哦，对，来福。娘，来福和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好，
6: 好，
1: 好，
3: 媳妇儿长得坐，长得坐。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等一等，先拜福爷爷。
1: 啊，对，先拜福爷爷。
2: 二少奶奶，这可不用。
0: 佛叔，你对孩子们恩重如山，这个大礼您受得起。
1: 对，娘说的对，福爷爷您坐。我和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对我们姐妹的大恩大德。
3: 好，
2: 起来，快起来！祝贺大小姐、大姑爷百年好合，祝你们大富大贵，早生贵子。
4: 谢福爷爷，
1: 谢福爷爷。我和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好。

0: 行了，龙儿，讲两句。好，我哪会讲？
1: 媳妇儿，我酒杯端下来。
0: 王员外，这杯酒，我们夫妻俩敬您，感谢您把房子借给我们办喜事儿。
2: 对，
3: 感谢您。
4: 哎，
0: 你们都是打鬼子的英雄，能在我家办喜事，黄毛脸上有光。
4: 来来，黄员外，我是叛帝的亲娘，我也敬您一杯。柳姨娘，您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我早就听说，在蘑菇镇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女人，那就是您呐。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来惭愧，放过火，坐过大牢。哎，这些事情啊，蘑菇镇的人都知道。那柳栓子抽大烟，不学好，把自己的儿子给卖了，还把您的闺女给卖了。你点火烧了他的房子，他活该。
5: 黄员外，来。哎，诸位，我说两句啊。今天感谢黄员外，您借这方宝地给我的部下中尉副连长朝天宝和龙焕帝举行婚礼，我这心里高兴啊。我大哥高柴火垛子高旅长让我
4: 带来了三句话。你帮我带三句话。这第一句话，恭喜柳莺娘；这第二句话，恭喜新郎跟新娘子；这第三句，虽说朝天宝、龙盼帝以前当过土匪，可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为国杀敌，浴血奋战，屡立奇功，都是好样的。
5: 我已经请示了上方，把他们那些不光彩的历史一笔勾销了。旅长说了，一笔勾销。不光是新郎和新娘子，还有你们陶家班的兄弟们，之前犯的错，全都不作数了。好。
4: 来。

0: 所有当兵的起立，跟我一起敬柳英娘柳大婶和这位大婶，朝天宝的娘就叫朝大婶，跟我一起敬二位，
1: 敬柳大婶，敬朝大婶。
2: 亲家，

里，招娣，念娣，婉儿，来，干！

我是你嫂子，叫嫂子也行。我就是你嫂子，段金花。我什么都想起来了，那新郎官儿他不是我儿子，虽说我儿子个子也高，可再怎么高也长不了那么高，不是？再说来福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他都4岁了，他知道他自己叫刘来福，不会改名叫朝天宝，我也不可能是朝大婶儿啊，是不是？英子，你的好意嫂子心领了。这十几年这别人都叫我老疯子，往我身上泼脏水扔石头的都有，可自从你回来了，让那个大军官管我叫娘，到今儿个我整整体面了3天。这刚才那新郎官和那新娘子给我磕头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呢。嫂子心里高兴，心满意足了。来，英子，嫂子谢谢你。

你说，真幸好吧，这我早没寻死，等到了今天，也体体面面的当了回娘不是啊？

我这都看着我干啥呀？啊！今天我儿子娶媳妇儿，我高兴，我要敬大家伙一杯。 首先呀，我要先敬敬黄员外，你是蘑菇镇的大善人。我这些年没冻死，没饿死，多亏您施舍我被褥棉衣。也谢谢这位大军官，这么大的官儿来蘑菇镇喝喜酒，这还是头一遭。 今天呀，我要借着我儿子的这个喜酒，啊，这在座的这有一位算一位，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儿子的喜事儿，捧我的人场，我段金花先干为敬了。

0: 这手是真好，可我不要。为啥呀？每天打仗、爬战壕、拼刺刀，碰坏了，对不起奶奶的一份心意，也就不糟蹋首饰了。哦，可是这是奶奶留给你的，放在娘这儿算咋回事啊？娘，我把它捐了吧。捐了。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 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6: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0: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

0: 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

0: 多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

0: 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
3: 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10: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1: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0: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12: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3: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0: 好，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4: 哎呵，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1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5: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10: 明晚曲英会与您相约。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首是真好，可我不要。可是这是奶奶留给你的，放在娘这儿算咋回事啊？
1: 娘，我把它捐了吧。捐了？对呀，三叔组织的义捐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把我的首饰捐了，去买子弹、炮弹、打鬼子用，我觉得这样比戴在我身上好多了。
2: 我也捐，我不着急着嫁人，嫁人也不用这个。从小就听娘说过，我们不图龙家有钱，也不惦记着龙家的财产。我也捐。虽然这是奶奶的一份心意，但我听说龙家为抗战出了不少力，我相信奶奶要是知道了，也会理解我们的。
3: 这个是高旅长给的喜金，天宝啊，你看，
1: 野君，
3: 我和潘迪是死罪，这死罪都免了，我们要钱干啥？再说，我们俩现在都是军人，国家管吃喝。
1: 好，好，娘觉得真像是佘太君呢。

0: 一门忠烈，这个呀，是太奶奶归西的时候给娘的。我知道她老人家心疼我，怕我遇到坎儿过不去。可是咱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坎儿，就是小鬼子侵略我们，娘也捐了。
1: 我没什么可捐的，我给大家伙鼓掌。好，以后啊，您就跟着我们，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2: 那哪行啊？你们打仗，带着娘，岂不是拖累你们？娘就是偏心眼儿，娘已经跟着五儿和念弟都好几个月了呢。
1: 就不能跟着我们呢，
2: 二姐，你小时候可不这样，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回可不能让着娘，这回啊得让娘跟着我们住上几个月。
3: 都别争了，娘得跟着我，
4: 娘跟着我都跟习惯了。
2: 跟着你，跟着你不就是跟着念弟吗？
1: 就是，我，数你在娘身边的年头最多，你还跟我们争呢。<笑>
2: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等会儿啊，娘就回孝兴。那可不行啊，
3: 丈母娘，这去哪儿也不能回孝兴啊。是啊，
1: 娘，您不能回去。
2: 是啊，这五儿和念弟好不容易把您救出来，你怎么还回去呢？
3: 你们都忘了，娘还有一个孩子呢，叫老生啊。娘，您就忘了他吧。
2: 我小时候就叫劳生，您把我当成劳生不就得了吗？就是啊，劳生一直跟着狗汉奸石少卿，他早就认贼作父了。不能这么说他，劳生被石少卿抱走的时候才3个月大，还不懂事儿，怎么能说是认贼作父呢？你们呢？ 没当过娘，不知道当娘的心呢。现在你们都好好的，只有劳生在外面，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娘要不找到他，跟他说清楚，那我还配做个娘吗？
5: 不好了，大婶，不好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5: 还是您自己出去看看吧。

0: 夫叔，这是咋了？二少奶奶，军医都请来了，看过了，已经咽气了。
1: 他毕竟是个疯子。 觉得这酒好喝，就一杯一杯不停地喝。我也不好拦着，怕别人说我舍不得酒。
2: 黄员外，不怪您，他的疯病好了，心里跟明镜似的。

弟、燕弟、我儿、天宝。她是你们的亲舅娘，当年在刑场上，要不是她敢来作证，娘早就没命了。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娘在这儿给您赔罪。不客气，不客气，不打紧，不打紧呐。
1: 娘就走不了了，在这儿要多住几天，给你舅娘处理完后事。
2: 二少奶奶，我这就去置办棺材。

0: 夫人，哎呦，对不住，对不住，我来，我来。
1: 行了，行了，你愣你的神儿吧。自从英娘走了以后，你就成天魂不守舍的，你这是咋的了？她跟你说啥了？
0: 没有，没说啥。夫人，我就是挺羡慕英娘的，虽说她这辈子受了不少苦，可临了她的孩子全都找回来了，还热热闹闹的嫁闺女，真是让人羡慕。我就不一样了，小四儿都四十好几了，都没叫过我一声娘。
1: 你这是想儿子了？
0: 我还想孙子。夫人，小四他不争气，做了日本人的警察局长，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十月怀胎自己生下来的，我惦记他，我想着他， 我现在就是白天睁着眼做梦，我都能梦见他。夫人，我想去看看我儿子，这些日子我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我受不了了，我 hold 不住。
1: 可怜天下当娘的都是这个心情。龙喜儿，
2: 哎，夫人，你有什么吩咐？
1: 套车送佘管家回孝兴城。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夫人，龙福去喝喜酒了，这屋里就剩下我和龙喜儿，你再让龙喜儿去送我，谁来伺候您呢？
1: 我有手有脚的，对付口吃的我想不难吧。
0: 那也不成，要不这样吧，龙喜儿留下，我自己走，大不了我多走一天，我快去快回，就五天。
2: 就凭两条腿？佘管家，您啥岁数了，受不起这个罪？
1: 谁让她是当娘的呢？为了儿子，啥罪都肯受。
0: 夫人，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隐瞒个啥呀？这些日子我也有点后悔，后悔前些年没开祠堂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龙喜儿，现在龙家也没别人了，有你在也就算都到齐了，有件事儿啊，趁我还活着得说明白了。四十年前老爷就把他收了房。
2: 啊，
0: 哎呀，夫人，哎呀，
1: 哎，我要替老爷给你个名分，你呲牙咧嘴的干啥呀？高兴点。他挺争气的，早就为老爷生了个儿子，就是佘小四儿。龙喜儿，万一回孝兴之日

0: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就请你主持开祠堂，让小四儿改姓龙，认祖归宗。还有啊，打今儿个起就别再叫他蛇管家，他是二夫人龙蛇氏。
1: 哎，恭喜二夫人，恭喜龙家祖宗，我们龙家又有四少爷了。
2: 夫人，夫人，
0: 哎呦，你跪什么呀？
2: 快起来。
0: 以后啊，也别叫我夫人了，你我姐妹相称。你也别逞能了，让龙喜儿送你一程。
2: 夫人，这不行啊，您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这深山野岭的，万一晚上来了野兽可咋整啊？
0: 那就这样，只要在天黑之前能赶回来，龙喜儿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好不好？
2: 哎，成。
1: 夫人这个主意好，二夫人，我这就去套车。
2: 夫人，谢谢。
0: 哎呦，妹子，我刚才让你叫我什么来着？
2: 姐姐。
0: 哎，好了，妹子，快收拾收拾东西吧。啊，我这还有几件像样的首饰，你带回去啊，传给小四儿媳妇儿，也算是我这个当大娘的一份心意。
2: 哎呀，那我可要替小四儿，替小四儿媳妇儿，谢谢姐姐。
0: 哎，

0: 爹，
1: 啊，
0: 来一下。
1: 怎么了？
0: 爹，
1: 啊，
0: 我觉得这老头有问题。咱要不弄点炸药给他炸了，看看金库在不在这底下。
2: 二帅，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呀，仔细找找，看看这个雕像身后到底有没有机关啊？哎呀哎呀，要不要慢点慢点？
3: 爸，小空啊，小心一点啊！
2: 哎呀，这喝什么茶呀？
3: 爹，别着急嘛。
2: 我能不着急吗？我大老远的又从省城跑回孝兴，是为了喝你们龙家茶呀。我要金条。池天已经说了，只要给他金条，他就举荐我当省主席。省主席呀，那多大的官啊！我要光宗耀祖。
3: 谁不要金条呀？我在龙家耗了一辈子，我为什么呀？对不对？
4: 哎，找着了，找着了！
2: 啊，怎么着？有机关？
4: 机关没有，但是有一包这个。
2: 快快快快快！

0: 龙家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应忠君报国，立斩披肝，持节尽忠者，祖宗必有阴则子孙；动摇宗室，误国覆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哎，动摇宗室是什么意思？
2: 勿帮复国什么意思？我爹跟黄俊混算不算？
3: 背点儿去，不学无术的东西。
2: 我龙氏门庭一孝治家，恭敬奉上，聪祖安老者得祖宗庇佑，阴则子孙。忤逆世祖，罔悖人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忤逆世祖，我把龙老四那老头给毙了。

0: 不用怕，这是龙家的祖宗在装神弄鬼。你是我儿子，再毒的咒，他也伤不了你，知道吧？嗯。
1: 月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嘴你儿子，闭嘴你儿子。当初你还喜功过继给我的时候，咱们可是说好的，他姓了龙，他这辈子都得姓龙。
0: 那你当初还许诺。
2: 啊！你说你做了龙家的当家人，要把龙家所有家产都留给我儿子呢，对不对？
3: 那是因为喜功气性大，他开了枪换了事儿。要不然这龙家的当家人我早就坐稳了。哎，
2: 不是，
4: 他怎么还赖我呢？我开枪把那老东西给崩了，不是给你撑腰啊？
0: 是啊，爹。
2: 哼，
0: 什么宝贝，烧烧，全烧了。
5: 依我看，龙家根本就没什么金库，也没什么金条。 我听说，从九一八以来，龙岩宗每年都要组织捐款，就属龙家捐的最多，再多的金条也被他败光了，是吧？儿子，哎，你呢也别每天游手好闲了，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给你找了个正经差事。
3: 正经什么差事啊？
5: 特务队队长。
3: 特务，那我能带多少兵？
5: 给我多少条枪？
3: 200。
5: 想得美！先给你配几条短枪，你自己招特务，活要是干好了，你的特务队自然就发展壮大了。啊，200条枪不在话下。
3: 爹对我真好。
5: 儿子，
3: 哎，
5: 这么些年呢，你在龙家。 受委屈了，哼！哎哎，不是爹，别走啊，还是让他们做点吃的，咱喝两盅。
6: 哎，干什么呢？
3: 行啊，要化上妆了。别拉着我，我是怕别人看到我跟汉奸在说话，催我吐。哎呀，
6: 姑姑，你这话说的够难听的。
3: 啥时候回来的？才进城。
6: 回家吧。
3: 不能回家。你听好了，掌灯以后，你到龙家祠堂来，我有话跟你说。你千万记住，别让人盯上你。走祠堂的后门，记住了。
6: 啊，行行行，
3: 我先走了。

0: 小三儿，
1: 姑姑，
0: 小三儿，
1: 多少日子没见了，想死我了。哎呀，我看，哎呀，姑姑瘦了啊！哎，让我掂掂，让我掂掂。哎
0: 哎哎！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1: 轻了，真轻了不少。姑姑，怎么样？在山里面过得好不好？
0: 不好。我本来过得挺好的，可我听说你当了汉奸，给祖宗丢人了，我就不好了。
1: 姑姑，我留下来当警察局长，告诉过你，你也答应了他。
0: 可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
1: 有啥不一样啊？
0: 那个时候你姓蛇。
1: 什么叫那个时候我姓蛇？啊，我现在就不姓蛇了。
0: 不信了。

0: 就因为我留下来给日本人干活，连蛇都不让我姓了。姑姑，大街上人对我白眼，背后骂我，往我后脊梁捅唾沫，还有趁着半夜往我们家扔驴粪球子，这些我都能忍。可你是我亲姑姑，你连姓都不让我姓了，你也
1: 不是不让你姓蛇了，是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你的大娘给了你一个姓。
0: 龙家的当家人，他什么时候成我大娘了？姑姑，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人家是主子，咱们是奴才，跟人家论什么亲戚啊？
1: 儿啊，娘的儿啊，儿啊！
0: 你别哭了，再把人给找过来。
1: 小三啊，从今往后你不要再叫我姑姑了，因为我是你的亲娘。
0: 什么？
1: 我为啥会给你起个名叫小四儿呢？就是因为你上面还有三个兄长，龙传宗、龙继宗、龙延宗啊。

0: 我活了40多年，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世含我，还有姑姑您跟龙家蹊跷，我万万没想到，我跟三少爷龙颜洞，我们是亲哥俩呀！是啊，哎呀，不对呀，我们俩怎么长得不像啊？
1: 为什么他一表人才，我这……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为娘长得丑，没给你生尊了？
0: 不是，真的。您真是我娘啊！
1: 傻孩子，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龙家的祠堂，祖宗的英灵都在这儿呢。这种事情，为娘的敢乱说吗？哎呦！
0: 原来从小到大最疼我的人是我的亲娘，我佘小三也有娘，娘，哎呀，我佘小三也有娘啊！哎呦，怎么了，娘？你过来跟我见不见吗？你刚才说啥？重复一遍。我说。 原来您是我娘，我佘小四也有娘了。你姓啥？哎呦，我明白了，我是龙家人，我龙小四也有娘了。哎呀，娘在上，龙小四给娘磕头，谢谢娘把我生出来，谢谢娘把我养这么大。
3: 起来，起来，跟娘们祖宗磕头去。

0: 祖宗在上，在下龙蛇氏，带着儿子小四儿给祖宗磕头。之前呢，我儿子不知道他是龙家的子孙，所以才给日本人当了警察局长，这真不能全怪他。现如今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儿子就能光明正大的姓龙了。他知错了，他定能痛改前非。一会儿我就把他带走，找他三哥龙彦宗去。
1: 喂，等会儿，
0: 等什么等啊？你赶紧啊，跟祖宗说你再也不当日本人的汉奸了，去找你三哥龙彦宗加入小兴子弟军。大鬼子，

0: 给龙家的祖宗争光。
1: 娘，你说什么呢？我现在不能走。
0: 不孝子，龙家祖训，凡我龙家后人，应忠君报国，立胆披肝，持节敬忠者，祖宗庇佑，荫泽子孙，动摇宗室，误国富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哎呦，我的娘哎，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0: 你给我跪好！我说的是龙家的祖训，你信了龙，你就要守祖训。本来呢，我不想管你的，好歹我孙子在城里住着，有吃有喝的，饿不着。可现在不一样了，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孙子就是正经八本的龙家的血脉，有朝一日他是能继承龙家的祖业的，你说怎么能因为有个汉奸的爹耽误了我孙子？
1: 娘，我看你跟那个龙万世也没什么区别，净想着什么家产。
0: 你胡说八道！你，他龙万世想的是什么？他整天想的就是往自己娘家搂。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要守住龙家的祖业，能一样吗？你三个哥哥只有二少爷继宗，有过一个儿子在牢里生的，后来丢了吗？你不是也知道吗？那个龙万世过继的猴崽子根本就不能算数，当家的绝不会认的。现在只有我的孙子将来是龙家的继承人，守住了龙家的祖业，就对得起龙家的祖宗，我呢也就对得起故去的龙老爷。龙老爷，你在天之灵，你睁开眼睛，你打小子几个嘴巴吧，他身上流着您的血液，您一身正气，可他为什么要当日本人的汉奸呢？为什么呀？
1: 行了，你别嚷嚷啊！你再这么哭下去，真把人给招来了。
2: 老爷啊，我对不起您了。
1: 娘，我跟你说实话，我留在孝兴不是为了跟鬼子当汉奸，这是我跟三哥龙延宗定下的计策。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娘，你儿子再没出息也不能跟鬼子当汉奸呀。哎呀，
0: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要冤枉你了，冤枉你了。
1: 行了，娘，咱们赶紧走吧，趁着天黑我送你出去。
0: 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孙子。
1: 也好，你跟我回去住一天，明天晚上我送你出城咋样？
0: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住一天呢。
1: 娘，你应该知道了吧，龙夫人的人头现在值1000块现大洋，谁都知道您跟着他，我不是不愿意让您住，我是担心您的安全呀。
0: 好好好，我的儿孝顺，娘听你的，听你的，我就一天跟我孙子亲热亲热。嘿，
3: 我最恨的就是姓佘这老太婆啊，没打小没少欺负我，有一年我就掐了小丫头屁股就一把，直接告奶奶了。哎呦，这一顿让我挨板子哟，看我这回怎么收拾着我。
4: 站住，你娘说的对，
5: 抓个管家有什么用啊？
4: 你得顺着管家把龙延宗的娘抓住才行，知道吗？
3: 哎，对，皇军说赏1000块钱现大洋呢。哈，
6: 1000块钱算个屁呀，儿子，你要抓到那个老太婆

0: 你可不能交给日本人啊，你得交给我啊！
1: 儿媳张碧云，给您磕头了。好，好，好。之前叫您姑姑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亲，比亲娘还亲，没想到您居然是孩子的亲奶奶。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能摊上像您这么好的婆婆。
2: 儿媳妇儿，这个是你大娘托我带给你的礼物，这里头的东西啊，你得好好的收着，这能换好几亩地呢。
3: 大少爷，看见没，偷车了，这是要跑啊！跑？我龙戏公是干什么的？我是特务队长，他跑了，我对得起皇军吗？

0: 是要做当家人的，佘小四那儿子咱们可千万不能留啊。
1: 哎，我知道，看佘小四现在是警察局长，池田司令官还挺器重他的。这事儿
2: 就交给我吧。小小的警察局长算个屁呀！哼。
1: 哥，你是要亲自替妹妹弄死那个小杂种呀？
2: 我这么大个人，对付小孩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1: 您这是……
2: 这佘小四不是要出城了吗？我听说他那胖媳妇长得还不赖，是吧？嗯，
1: 是。
2: 王婆子，你带上几个人，跟我走一趟。
1: 好。
3: 快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走，
3: 看紧走。
4: 太君，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来，二位，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太君，你看，这可是个好去处啊，比一般窑子强多了。里面花姑娘大大的好，你们二位好好玩，我就不陪了啊！来，来，请啊。

0: 儿子，就送到这儿，你回吧。哎，别啊，娘，我给你送到地方啊。不成，
1: 娘，你放心，感觉兄你是自己人，没事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你大娘看见你。
1: 为啥啊？我还想着跟我大娘磕头呢。
0: 再找时间吧。你想啊，你大娘一年多没见三少爷的面，我怕她看见咱娘俩亲亲热热的，她心里难受。
1: 是是是是是，哎，兄弟，停车停车！哎，慢点啊！哎，不对，不行！那您就在山里再多受一些日子苦。我呢，跟三少爷正在筹划呢，兴许用不了多久啊，就能把池田还有剩下的那些鬼子全都消灭了，都会消行成。
0: 那个时候啊，我再把您跟大娘都接回来。哎，
1: 小四儿，我的好儿子，娘看着你这么有出息，我这半辈子受的苦，我也值了。哎呀，娘，你哭啥呀？你得笑。
0: 不哭不哭。
1: 哎，我儿子和孙子都这么好，我笑。
0: 是啊。
1: 说什么呀？不见。
2: 我走了，
3: 别让我孙子饿着，
2: 哎，
3: 也别让他撑着。
2: 行了，
3: 晚上睡觉让你媳妇儿多摸摸。
2: 对对对，
3: 别让我孙子掉炕了，别踏着我孙子。
2: 回去吧。

0: 小心点，千万别让他发现。
1: 这是，石局长，您昨天夜里不在家呀？不在，
2: 怎么了？哎呀，
1: 您自个儿进去看看吧。
2: 石局长，怎么回事？我们家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人把您家当成妓院了。
1: 我老婆孩子呢？
2: 日本人喝多了酒，就把小少爷给摔死了，嫂子跟他们拼命，结果就挨了三个箱子。
1: 什么？
3: 石局长，
4: 您还是别进去看了，我们怕你受不了。
3: 就是，您节哀吧。
1: 不让开！石局长。

0: 厚羊奶厂家直销，厚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

0: 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行。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嗯，
2: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

0: 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儿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
3: 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嗯，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

0: 高钙腰带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的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再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去。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养？

0: 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4: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5: 好，
2: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6: 还有马球，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2: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4: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又酸又

0: 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夫人，您回来了，坏了，我把贼给引来了。啊，卢喜公，是卢喜公，
1: 没想到吧？你家大少爷追来了，这快带夫人走。
2: 卢喜公跟着我来了，
3: 怕他干什么？这个不争气的败类，看我去抽他嘴巴！
2: 不行啊，夫人，卢喜公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他有枪，四叔公都被他给杀了。
3: 什么？
2: 咱们快走吧，跟我往后山跑。
4: 开门！
0: 快开！有我在，你们谁也别想成夫人。
5: 这老不死的啊，你瞅这一脸找死相。我跟你们说啊，想当年野虎落平阳的时候，让那老狗欺负我，掉到院子里拿鞭子抽我。来，你们闪，看看爷今儿怎么报这仇啊。
2: 这一路上我紧着小心，不知道这些狗啥时候盯上的。
3: 要怪都怪我心太软，走之前没把那个龙万世和那个猴崽子给勒死。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跑不动了，我不跑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2: 夫人，你还是快跑吧，这样我能给你抵挡一阵子。我有这个，你哪来的枪？
6: 娘，你看好，我教你怎么用啊。
2: 哎呦，不行，小四，我一妇道人家不拿这个，这不是杀生吗？哎呀，
6: 那也要看杀谁不是？要真是碰见鬼子喊您欺负您，你死我活那非杀不可。再说了，有了这玩意儿，你不就可以保护我大娘了不是？
2: 我儿子龙小四给我的啊，那我会用。夫人，龙小四教我了要上堂。夫人，我会孝心。我弄清了一件事儿，我儿子龙小四他不是汉奸，他留下来当警察局长是和他三哥定的一个苦肉计啊。
3: 真的？
2: 是啊，要不然他怎么能把这个给我，还让我保护您呢？夫人，我总算是没给您丢脸呐。
3: 你回孝心就是为了去质问你儿子？
2: 是啊，可我没想到怎么把这群狗给招来了。夫人，你快走吧，这几个兔崽子交给我来对付。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您头里。我到阴间给您去探路去。
3: 我不走。
2: 你快走吧，小姐。
3: 妹妹，
2: 你走啊你。
7: 快追！
2: 走吧。
7: 快！
0: 哎，这样的。
7: 大哥，他们有枪。
2: 妹妹，卢喜公，
0: 你还有枪？

0: 撕我开锅，你咬死我吧。
1: 妹妹，我来了，
0: 给我拦上他。
1: 放开我，让我死。
2: 你还想死？落在我手里头，你能死得这么痛快？
3: 有猪蹄儿吗？
0: 有啊，今早上啊杀了头猪，四个蹄子啊都还没卖呢。
3: 我四个都要了。
0: 得嘞。
4: 哎，大婶啊，一起有四个蹄子，是不是儿媳妇坐月子？
3: 不是，是给婆婆的，她住在山上，赶个集不方便。
4: 大婶啊，你可真孝顺。
3: 福叔，
5: 二少奶奶，我就算着您能来这儿，还真让我找着了。
3: 哎呀，福叔，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自己能回去，不用接。
5: 咱接也不说话。
3: 哎，等一会儿啊。
4: 哎，好嘞，好嘞。
5: 房子被烧了。连着周围几棵大树全都着了，一片灰烬呢。
3: 那我婆婆呢？
5: 我倒是没找着夫人的尸体。
3: 福叔，你的意思是说其他人都……
5: 跟喜儿的尸体都烧焦了，可我一眼还是辨认出来了。我在后山又找到了石管家的尸体，他胸口中了好几枪，我把他埋了。
3: 难道说是我暴露了行踪，把日本人给引上山了？
5: 二少奶奶，这个真说不准。我在石管家的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两具尸体，我辨认了半天。哦，是小兴城的两个小流氓，就是跟着长房龙喜功从小混的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3: 二少爷，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娘平安呐。福叔，我得回孝兴。
5: 什么？回孝兴？
3: 你想啊，日本人悬赏要婆婆的人头，这房子给烧了，蛇管家和龙喜儿都被杀了，可是婆婆不见了，一定是被带回孝兴了。我得回去救婆婆。走。
6: 师长，回边去。回边去。
7: 二
6: 姐，给我躲开。
0: 姓万的，把王婆子给我交出来！你敢拿枪指着我，给我滚一边去！
2: 说要事儿，
3: 那可怎么办呀？不能让他进来。
8: 蛇局长，您怎么来了？
0: 侯奶子，让你娘把王婆子给我交出来！
8: 王婆子，她怎么着你？
0: 你少废话，你给我上山！
8: 我等会儿。虽然你是警察大局长啊，但你打小就是龙家的奴才，这里边住的是龙家的当家人，外人不能随便进。
0: 管你什么规矩，我要抓的是杀人犯，你给我上山！
9: 这干什么呀？哎，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少佐，我告诉你，少管闲事啊！我是奉石田司令官的命抓的这老太太，你管不着。哎，对，我儿子说的对，我们是替石田司令官办事的，你管得着吗？你别用枪指着我。夫人，我娘呢？
2: 我闺女，死了。
0: 我娘死了，告诉我是谁干的，我现在就毙了他。
3: 哎，小子，把枪给我放下，看看什么地方，容不得你在这撒野。
0: 姓万的，我已经查过了，是你跟王婆子在我家门口搞的鬼，你是不是杀了我老婆跟儿子呢？
3: 胡说八道！我什么身份啊？怎么能做出那种龌龊的事儿呢？
4: 是要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倒是怀疑你勾结龙岩宗对抗皇军。
5: 啊，对，他就是对抗皇军，他还要救老太婆呢，赶紧报告石田司令官，把他给毙了。
3: 哎，
1: 石局长，我知道你死了，老婆孩子心里难受。你那媳妇儿也不怎么样，那么胖，现在给日本人效命，将来有好的前程，什么样的媳妇你找不到啊？
3: 这次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也很愤怒，但是你不能胡来呀。要不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暂时不让日本人知道，同时呢，我也请你保密。我审龙月氏也是为了将反日的龙岩宗还有那高柴火垛子一网打尽啊！我是想审出结果才向司令官汇报的。快把枪放下，放下啊！这就对了嘛，沈局长，你是顾全大局的。等我审出线索向司令官汇报的时候，这功劳啊也记你身上一份，怎么样？
0: 那就多谢了。叫你从小不拿我当人看，你也有今天。王正元，
3: 哎，
0: 审，使劲审。
3: 放心吧，交给我了。
5: 放下。爹，
3: 嗯，
5: 咱们那么多人，您干嘛不一声令下把说字给拿下呀？
3: 他是警察局长，
5: 那也不用巴结他，给他记功啊。
4: 这件事儿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所以我才用的缓兵之计。梅子，这老太婆我让喜功可是给你抓回来了，
3: 赶紧审，审出金库，找到金条是当务之急。
4: 要是让司令官知道了我们抓住他不上交，
3: 吃不了兜着走。
1: 师傅审着呢，他还挺横的。
3: 横！
4: 你这个死老娘们儿，赶紧说出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0: 站住！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私事改变作战计划。萧行自己军就交给你了，我一个人回去的。
1: 哎哎，你一个人回去，你能回来吗？你不送死吗？
0: 我娘落入奸人之手，不言而的不去搭救，就是枉费人伦。
1: 那咱俩就带着萧行自己军一起打过去。
0: 不行，大师兄，这是队伍好不容易拉起来，上方已经给了正式的番号，不能为我一个人报私仇。萧行子弟军的行动必须服从大局，我陪你一起回去。
1: 好歹咱们来个照应。
0: 不行，我已经正式任命你为萧行四季军副司令，我走了，你不能不在，替我带好这支队伍。
1: 我不管什么带不带，我就要保护你。
0: 大师兄，大师兄，
2: 你快走吧。

0: 你是不是渴了呀？哟，你都3天没喝水了，还渴坏了吧？来来来来，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呀，就好吃好喝的都给您。我还想爷来那么孝顺您，这大年初一包饺子，我也跪着端给您，请您尝。告诉我，金库在哪儿？你做梦，你就是饿死我，渴死我，打死我，你也别想得到。
1: 一根金条，老不死的！
2: 儿子，快接着打！
1: 哎呦，给我口水喝吧啊！我都打累了。
2: 算了吧，
1: 送到池店那儿抢银行得了啊！
2: 你不行，你个小兔崽子，得不到金条，娘在农家这20多年就白等了。你不打我打。

0: 可是你逼我的，你可不能怪我。没想到这鞭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一鞭子下去，这一刀，快劝拿镜子给他照照。
1: 是。

0: 你快告诉我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把你打成花冠。
1: 龙王石，你不得好死！
0: 还嘴硬，让开！

都是畜生！你现在把什么都没用，一会儿我儿子带回来的，那是真畜生。婆婆，不如现在就招了吧。

0: 有阴阳，快！让开！柳姨娘，你是回来送死的吗？啊，你儿子闺女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池田司令官早就想要你的脑袋了。
1: 太上奶奶，我去报告日本人。
2: 站住！

0: 回来了，你的是自投胡须。娘，
1: 你受苦了，快快去找人去，快去。站住，谁也别想离开这个房间半步，否则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金库在哪。
0: 姨娘，
1: 龙安氏，你不是想要金条吗？我可以告诉你金库在哪儿，放了婆婆。
0: 英娘，你可不能啊！
1: 娘，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羞辱你、折磨你呀、啊！哎，龙安氏，你放了婆婆，我带你去金库。
2: 柳姨娘，我知道你诡计多端，上次我就上了你的当，还想骗我，门儿都没有。老婆子，快去把我哥哥和我儿子叫回来，就说柳姨娘知道金库在哪，我们要发财了，快去快去！
1: 是，站住！陆安氏，你哥哥和儿子都姓万，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带他们去龙家的金库。至于你嘛，毕竟是龙家的儿媳妇儿。我可以带你一去。
2: 英娘，
0: 英娘，
1: 不过你得到金条以后得让我带婆婆走。
2: 哎，这好说，你要愿意你就带走，反正我留在家里也没什么用。
1: 可不行，
2: 大少奶奶，这个女人是多快壮实啊，一针打起来您真不是她的对手，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枪呢。
0: 搜搜搜搜
2: 搜搜

0: 重死欺凌。
1: 没有，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没有，我有啊。
1: 哎，罗安氏，你倒是可以带他一起去。我知道你最信得过他，况且他个子大，有力气，你最好让他多带两个皮箱子，把金雕都装出来。
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哎，王婆子，哎，去我屋里找两个大箱子，要最大个的啊。哎呀，这个，走走。
2: 英娘，你可不能啊，这姓万的是个妖怪，是个魔鬼，龙家祖宗留下的家底儿不能落在他的手里。
0: 你个死老太婆，你信不信我一枪我崩了你。
2: 你来呀，开枪啊。
3: 娘，
1: 娘，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

0: 我们家的列祖列宗，今日阴阳要开金库的大门了，不合规矩，但是为了救婆婆的性命，不得已而为之，求祖宗们保佑。
1: 保佑你什么呀？啊！你要敢耍花样，我就一枪崩了你！快起来，带我去。

0: 我们家都翻遍了，都没找到，原来在这儿。
1: 拿上烛台，跟我走吧。

你干什么？快点住，妻子！是。放开！放开！快点！你别怕！你尝试了全装。

0: 王被人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你嘟囔什么呀？快进来，拜金子，拜金子。
0: 龙安师，你虐待婆婆，枉被人伦，死有余辜。
1: 你咒我啊！一会儿我万枪毙了我。
0: 奶奶说，开金库的机关在门外面，若被关在里面，这辈子都别想出去。龙安师，你就和金子一起死吧。
1: 太上奶奶。

0: 柳姨娘，我来救你了。柳姨娘，你想干什么？刚才那两个女人已经被我处死了。你们应该是后来到龙家的，但是总应该听说过我吧？我叫柳英娘，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亲手杀了七十二寨的恶匪鬼见愁。怎么？
1: 你们也想试试？我念你们是帮凶，不会要你们的性命。滚！娘，
2: 娘，
3: 传宗媳妇儿，传宗媳妇儿啊！哎，哎，我是你七舅爷呀。 哎呀，传宗媳妇儿啊，七舅爷这次来呀，还是为了那点小事，就是请令兄举荐商会会长。哎，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如今这年头啊，哪有求人办事不花银子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呀，我这次是带着银票来的。嗯。 哎呦，虽说七舅爷呀家底寒酸，可出几千大洋的不在话下呀！哎，传宗媳妇儿啊，我都打听了，你就在屋里呢。哎，你不请，你七舅爷我可自己进来了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哎哎哎，这刘姨娘，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去哪儿？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喊人了！这来人呐！来人呐！哎哎，站住！来人来人呐！
3: 龙月市柳英娘这两个人都是实战司令官的要犯，
4: 抓住他们，皇军会大大的有赏啊！来，站！
3: 哎，哎呦！
4: 班长爷，
5: 怎么回事？快看，
4: 柳英娘龙月市，哎呦，这可是我先发现的，我得功了吧？求您在司令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我就想当这个商会的会长。滚一边去！
6: 柳英娘，你是怎么把这老太婆弄出来的？
5: 济公，快去看看你娘。
7: 娘，娘。
8: 娘，别怕，
9: 济公找到没有？
8: 我娘不在。
9: 刘姨娘，
8: 你把我娘弄哪去了啊？你不是把我娘给害了吧？龙家的下人们，这位是我婆婆，龙家的当家人。虽然你们有些人是后来的，但是你们拿的是龙家的月钱，吃的是龙家的饭。现在当家人有难，你们都应该上来保护当家人。

0: 我滚一边去！我退下！
1: 我问你呢，你把我娘怎么着啊？
2: 龙喜公，你要是还有良心，就放了你奶奶，我留下，任你处置。
3: 行了，甭跟他废话了，这个柳营娘不好对付，还是把这两个女人交给池田司令官算了。
4: 老少爷，
2: 龙老少爷，哎。
5: 他们可是我发现的啊！交给司令官的时候，你怎么也得提我一句吧？我他妈枪崩了你！
6: 站着，快来人，把那两个女人抓起来！
7: 拿下！
8: 住手！
9: 龙眼宗，
10: 三叔。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呀。
0: 昨天吧，我找来的帮手，他管你叫三叔，是你侄女婿，不算假公济私吧？
2: 我是来救奶奶跟丈母娘的，算行孝啊。
3: 老李工。

0: 首局长，救命啊！首局长，救命啊！首局长，
1: 王一萌，是你带着特务进山杀了我娘是吧？
2: 二少司，快让夫人跟二少奶奶走，我去东门接应。
1: 好，等等，子弟军内有奸细，常给池田送情报，得防。
3: 知道了。
4: 这是各种没事儿，哎，那边这儿还有个该死的。
5: 严总啊，我是你七舅爷呀，咱们是实在亲戚，饶命，饶命好不好？
4: 闭嘴！
5: 王七贵，我们龙家油印站的宗亲长辈是我们龙家的耻辱，你听好了，好自为之。
4: 滚！哎，好，好，好。娘，严宗，
6: 荣夫人，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枪响了，
7: 鬼子大部队说话就得到。
8: 是啊，
4: 咱得赶紧走。
8: 啊！
4: 小
8: 姨们，快走！府主已经在后门套好了马车，等着呢。

0: 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2: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3: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3: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秋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4: 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二十四。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个头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张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

0: 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5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探寻少年白发成因，
2: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3: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医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4: 长坂坡前气绕云，鹤对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5: 好，
1: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6: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1: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4: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轻松啊。
1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快走！
1: 快走！
2: 小一边，怎么跟他们走啊？
1: 鬼子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不打掩护的话，我娘走得了吗？
2: 我就是来掩护你的。
1: 你把家伙事给我留下，我们家的事儿我不能连累你。
2: 你说什么，小一边？你的家事？小一边，你是我在这个世上现在唯一的亲人。再说，你是小星子集军的司令，你在部队在，你要不回去。咱们队伍就散了，
1: 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军的司令，
3: 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军的总司令，我现在命令你，
1: 赶紧走啊！掩护我娘出城，
2: 你我是兄弟半辈子，现在我不要你这条小尾巴了。你要是不走，大师兄

0: 死在你面前。
1: 大叔，
0: 别过来！
1: 大叔，你干什么？
0: 过来，我开枪！
2: 别，大叔，
3: 小一板，我本无名无姓，因为你，师父才给了我大师兄这个名字。我这辈子能做你龙岩宗的大师兄，值了。我能为你最后打次掩护，死了都值。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龙家，龙家的方向，我给你们带路。
1: 带路，
0: 是，
1: 这听着。

0: 我们要找到他，我们要找到他，我们要找到他。
1: 我们要找到他，我们要找到他。
0: 这是万官员，这是特务队新任命的龙队长，这个就是悍匪，龙岩宗的死党，龙岩宗的大师兄。
1: 龙岩宗呢？
0: 没找到他的尸体，但是听说他回来了，龙家的下人好多都看到他了。

0: 龙岩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赤剑司令官，赤剑司令官，我有办法消灭龙岩宗的武装，兴许呀，还能抓住他。 你是谁？哟，我是龙岩宗的七舅爷，我叫黄七贵。哎，今天呀，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龙岩宗他娘，还有柳英娘。要不是万专员作梗耽误了时机，龙岩宗他就跑不了，他也不可能杀了那么多皇军呐。
1: 黄七贵，你这主意真够阴损的。这孝兴的子弟军里就没你的亲戚？哦，对了，龙岩宗就是你的亲戚啊！
2: 为皇军效力，我可是大义灭亲呐！狠，
1: 真够狠呐！
2: 石先生。
0: 这位黄老先生是想当商会会长，今日司令官保荐，不日本县将亲书为人状。哎呀，多谢赤剑司令官，多谢石县长，多谢。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啊，哦。
3: 司令官阁下，那个老东西的主意，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据说，孝兴的子弟军有好几百人，要是杀光了他们的家人，就等于把半个县城的人都杀光了。他们可是老百姓，他们不是军人啊。
2: 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丑闻？
4: 世子，我觉得黄七贵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我们可以少杀一些人。
2: 世子，你觉得谁来抓捕这些反日分子更合适呢？
4: 当然是警察局了。
2: 不，那没有意义，只有一个人来干这份差事。
3: 是对龙岩宗和他的孝兴子弟军最致命的打击。谁啊？李家公子。
2: 那怎么行？我儿子才17岁啊！帝国的很多将领17岁的时候已经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3: 可他不是军人。
2: 我可以让他接替龙喜公，让他当特务队队长。
3: 这孩子只爱读书，他不喜欢做官啊！
2: 你不要忘了他的另外一重身份，他比龙喜公跟龙岩宗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0: 按他的另一重身份，让他当特务队队长，专门负责抓捕并处决小心子弟军的家人。这些他都干不了，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他。不要忘了，我是他的干爹，我有这份义务。
1: 义兄，义兄，我求你了，千万不能公开那孩子的这种身份。
0: 我怕万一，我会失去他的。十三，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什么都可以失去。难道你忘了，早在15年前，你就已经加入了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你要为这个国家倾其所有。我，池田次助的长子，早在7年前。 在长城脚下，已经为帝国捐躯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0: 你给我闪开！
1: 滚一边去！
2: 少爷，没事儿。老爷说了，只要你在场，活儿都由我们来干。
0: 小小年纪，这给你父爹娘祖宗丢人！
2: 少爷，以后他再也不会骂你了。走吧。

0: 王七贵先生，王七贵先生，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处决他们吗？
1: 你是让我说？对，你说。哎，好嘞，好，好，好，好。
2: 皇军要枪毙你们，是因为你们让儿孙跟着龙岩宗去造反。
3: 我说你们不是糊涂吗？啊！嘿嘿，你们死了不能记恨池田司令官，你们应该恨龙家、恨龙岩宗。
2: 黄七贵，你什么东西啊？平日仗着你是龙家的舅爷横行霸道，现在当了日本人的狗。
4: 还骂起了龙家，
1: 你就是一个畜生！他就是个畜生。老汉我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在孝兴子弟军，我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黄七贵，你卖国求荣，你断子绝孙！
2: 对，黄七贵，你当汉奸，断子绝孙！
1: 呸！
2: 哼！池田司令官，枪毙，立马枪毙！这些个人呀、啊。

0: 老生，过来。
1: 少爷，司令官阁下叫您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孝兴县新上任的特务队长。今天这十名罪大恶极的反日分子就是由他亲自拟定的名单抓回来的，我们为他鼓掌。抬起头来，让大家看清楚你。嗯，可能大家还都不认识他，他叫劳生，龙劳生。
3: 父亲，
1: 劳生啊，你义父说的都是对的。
2: 也许有人知道他是石县长的儿子，那他一定会问他为什么会姓龙。这就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公案。石县长，你来讲讲吧。

1: 诸位，是这样，犬子本姓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龙家的龙。别人石绍兴，年少时从九居孝兴，与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结为兄弟，后来。 龙继宗跟这个封建的大家族不和睦，分了家。他的太太柳莺娘也遭人迫害，锒铛入狱。出狱后，柳莺娘，我的大嫂，就将她在狱中生下来的儿子交给我来抚养。如今，她长大了，我有权利告诉她她的身世。
2: 劳生，劳生。嗯，柳莺娘出狱那天，我去接过她。那孩子叫劳生，最后她带回来的那个是假的，为此，开祠堂滴血认亲的时候，给他们跑了。
3: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劳生，一直跟着日本人，管石少卿叫爹。
1: 老生。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义父的任命，当这个特务队的队长，往后你可得替皇军好好的干。是的，我是他义父。
4: 他是我义子，在日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的家里去玩耍，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现在，老生，掏出你的枪，替义父杀了这些反日分子。
5: 什么？父。
4: 知道，不会，对吧？老师，这是帝国生产的大正十四年式手枪，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0: 拿着它，恩少爷，恩少爷，你敢大声的说出来，我立刻砍下你的脑袋来，把枪举起来。龙老生先生，这里是你的家。 你是这里的继承人，你的奶奶、叔叔都逃走了，这里的所有的房子、田产都归你了。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为了让孝兴人像尊重你祖先一样尊敬你，义父我今天特意安排在这里，让你亲自的对这些反日分子。 执行枪决，开枪！任何人第一次开枪都会紧张的，好吧？义父来帮你。
1: 看着他们开枪！

错，你的爹没白养活你。

0: 从今天起，让劳生到龙家去住。这不合适吧？那么大的宅院，他一个人，这孩子，他从小就没离开过我呀。
1: 他已经长大成人，龙家那么大一片家业，我们这两个做父亲的不费吹灰之力给他取得了，他应该到那儿去住。
0: 兄长，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个孩子。我刚才看着他，他一直在流泪。慢慢的，他会习惯的。也许。
1: 他不用在那里住多久。您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时候，龙元宗应该得到了消息。他的亲侄子成为了我们的帮凶，在他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大开杀戒。
0: 你是想，
1: 师藏。
2: 我会在龙家等着龙元宗自投罗网的。走，走不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们为什么要回去？
2: 我要回孝兴去，杀了龙老生，给我爹报仇。
1: 对，
3: 给俺爹报仇！
0: 这个消息我也听到了，你们的亲人已经遇难了。
2: 总司令，你就放我们走吧，不杀了龙老生，其他兄弟们也得跟着遭殃。
4: 他是特务队长，专门抓我们的家人，
2: 他想一波一波的把我们孝兴子弟军的亲人全部杀光啊。
0: 这些我也听说了。
2: 总司令，你可别解释，龙老生是谁我们心里清楚。我知道你们龙家下一辈没有男丁，
5: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放我走，我们要报仇。
6: 对，
7: 不放还不走，
8: 跟我们就回去。

0: 我回去，杀了是个汉奸。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我不能瞒着大伙儿。前几天，为了回去把我母亲救出来，我回孝兴冒了趟险。我是一个人偷偷回去的，没告诉大伙儿。可哪成想。 大师兄暗中跟着我，为了给我打掩护，他把命丢了。我既然能回去救我的母亲，我也不能拦着你们回去为你亲人报仇。可你们没有一墙一弹，回去怎么报这个仇？
1: 可是你说你回去杀龙高升，我不信。
2: 你为什么不信？
1: 他是你侄儿。
2: 是啊，他是你二哥龙继宗和柳姨娘的儿子。
3: 就是啊，我们都知道你一直没能给龙家传宗接代，心中有愧。你能杀了他？

0: 我们龙家有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忠君爱国，披肝沥胆，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荫泽子孙。凡动摇宗室，误国复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我作为孝兴子弟军的总司令，我在这儿向你们承诺。 我一定会回去亲手杀了龙狼生，为你们的亲人报仇。
1: 不行啊！你是总司令，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
0: 我怕危险，难道他们就不怕危险吗？如果不能为我的战士分忧，我还配当这个总司令吗？兄弟们，大战在即，我们军情不能散，我一个人回去出战就够了。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高旅长。
2: 你要干什么，
3: 风儿？你要干什么？
2: 大战在即，为了彻底的消灭池田，我已经算计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你孝兴子弟军是我的左膀右臂，如果你死了，我的计划将功亏一篑。
3: 这个寒卷不除的话，我们孝兴子弟军人心涣散，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2: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3: 龙狼生是诱饵，池田给你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3: 那你还要去？
0: 我不回去的话，对得起跟着我打鬼子孝兴子弟吗？
3: 那你对得起柳营娘吗？

0: 我相信，我二嫂知道龙生的所作所为，她也会大义灭亲的。
1: 不会，当年龙生丢了的时候，你二嫂刘盈娘即将要跳黄河，这就是当娘的，她可以用自己的命替儿子抵命，你懂吗？
0: 我还是相信我二嫂。
1: 如果你杀了龙生，这辈子你再也别想见到刘盈娘。
2: 既然如此，我要出。
0: 龙生，
2: 是我们龙家的后人，他活在这个世上，是我们龙家
3: 祖宗的耻辱。
2: 啊！
0: 你们家还有这家规？
1: 有，
2: 就算必须杀了龙生，你也不能回家。义兄，你说了，赤天设下的是一个圈套，那些孝行子弟。

0: 相信我龙岩宗，跟着我才走到今天。现在我龙岩宗的亲侄子当了汉奸，杀了他们的亲人。如果我害怕不回去除奸的话，我让他们回去送死啊！啊！
1: 兄弟，上方已经给了你们番号，你们绍兴子弟军，现在听我指挥，你的绍兴子弟军拉起队伍的第一天，啊，替我守戚家营阵地，就死了几十号兄弟，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超越了兄弟，超越了亲人的一种感情。除奸，替绍兴子弟报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二人
2: 到，
1: 通知忠孝以上的军官到这儿集合。
2: 是。
0: 给我扯活肚子，你想干什么？
1: 替你除奸，
0: 我自己事儿自己能解决啊！
1: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在这逞能？大局，大局，你不知道应该以大局为重吗？如果你活着，孝行子弟军，那就是一只虎狼之师；如果你死了，他们就是一盘散沙。这事儿就问到你了。
0: 这是我们龙家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的兄弟替我去送死啊？
1: 放开，
0: 放开！
1: 给我绑起来，随东家！
0: 放开，放开！
1: 他是我拜把子兄弟龙岩宗，他的孝兴子弟军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就连我这个正经八百的军人都肃然起敬，全体都有向孝兴子弟军和我的兄弟龙岩宗敬礼。李斌，知道我为什么要绑他吗？那是因为他要回孝兴。他为什么要回孝兴呢？因为他的侄子龙劳生当了汉奸。这个汉奸罪大恶极，他该死。除奸难呐，我估计池田已经设下了天牢地网，就等着他龙岩宗回去呢。池田恨他龙岩宗超过恨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龙岩宗他在绍兴的威望要比我高，他是百姓心目中的希望，池田真的是民心向背，我不能让他得逞。绍兴的子弟军为我们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要报恩，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替他去除奸。
0: 广汉王，
1: 有没有人反对？
3: 没有。
1: 这次行动派上谁是谁？我最后问一次，有没有怕死不敢去的？
3: 没有。
0: 抓上汉王。
1: 兄弟，你看到了吗？我高柴胡垛的手下没有怂兵，你可以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上三天大觉。你们猜我会派谁？其实啊，我也没有主意啊，咱们抓阄。在这些阄当中，只有一个上面写着为国尽忠的忠字，谁抓到这个忠字不要声张，三天内去到孝兴杀了龙劳生，我自然会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活着回来，关上三

0: 如果他牺牲了，我会给他的家人发10倍的抚恤金。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抓阄，算我一个。来，我先来，最好我能抓着。旅长，高八子，
1: 啊，不许声张。

1: 三叔上场的份儿喽！我可没坑着，不知道谁抠到了这个。
2: 我真挺好奇的。嗯，
3: 我也挺好奇。
1: 哎，不会是你吧？
0: 三弟，
1: 你给我看看这纸条。
0: 哎呀，早扔了。我倒希望是我呢，能替三叔死一回，也算我的光荣。可我没那么好的手气。
1: 哎呦，吓死我了！你。
0: 你肚子里的事儿，要不要跟旅长汇报去？
1: 汇报什么？
0: 就要当娘了，以后得小心着点儿。太监局的任务就不能派给你了。
1: 不行，旅长说了，就要跟盘踞在孝兴的鬼子们决一死战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全旅唯一的女中尉，怎么能当逃兵呢？
0: 儿子，
1: 哎，你儿子结实着呢。
0: 行，都听媳妇儿的，哦，听孩儿的娘的。
4: 这是把他们龙家祖宗的脸呐给丢尽了。
5: 这龙家祖宗算是白记得了。
6: 诸位，家里来了贵客，客人病了，需要休息。这么着，
7: 我请诸位到外边茶楼喝茶去，免得打扰客人休息。如何？
8: 也好也好，喝茶去，喝茶去好，大伙儿热闹。
6: 外边。
9: 在嚷嚷什么呢？天天酒店吧。
6: 娘，你怎么起来了？快快躺下。
9: 是皇爷外家来客人了。
6: 他们在说龙家的事儿，他们说谁呢？
9: 我也没听清楚。
6: 那你快去问问，是谁又当了汉奸，在孝兴作恶呢？哎呦，娘。 您就别为这些事操心了，养身子最重要啊！
9: 哎呦，我能不急吗？你快追出去问问。
6: 娘，咱家在孝兴哪有什么人了？也许说的是那个龙喜公。
9: 十有八九，严嵩告诉我，我们龙家把那小猴崽子给灭了，准是大伙儿听到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呢。
6: 英娘，哎，你去给我把镜子拿来，我想看看自己的脸。
9: 娘，还是别看了，我给您勤换着点药，过两天就好了啊。
6: 哎呦，给我拿来，我要看。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

0: 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

0: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

0: 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5: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4: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6: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4: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天津市虹桥区，在当年的林荡岗大街，如今的界元道，坐落着一座林荡岗中学。这里曾是书香萦绕数百年的脊骨书院，既是一方文化圣地，也与天津的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息息相关。
1: 说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镐，就是指的这个铃铛镐。我们说大火烧了铃铛镐，也是烧的这个铃铛镐。再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光绪26年，也就1900年的冬天了。就是天津当地的乡绅高凌文等人呢，就是提出了一种思想，叫做教育救国，想要就在现在这个铃铛镐这个地方办一所中学堂，当然也得到了这个当地的支持。所以呢，在1901年的春天，这个学堂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学堂我们说叫天津普通中学堂。
0: 1903年，学堂移交官办，更名天津府官立中学堂。它广收平民子弟，借鉴西方课程设置，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用新式教育开启民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 这个学校在1916年的时候呢，改为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当时的校长呢是王用雄，毕业于北洋水师学校。但是呢，他把他的理念融汇到了这个办学当中，叫军国民教育。据校史上记载，就是铃声上课、下课、课间的铃声都改成这种军号，要有这种强军强国的这种梦想融汇到学生当中。
0: 1917年，一位名于兰主、字方舟的17岁少年，从宁河庙口跑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也是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当西方列强将一道道锁链紧紧勒扼着中华民族，要让这个古老民族窒息麻木、永无觉醒之日的时候，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却正在彻底地打碎这些锁链。
3: 实际上当时还对他们有一个很有刺激的事儿，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俄国也算其中一国嘛，但是人家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就自动地取消废除了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当时的这些个学生们就对这个俄国十月革命，首先从情感上就有了一种接近。
0: 以新青年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启迪了大批中国的新青年们。在学校里，于兰主结识了学长韩林福、学弟安庆生，他们时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组织爱国社团，传播进步思想。五四运动时期，学校的爱国刊物《醒报》上有一则署名方舟的演讲词，振聋发聩。后来方舟改名方舟，以渡人之舟行爱国之志，在游行中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919年6月9日，一场市民大会在当时的河北公园召开。会后，天津爱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慎志笃、副会长马俊以及于方舟到天津总商会力促第二天进行罢市。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津的警察厅的厅长打来电话，就说是你们如果明天罢市的话，我们全体的警察明天就要罢岗啊，这样的话这个天津出现什么杀人放火啊、抢观音号这些事情，恶性事件概由你们负责。这样的话呢，总商会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了。天津学联连夜开会，学生联合会会长陈志笃在解放后，他就回忆当时是于方舟提出来，不要怕他们警察罢岗，我们各学校可以把我们的童子军集中起来，明天上街维持秩序，代替警察。学联呢就采纳了这个意见。
0: 6月10日，天津全市举行罢市，各地反帝浪潮的冲击，尤其是天津这近在咫尺的不稳之乡，使北京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他们不得不免去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的职务，并派人星夜来京，向天津总商会宣布

0: 此事。
1: 于方舟、安庆生、韩灵甫等，他们呢，带领着学生参加像请愿、示威，还有到这个故意街，抵制日货等活动。应该说呢，这个通过积极的这种学生运动来支持北京的这个五四运动，起到了非常这个大的作用。
0: 这是抵制日货活动胜利之后的一张合影。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中国革命和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其中就包括爱国教育家马千里。
2: 马千里呢，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呢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出任这个副会长，发动了像罢市、罢课、请愿、示威的这些个这个群众的运动。当时周恩来在这个被捕入狱的时候写过两本书，一个叫《检听日录》，一个叫《警听拘留记》。然后马千里在他自己的这个《新民日报》上就把这两本书呢进行了一个连载。此外呢，还在这个报纸上呢发表了很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文章。可以说呢，就是马千里呢在这个海河两岸呢传播下这个革命的种子。
0: 1928年，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改称河北省立第一中学，马千里出任校长，开始大力整顿校务，整肃校风，并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直至积劳成疾，因病辞世，年仅45岁。在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时代，这所学校有太多的人为革命和进步事业不惜抛洒青春与热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凌云壮志和为国家、为民族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0: 药屋亭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抗旱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刘桂平出席。
3: 张工赴市发展改革委讲专题党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
2: 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天津市教育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讲话。
3: 本市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两优一先称号获得者，回到工作岗位后，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接续奋斗。
2: 本市夏粮集中入库，多措并举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抗旱工作。
4: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

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明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准确把握今年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陈明儿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针对我市防汛特点进一步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措施，上防洪水，加强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北京、河北联合会商和联防联控，密切关注海河流域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畅通行洪河道，加固险攻险段、薄弱堤段，强化水利设施设备维护调试，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高度关注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必要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中防利涝，持续治理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改造提升地下管网，紧盯地铁站口、地下车库、道桥涵洞等低洼部位，一处一策制定工作预案，预置排水设备，强化巡查抢排。下防海潮，高度警惕台风、暴雨、海潮三碰头，抓好防潮海堤、闸坝、弯道等重点部位巡护检查，加强船舶安全管理，保障海上作业安全。北防山洪，完善冀州山洪灾害防御应对工作机制，补齐短板弱项，分类施策解决突出问题，加大对重点景区景点的监管力度，筑牢汛期文旅安全底线。陈明儿强调，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盯紧盯牢防汛抗旱关键环节，把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校应机制，强化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普及，点线面相结合，深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严格落实在建项目安全管理举措，强化雷电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高空游乐项目等安全防范，做好应急准备，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加强防汛抢险培训和实战演练，强化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保障全市安全平稳运行，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注重统分结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防汛抗旱工作的实际实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抓好防汛抗旱和当前工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抓实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做好暑期旅游等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张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抗旱严峻复杂形势，市区两级指挥部全面进入上汛状态，思想上绷紧紧扣，组织上落实到位，强化统一指挥调度，压实分级包保责任，要切实加强工作协调联动，统筹好防汛、防洪、防潮、防风，及时排除城区内涝，恢复路面秩序，保护好重点基础设施，坚决实现四不目标，要进一步提升防的能力水平，加紧推进防汛工程建设投用，强化气象、水情监测预警和上下游部门间会商研判，加密重点河道、山洪沟口、水库涵闸等巡查，做好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细化实化应急转移方案预案，热备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增强社会

0: 为宣传动员时效，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市水务局、市应急局、滨海新区、济州区主要负责同志做汇报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副市发展改革委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善谋、善作、善统筹，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
0: 张工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树牢为民情怀，强化笃行担当，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思想上有触动，责任上有担当，整改上有成效，始终把握好承上与启下、前绩与险绩、政府与市场、干了与干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正确发展观、改革观。张工强调，作为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头部门、综合部门，发展改革系统要在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上走在前、做表率，把学习教育成效进一步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质效，坚持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效能和自身禀赋优势，推动战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既有合作平台承载能级，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持续提升政策落地实施效能，夯实重大项目支撑，聚焦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能源布局，重点片区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协调解决问题，加快推动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重点领域改革成效，加力推动存量资源盘活，不断提升发展活力动力。会后，张工听取市发展改革委今年重点工作情况，对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营造齐心协力、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更好统筹多元任务，应对多元挑战，实现多元目标，在大事要事难事上显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支撑。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今天，天津市教育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讲话。
0: 刘桂平代表市委向为我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近年来全市教育系统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推进思政育人，以党建引领教育综合改革、服务发展大局。全系统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接续奋斗。刘桂平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把牢教育事业发展方向上当表率做示范。要紧紧锚定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在攻坚克难、推动教育提质增效上当表率做示范。要始终坚持严以修身、严于律己，以正风肃纪、涵养清风正气，以深化巡视整改、净化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规矩筑牢思想堤坝，以鲜明用人导向激发奋进动力，在夯实立身之本、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做示范。天津市教育系统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党员，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市教育系统各单位、市教育两委直属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
2: 本市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两优一先称号获得者，回到工作岗位后，带领团队在科研攻关、为民服务一线接续奋斗。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淑芳在生物材料领域一扎就是40年， 他所在的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工党支部一共33名党员，围绕心血管疾病等国家重大需求，组建了3支党员攻坚队，共承担了50多项国家级课题。眼前这块水凝胶能修复因关节炎受损的软组织，曾经这项技术被国外牢牢攥在手里，如今由这支年轻团队成功突破。这个暑假，他们准备针对凝胶固定性不足等难题继续进行集中攻关，并走进医院进一步调研患者使用情况和需求。
3: 把小我融入大我，突出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选题立项的时候就有目的的去解决这些临床需求，那做出来之后就离转化应用更近一些，争取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荣成集团共有800多名党员，成立了35个党支部，实现钢铁、文化健康、荣成物产等所有业务板块全覆盖。荣成集团通过党建引领，在不同的业务领域里组建党员突击队，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带动员工共同攻坚克难，也因此获评今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眼下，在钢铁集团里，由党员技术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在全国率先尝试用氢能代替传统煤炭进行冶炼，大家正在集中攻关低成本制氢等技术。
4: 作为我们民营经济的党组织来说，就是发挥党员在岗位上的这种先进的模范作用，所以我们的突击队也好，攻关组也好，这种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来带动全员，达到了党建和业务经营双促的效果。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金慧雄所在的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汉沽支行下辖12个网点，客户70%以上都是老年人。从在网点干大堂经理开始，金慧雄就琢磨出了不少办法服务这些老年人。2年前，他成为了支部书记，也开始带动更多青年党员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他带着支部的党员用1周时间走访了全部网点，发现虽说都已经配备了老花镜，但用的老年人并不多。于是他们把老花镜换成了不同度数的，老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适合的。银行的电子服务设备也上新了放大功能，向汉沽支行的所有网点进行了推广。
5: 会跟他们分享怎么认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这句话，我们这日常的工作当中你的一言一行，还有你在对待我们的老百姓的时候的工作的状态，他们会来看你胸前这一枚党徽，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回应百姓们的这种期待。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天津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有始建于1863年的利顺德大饭店等4家酒店，践行4个以文重要要求。眼下，党委书记何林带领131名党员干部，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高峰，充分挖掘酒店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利顺德酒店等地推出富有金牌文化特色的演出，包括相声、音乐会等多种类型，服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6: 充分释放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服务保障成果转化为品牌效应，全面升级服务标准化体系，把我们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接待期间的服务品质应用到我们日常的服务接待工作当中，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金旅服务品牌。
2: 今天全市电网迎来负荷高峰。
0: 今天全市最高气温突破37度，空调工业用电集中释放，全市用电量预计将超1900万千瓦，是今年的最高峰。电力部门提前部署，截止到上月底，全市197项迎峰度夏工程已按期全部投产，累计新建输电线路233公里，新增变电容量111万千伏安。通过参与外省市电力交易等措施，引入黑龙江、西藏、青海等地绿电资源，全力争取电力供应。同时引导工商业储能用户错峰用电，各区域前置部署应急发电车与抢修保障人员超过1600人，24小时待命，处置各类突发事故。
2: 这两天，本市下粮集中入库。
7: 这里就是位于静海区的天津利达粮油储运有限公司，作为华北地区粮食仓储功能最大的企业，这里正进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下粮入库时节。
0: 每天有100辆运粮车有序进出，40多名工作人员在户外作业。粮食从登记、取样、检验、称重到入库，每个环节严格筛查。 全自动牵氧器，从每车8到10个点位取样，管道传输至质检中心，重点检测水分、杂质等指标，达标才能入库。今天市气象台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高温高湿下容易滋生虫害。今年初发改农业等

0: 部门指导企业引入控温技术，抽取量堆底部冷空气在舱内循环，使整舱量温稳定在20度左右。低温抑制害虫繁殖，实现物理防虫。几百个电子测温点，24小时监控。
1: 您看一下，您摸一下，这个特别凉。
2: 这有点冰手呢。
1: 对，现在咱们的量温是在10度左右，然后越往底下走，然后咱们的量温是越低，在底部呢，基本上在5度左右，还有加了一层防虫网。
0: 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粮库将作业调整为两班倒。截至目前，储运公司已完成小麦入库近20000吨。目前，全市共有市级粮食储备惩处库点共计42个，预计10月底前实现颗粒归仓。
3: 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各涉农区启动夏季畜牧专项服务，助力稳产。
0: 由于奶牛汗腺不发达，皮下脂肪厚，热量难以散发，环境温度超过25度就容易出现应激反应，影响产奶量和品质。目前全市共有10000家养殖户。应对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各涉农区启动了夏季畜牧稳产专项服务，农技人员实地走访，指导企业优化饲料配比等，并联动气象部门等，通过微信群向养殖户实时推送高温预警和注意事项。今天在宝坻区，农技人员现场帮助企业通过添加微量元素等定制夏季口粮配方，同时通过对奶牛喷淋吹风快速带走热量，保证牛的体感温度在20度左右。
4: 对接行业专家、农科院的一些老师，让专家跟养殖场直接对接，进行一个高温的应对措施的技术指导。
0: 日前，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英伟，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武警天津市总队司令员赵波出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暨第23期政法大讲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围绕立法背景和重要意义，编纂的总体考虑和工作情况主要内容以及贯彻实施法典的建议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
3: 今天，全国实验室行业联盟在京成立。
0: 此次成立的全国实验室行业联盟由天开源发起，首批成员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80多家企业。在今天的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带来了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耗材、化学试剂等400多种产品，还可以提供实验室规划、设计、建设等服务。除了直接订购产品，这些联盟企业还可以根据实验室需求联合开展设备、仪器定制开发。
3: 武清海关在全市试点扩展远程核查新服务。
0: 此前，武清海关在全市曾率先试点，通过在企业划出一块特定区域安装摄像头，海关对出口货物进行远程查验。借助这套成熟的系统，这次将远程核查的服务进行了拓展。对于备案进出口企业，每年属地海关都要下到企业对生产环节进行全流程核查，现在也可以由企业员工利用手机视频软件与海关实时连线，海关远程取证留痕。今天在武清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完成首次尝试，今年这项业务预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80家重点企业。
5: 以往海关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人陪同，现在的话视频一看，估计应该1小时到2小时差不多就能完成，这样更节省时间。
6: 滨海新区站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高亮，从事基层科普工作10多年，在社区里建起了微型科技馆，也因此获评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高亮的科普小课堂，
7: 看一看杯中剩下的溶液到底呈现了一个什么颜色，它到底穿的衣服是水果的天然的衣服还是人工合成的色素。
0: 这个实验就是让孩子识别出果皮里的花青素和人工合成色素的不同。作为滨海新区寨上街科普基地的负责人，每月高亮都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把科普大篷车送进学校和社区。这两天他带着志愿者来到汉沽中心小学，一共开展了10多项互动实验。
7: 经常能够听到孩子会问一些问题，高老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他的眼睛就会看着你发光发亮。科学普及工作其实就是要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让他慢慢的萌芽。
0: 可将这颗种子在寨上街播种下去并不容易。 街道还迁小居多，本身科普资源少，学校里专业师资不够，

0: 2019年，天津提出全域科普，当时在街道工作的高亮主动揽下了街里这个补短板的活。两年多时间，在市区两级科技部门的帮助下，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拜访了100多名科普老师，并对接了天津科技馆、滨海新区科技馆，给科普基地的布局支招。同时，科普基地也和天津医科大学、一中心医院、科技企业共建，邀请高校师生、医生等专业人士担任基层科普老师。2021年6月，依托四季花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基地建成了，声光电互动装置、科学小实验器材摆进了居民家门口。这个基地也被认定为全市首家建立在街道的市级科普基地。
1: 基层科普的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深入到最基层。
0: 眼下，高亮也在将科普教育从街道向社区进行延伸，在惠阳里社区建成了 3D 打印创新基地，铁托里社区成立了航模基地，预计今年底将覆盖全部社区。
1: 前期已经有5个社区给我提交了品牌，我想就是先做这个5个社区的品牌，做完之后再带动另外的社区，然后是科普阵地全覆盖，常态化的提供这种可持续的科普服务。
2: 今天，地铁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0: 肿瘤医院站是567号线的换乘车站，之前设计的换乘通道位于肿瘤医院地下，施工震动有可能会对于大型医疗设备产生影响。为此，医院将通道上方的 CT 室进行了搬迁，建设方随即开始施工。今天，通道主体结构完工，即将开始装饰装修，计划8月底完工，具备开通条件。乘客从6号线出站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肿瘤医院院区内。
2: 来看一组简讯。
0: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在冀州区为冀州、武清、津南、东丽四区音乐爱好者开展公益音乐培训，内容包括演唱技巧、气息把控等，通过互动演练的方式对文艺爱好者进行指导。河东区红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采样活动，共有207名爱心居民完成了血样采集，为扩充中华骨髓库做好储备。从今天起到8月31号，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延长闭馆时间。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事，天津卫视。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0: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2: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3: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喝醉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自以得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4: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5: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3: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热浪继续逗留我市，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市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7.2度。预计夜间大部分地区天空状况多云转晴，风力在2到3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冀州、保底和武清前半夜还会有雷。

阵雨出现，后半夜逐渐转晴。明天白天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的高温水平，体感温度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云量进一步增多，还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

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7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6到35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西南风5到6级。

0: 运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2: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

0: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我们将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

一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就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

0: 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

0: 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俺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就这么离开家，伯母会着急的。你没看见他？
1: 我不想回家，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的？你难道想让他把我一辈子吗？
0: 你别激动啊，那也许伯母她没在家，她就不会来了，对吧？
2: 不想回去，
0: 你听我说，哎呀，
2: 我死都不想回去。
0: 好，好，好，行行。

0: 我他妈死都不想回去呢！你看你说的，你毕竟是你家，他毕竟是你母亲。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前天晚上的事情是我给你们丢脸了，你们谁都不相信我。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哎，你先坐，别激动，坐。我求你了，你先坐下。
1: 你先吃点东西行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伯母可能不在家，那她就不会来了。
2: 聪，你刚才说的对，我做错了。等我妈来的时候，我好好跟她谈一谈。
0: 这就对了呀，你就应该理解你母亲。来，快喝粥吧，啊！
2: 你这有醋吗？有啊，
0: 我给你拿。给。辣椒酱有吗？呀，好像吃完了。
2: 哦，那去邻居那儿借一点吧。好。
0: 你等着啊！
3: 嗯。哎，聪，有事吗？
0: 丽嫂，您家有辣酱吗？
3: 辣酱，辣酱有啊，来。
0: 好。

谢谢李嫂，姐。姐，姐，姐。

0: 是苏贤，麻烦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
1: 啊，请稍等。
0: 我现在想要见你。

那个是担子房，旁边是西餐厅。如果你不想出去，可以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吃的送到房间来就行。嗯。

这是我以前做的，要是拍戏晚了，就不回家打扰家人了。很久没有用了，你就凑合凑合。在这你可以随意，还有梳妆台，适合你用。 洗手间在这边，送东西。知道你跑出来的仓促，所以让商店送了点内衣，还有女士用品，应该是他们。

0: 有人吗？有没有人？
1: 干什么呀？
0: 我们想见孟老板。
1: 你是谁啊？我们孟老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0: 他是苏贤的母亲，叫我们见见孟老板吧。
1: 哎呦，苏太太，这已经下班了，孟老板早走了。
0: 那你知道孟老板家住哪儿吗？
1: 这我哪知道？

0: 谢谢。折腾了一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要是你的母亲明天找到我，我该怎么答复她呢？
1: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这儿。
0: 明白了，我会让她放心的。
1: 老板，这房间太大了，明天可不可以帮我找一间小的？太大了，我有点害怕。
0: 放心吧，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打电话到前台去。

0: 对不起，他有毛，
1: 放开我。
2: 孟老板，钱在哪？
3: 你是苏小姐男朋友？
2: 不，我是她未婚夫。她现在哪？
3: 你是她的未婚夫，她来问我要人。
2: 她到底在哪儿啊？
3: 我的工厂里有几百号人，我不能每一个人的去向都了解得清楚吧。再说了，你是她的未婚夫，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
2: 哎，放开我！放开我，孟老板！放开我！放开我，孟老板！

0: 搬进来吧，来，放在这儿。好了，出去。以后您办的时候就有音乐听了。请进，
1: 孟先生，您订的餐到了。
0: 啊，放这儿。
2: 我随便点了一些，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还有什么爱吃的吗？
3: 这些已经很多了。

我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真是个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心生怜爱。来吧，多吃一点，这么瘦弱。

0: 伯母，我去电工司找过贤了，那个孟雨农说他没有跟贤在一起。你们家还有什么亲戚吗？贤会不会去找他们了？
1: 别找了，伯母，你别着急。
0: 贤肯定没事儿，我一定会找到他。这就是命，不管我怎么阻止都没有用，抗不过命，我忍了。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提起贤，
1: 我尽力了。伯母，贤只是一时生气才离开家的，她是个明白道理的女孩。
0: 就算他回来了，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贤了。

0: 赵母，你去哪儿了？
1: 我一个人待着无聊，就出去走了一走。不打招呼就出去，你让我很担心。对不起。去哪儿转了？我本来
0: 就想在这附近走一走，但走着走着就走到家门口了。
1: 见到你母亲了吗？想家了吧？如果你想回去，那就回去吧。回到母亲的身旁，你还小，还不能够自己生活。
0: 不，我现在不想家了，我确实有点无聊。
1: 你在这里，就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没有办法向你的母亲交代。这样吧，今天你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去公司。公司有一部新的电影要投拍，剧本我放在你床头了，你先看一看，如果实习顺利的话，以后的日子你就会忙起来，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0: 我又可以拍电影了吗？
1: 你离开家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去公司。休息吧。

0: 苏小姐不是你们心目中的白梦之吗？白梦之，一个美丽又单纯的女人，却是命运坎坷。 苏小姐，剧本已经给了你了，回去好好研读。过几天参加试镜，大家说说，还有谁比苏小姐更适合这个角色呢？苏小姐。
1: 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行了，都说说吧。我个人以为，苏小姐的形象不错，气质也符合白梦之这个人物，可我担心。
2: 担心她经验不足。对对对，白梦之是个内心非常复杂的女性，像苏小姐这么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恐怕驾驭不了这个角色吧。
3: 我比较认同李导演的看法。苏小姐作为新人，风险比较大。我想现在的观众。
1: 还是看好明星的，我想还是用姚扮演白梦之，更保险，更加符合我们的整体要求。是啊，
0: 我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姚，也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除了姚，我还想培养出第二个明星来。中华电影公司。 不能只有姚一个明星，苏小姐具备这样的潜质，
4: 也有这个天赋。
0: 我们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机会。

0: 光美发店。
1: 哎，好嘞。你好，您是来做头？
0: 是。啊，
1: 有固定的师傅？
0: 老陈在吗？我的头发一直是他做的。啊，
1: 对不起，老陈已经半个月没在这儿做了。啊，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让我给你试试。
0: 好吧。
1: 那请。请坐。太太，您好像是很久没到这儿来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一看您就是个讲究人。不过再看看你的头发，有些干，应该是很久没做护理了。做头之前，用不用我先给你做一个面部按摩？
0: 你还会做按摩？

您可以试一试，不收钱的。

0: 己，谁还心疼你们？
1: 回来了。
2: 说，夫人说你来了，去她办公室一趟。
3: 进来。
4: 主任，你找我。
3: 啊，过来。
2: 啊，
3: 把门关上。
2: 啊。
4: 主任，什么事儿啊？哎，
3: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上级啊？
4: 怎么会呢？我在这里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您了。
3: 今天董事会做的决定，你看一下。你被开除了，我就想不通了，开除你一个小记者，怎么会惊动董事会呢？你究竟得罪谁了呀？

0: 主任，谢谢您，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1: 啊，这个，开除你不是我的意思。
0: 我明白。
1: 其实我们这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的，我希望你不要离开这行，在外围做一个专栏作家，比现在要好啊。
0: 我知道了，主任，我不会放弃的。
2: 太太，您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3: 说真巧，我很满意。
2: 谢谢太太夸奖。对了，以后在家里打理法卷的时候，可以用梳子往上翻着梳，那样会很好看的。
3: 好，谢谢，我知道了。下次我还来找你做头发。
2: 能为太太您服务，那是我的荣幸。
3: 生活迫使我们分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生活迫使我们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我们之间的往事都已灰飞烟灭了吧。
4: 哎，苏太太早。
3: 早。
4: 您今天气色挺好啊。
3: 日子总得过下去啊，照相馆的事儿让你费心了。
4: 这是应该的。苏太太，您看开一点啊，小姐呢她会回来的。
3: 不提她了。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世华，世华，不要走。嗯，
5: 准备好了。你在颤抖。
3: 好怕，我怕实习。
5: 不用怕，这一关是要过的，只需要正常发挥，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3: 可是如果……
5: 没有如果，一定要自信。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开始。

0: 为什么要离开我？梦之，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难道就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停，苏小姐，你心爱的人要离开你了，而且要永远的抛弃你，你这时刻的心情应该是心如刀割。 表现在语言上，应该是平静如水。你要尽量的挽留他，知道吗？我知道。那好，我们重来，来，开始。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梦之，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难道？
0: 就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2: 停，苏小姐，表现痛苦不一定要五官都抽在一起，要尽量的自然流露。嗯，好，那接着往下来。难道？
0: 就因为你的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不要离开我，徐墨。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像我这么爱你，这么在乎你。
1: 可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求你。
0: 不要离开我！
2: 对不起，我要走了。啊，
0: 世华，世华，不要丢下我，不要离开我！
2: 停。

0: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果真没看错你，也很争气。你说过的，我可以信任你，可以依赖你。可是你当时。 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我叫你你也不理我。
1: 对不起，其实是我让李导演这么做的，因为我想让他看到你的潜力。我如果不逼你一下，你能表现得那么好吗？

0: 你这是在帮我呀？那我错怪你了。
1: 你需要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你一下，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可是看到你哭泣，我还是很难受。

0: 算是道歉吧，喜欢吗？
1: 喜欢，但是我不能收。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了，我不能再要你的礼物。
0: 苏小姐，你可真是个孩子，你要学着改变，你要学会去做一个女人，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做一个让所有人都仰慕的女人，做一个明星。 你要改变的还很多，不着急，慢慢来，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1: 。
0: 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0: 伯母，我找到贤了，在法租界的公寓里，那是穆雨农的房子。
1: 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
0: 伯母，
1: 你听着，我根本不想知道她住在哪里，你也没有必要告诉我她住在哪里。
0: 伯母，我说的是贤。
1: 我知道你是在说贤，可她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

你应该明白的。

我就喜欢看你低头的样子，每次看到你这样，我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总是想。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0: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0: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2: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3: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4: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5: 还有马球呢。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3: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7: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8: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9: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0: 你跟宋姐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2: 我就求求你了，
15: 你好自为之吧。
16: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

0: 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找你费了很久的时间。这是孟雨农的房子吧？我问过他，他不承认把你藏起来。贤，跟我回家吧。伯母说不要你了，但这都是气话。
1: 那不是气话，我不回家。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啊？
0: 从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知道，你想演电影，但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再说你已经尝试过拍电影了，你说你不适合。
1: 我知道，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没有站在你身后。我错了，但我是为你好啊，贤，跟我回家吧，离开这里，离开电影公司，你以后干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去报社工作，你也可以去学校教书，贤。
2: 结婚吧，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谢。

0: 苏太太，你眼睛里好像有血丝，是没睡好吧？
1: 烦心的事太多了，想着想着就难受。
0: 哎呀，你可别自己折磨自己，女人哭多了老得快，还是要开心一点的生活，毕竟人生苦短啊。
1: 我命苦，好像从来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
0: 那你要不介意可以找我聊聊，别憋在自己心里。
1: 你叫什么？上一次走得太匆忙，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姓王，你就叫我老王好了。
1: 你并不老，为什么要叫老王呢？
0: 也许是我长得成熟了一些。你刚才说您命苦，其实我跟你一样，命也很苦，可不管怎么样都得继续活下去，所以别自寻烦恼，应该去寻找生活中快乐的东西。

0: 苏太太，以后您可以叫我上门服务，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1: 上门服务还能便宜吗？
0: 上门服务啊，我自己可以报，你是熟客，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1: 你人真好，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如果你懒得出门，往这儿打电话。
1: 谢谢，我走了。
0: 哎，慢走。
2: 谢谢，谢谢诸位。我们公司下一部戏呢，
3: 《梦里落花》，描写一位善良的女性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有请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苏贤小姐。

0: 大家好，记者朋友们好，我是苏贤。
1: 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
2: 杨来了，
3: 杨来了。
4: 是的，
5: 你好。
4: 你真漂亮。
6: 你今天晚上很漂亮。
0: 谢谢你能来捧场。
6: 看样子你得逞了。

0: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新戏发布的情况。
1: 谢谢。
2: 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梦里落花这部戏大致的故事，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0: 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1: 你还记得我这件衣服吗？
0: 当然记得。
1: 我第一次失身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件衣服，在我失身以后也是来到这儿搞了一个类似的发布会。你说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点新招啊？你们男人啊都一样喜新厌旧。我要演这个戏的女一号。
0: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这可不是由你一个人决定的。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0: 信不信是你的事。再说了，为你量身打造的《似水流年》剧本也正在创作中呢。
1: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你有了新欢就想一脚把我蹬开。可我是什么人啊？我是那么好惹的吗？
0: 你想多了。你是我公司的第一红星，他不过是个新人，可不要跟他争。
1: 凭什么？

0: 当年我是怎么演上女主角的。我在演第一个女主角之前，我演了三个女配角。凭什么她在演一个女配角就能演上女主角？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个戏我一定要演。
1: 他要是不答应，
0: 我正好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呢。新艺公司的老板啊，前几天跟我一起吃饭，他们特别希望我能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合作，你说呢？
1: 为什么要跟他们接触？
0: 他们呀一直想把你搞垮，在各处搜集你的各种烂事儿，包括你的资金来源，这些呀我也是略知一二的。
1: 危险？
0: 我怎么敢呀？再说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这么多年的感情我怎么舍得呢？就算他们想威胁你，我也不能答应了。

0: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半天，我要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回家。
1: 我要跟你一起走。
0: 不要胡闹了，我会外公司的车来接你。我先走了，车一会儿就到，司机会找到你的。

0: 我的戏在前面啊，怎么他们没有通知你吗？通知我什么？今天没有你的戏啊。今天怎么会没有我的戏呢？
1: 我接到通知说今天不用给你化妆了。你还不知道吗？你的角色已经换成姚来演了。
2: 谁说的？要不你去问问孟老板怎么回事儿。苏小姐，孟老板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
3: 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
2: 苏小姐，您就不要为难我了。你有什么事儿？

0: 怎么了？生病了？
1: 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找我了。
2: 这些天要办的事儿很多，
1: 你这几天没来是不是因为他？
2: 谁？
1: 瑶。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把我当傻子。
0: 你知道些什么？
1: 幻觉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有些事儿呢也不是我一个人来决定的。
1: 为什么？
0: 我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别难过，你还是会出演这部戏，只不过是演女二号。我已经派编剧在给你加戏了，不要着急。其实你没什么损失，下一部戏我保证。
1: 你骗我！骗人！
3: 怨女人给我使小性子，你跟他们不一样。

们不一样。好好的，以后会有很多的机会演主角。

0: 苏太太，
1: 你来了。
0: 哎，
1: 请稍等啊。
0: 哎，好。
1: 您看，这是不是您的？
2: 是。
1: 谢谢。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没想到苏太太这么能干。

0: 还照顾着这么大家店。
1: 嗨，小本买卖，我昨天还怕预约不到你呢。徐师傅，
2: 哎，
1: 我在楼上做个头发啊。
2: 好嘞。
3: 你给我的东西，我都留下了。我走了。

0: 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我会上瘾的。你要真上了瘾了，我倒是求之不得。那样，我可以多挣些钱了。哎，太太，您是哪儿的人？我是上海本地人，你呢？啊，
1: 我是扬州的。
0: 十几岁就到这儿来了，扬州人手都很巧。
1: 没有其他的本事，干这一行啊，什么苦都吃过。
0: 以前你在哪里做？啊，
1: 以前在国艺，后来去了华中，再后来就到了现在这儿。
0: 你的师傅是谁？
1: 我师傅不在了。
0: 不带你了。我23岁那年，师傅把他女儿嫁给了我。可谁曾想到，第二年他就难产死了。师傅很伤心，认为是我的错，怨我照顾得不够仔细，就不带我。
1: 其实我也很伤心，他走了，我的心就死了。我是很爱我妻子的。那你没再娶吗？没有，心死了。太太，你先生是做什么的？
0: 我一个人，还有个女儿，可是跟没有一样。
1: 为什么？
0: 一言难尽啊。

0: 小姑娘，你回来了。
1: 我妈不在。
0: 在楼上。
1: 徐师傅有什么事儿吗？
2: 是个女的。
1: 你回来干什么？她是谁？
2: 我是国光美发店的做头的。
1: 我问你，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她是你女儿吧？女儿回来了，你又赶她走。你刚才不是说你想她都想得要命了吗？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你就不要置气了。

0: 站这干什么呀？我以为你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能胖点，怎么还这么瘦啊？哦，我去给你拿钱。
1: 不急，下次可以也一样。 苏小姐，原谅我多句嘴。其实你妈挺想你的，都是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老王，别说了。
1: 你比我强，还有个女儿。我先走了。
0: 几天吗？我付你房钱。被人赶出来了。站住！你去哪儿？回去吧。我就当做是收留了一只流浪猫。

你的头发是那个师傅给你烫的啊？做得不错，是现在流行的发饰。你有白头发了，要我给你拔下来吗？

0: 那个男人对你好吗？
1: 谁呀？
0: 孟老板。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你还能跑回来呀？他欺负你了。在外面有人了。

0: 是我自己想回来的，你别瞎猜了。你呀，就会跟我发脾气。
1: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问个不停？
0: 我不是想烦你，可有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在家住几天就回去吧。既然你跟了这个男人。

可现在你也算是个女人了，该经历的你都经历了。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守住你最珍贵的东西，可现在我不能让你犯第二次错误。别跟我似的，不能抓住男人，让别人像扔抹布一样把自己扔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听进去了。

0: 这是我的片酬，我一直攒着。
1: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是我给你的钱，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你不是嫌弃这个钱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可我是你妈，不是你的房东。

0: 妈，我今天有戏，我去片场了。
1: 我给你买了老张家的油条，你吃了再走吧。
0: 我不饿。
1: 贤，葱，
2: 伯母，你好。
3: 很久不见，你知道贤回来了？
2: 我知道贤前天就回来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公寓的服务员说已经把包拿走了。
3: 拿着路上吃吧，赶紧的，快迟到了。拿着
4: 黄包车。
5: 哎，来了。
2: 贤，我晚上再来看你。
3: 走吧。

0: 郭沫，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聪，其实和以前不一样了，别来找他了。你明白吗？
0: 郭沫，为什么呀？我不明白。
1: 别再纠缠他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的，别抱什么幻想，别打搅他了，免得添麻烦。
2: 没事，这不是有专门的化妆间吗？
3: 对不起，夏小姐，他们说您是今天下午的戏，所以让我临时在这里给苏小姐化个妆。
2: 他们说，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化妆间，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用。
3: 对不起，对不起，夏小姐，那苏小姐，我们换个房间吧。
2: 我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的人，除了房间还有其他的东西。
3: 对不起。
4: 这场戏是重场戏，白梦之在这个阶段已经是陈老板的地下情人，他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寂寞，而你是

0: 新到的女佣，刚到白家，凡事要察言观色。白文芝虽然内心很喜欢你，也愿意对你好，但是你犯了错，她不得不惩罚你。你们要把这个既是祖母关系，私下又是惺惺相惜的姐妹关系，要刻画出来。
1: 没问题，来吧。
0: 那好，那我们开拍。
2: 来，准备吃饭了。来，好，准备好了。
1: 来，手绢。
2: 老王，快过来。
3: 来了，我来了。
2: 背一背啊，没好。来，哥们儿，准备啊！来，安静。导演好了。
4: Rolling。
5: Action。
6: 小姐，你又哭了。
7: 老爷还没回来吗？
6: 没有，他去了大公馆。
7: 我好难受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6: 小姐，你吃药吧。
7: 这个杯子可是老爷从欧洲专门带回来送给我的，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6: 对不起，我
0: 看刚才排练的时候不需要你动手打他呀。
8: 可是我觉得这样处理情绪更加的饱满。
0: 不要现场改戏，白梦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性，她不需要对佣人动手啊。
7: 对不起。好了，那我们再来一遍吧。
2: 好了，再来一遍。来来，老王快收拾收拾，道具道具。
3: 好好好好好，
2: 来，客户准备再来一遍啊。来，
3: 好，
2: 胡艳丽，来来。

0: 你妈不让我再找你。
1: 她说的对。
0: 贤，为什么这么绝情？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
1: 我们别说这个问题，还是聊点别的吧。

0: 究竟。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2: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3: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4: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不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丁医生，让两位猜一猜，猜他是做哪个科室的医生？你们想想。
2: 家博先来。
1: 我刚才以为是跳舞蹈的。
0: 哦，舞蹈不是医生，舞蹈不是一个科室啊。
2: 对，是。我觉得跟蔡医生同行。
0: 哦，皮肤科的
2: 儿科。哦，
1: 我觉得不像。
0: 丁医生，您是心脏科的。
1: 嗯，对，心脏科的，心脏外科。
0: 是吧？我就觉得您那么瘦小，如果做一个心肺复苏的话，那这力气。
1: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0: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2: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0: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2: 袁某某，
0: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家博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1: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2: 我觉得家博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什么，他也得拽头，就是往上拽，
2: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0: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3: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他这个激素，
0: 雄激素，
3: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但是就稳定在那儿了，
0: 头发又回来了，
3: 回来倒没说，就起码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的？别哭
1: 要老泪纵横。
2: 咱们大多数就他头发最黑，
0: 他染过。
1: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发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0: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1: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2: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0: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4: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就是我那天前面一天值班，后面一天脱发掉会比较多，
1: 就不掉。
4: 对。
0: 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4: 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1: 是正常的。
4: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3: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再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1: 一
3: 梳，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了，
1: 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3: 如果是一梳，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3: 还行吧，现在。
0: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

0: 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1: 我也不少白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登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0: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1: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危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哎，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哎，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我说，哎，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一看，哎，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0: 你把它染白了？
1: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 MDT 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2: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
1: 对对对。
0: 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吧？我们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3: 对、
0: 就是、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3: 对，就是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分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4: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十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0: 我刚想说，这有一根要不给你拔了。
3: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是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甚至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一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了，所以不建议拔毛。
4: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擦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呢？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们唱戏不得带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
0: 把毛囊搓没了。
4: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有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5: 都长出来了，
4: 倍儿重。
5: 你抹错地方了吧？
6: 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4: 就是亏，
6: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他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3: 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0: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3: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4: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3: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的作用吗？
6: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的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 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汉莲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4: 然后洗头，
6: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4: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1: 嫌麻烦，
4: 就太麻烦了，一天还得哦，先放点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煮，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1: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4: 对，算了吧。
1: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家博体验一下。
4: 太好了，
1: 来，
4: 好了，
1: 我们上一下道具。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6: 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个四哥怎么洗头？
7: 咔咔咔
6: 抠嘛，
4: 挠啊！
6: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3: 对
7: 对啊，
3: 这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嗯？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
6: 好，
3: 然后这样去
6: 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3: 这样去挠自己，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具有颞肌，然后去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4: 颞侧是这里吗？
3: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我先按一下，
4: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你多按一会儿。
3: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抹这些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用太抹，不要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碰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出泡沫。
4: 那完了，我是这种。
7: 那完了，我也是这种。
3: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哦，这个吹风机啊，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间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7: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6: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对吧？
8: 没问题。
6: 来，袁医生，
8: 哎，这说到我了，那可得好好聊聊了。
6: 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接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把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肉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1: 敲多久？
6: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4: 啊，
6: 敲差不多3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那种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哎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4: 哇，真舒服！你看这表情，
6: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1: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7: 疼？
1: 是不是他疼的就是、
2: 这还真挺疼的。
6: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但是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7: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说，
4: 有点宽了，
7: 伤心了。
1: 哎，我们再聊一个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
0: 那个这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3: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都一根一根一根。

0: 一根去插，我们叫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1: 对啊，咱们再撑两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我们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对，
1: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聪明绝顶。
3: 绝顶了。
1: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1: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2: 听，
1: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你们觉得这都是什么声音？
1: 我听到了那个蜜蜂是吗？
2: 噪音
0: 啊，噪音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2: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对呀、啊，
1: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一，
1: 对
2: 呀、
1: 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对对。
0: 再两句，但是我跟你讲哈、啊，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1: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的声音吗？
3: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是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了，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埃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0: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啊，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3: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
0: 嗯，对，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嗯、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
3: 嗯，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那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

0: 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1: 真的在动，
0: 这个属于正常，
2: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1: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0: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它下班，你不让它下班，让它加班，它肯定不乐意，对不对？它会报警，报警就是又响。其实它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1: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3: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0: 刺激，对。
3: 对，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
0: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3: 对。
1: 哦。
0: 我们那个临床上叫耳鸣习服法。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习服法什么意思？就是习惯并克服它。
4: 啊，习惯并克服它，
0: 习惯并克服它，
2: 自己克服呗，就是。
0: 对，
2: 就是习惯就成自然了。
0: 如果说咱这个耳鸣啊，这个去医院看过了啊，没有说里边长东西，有这个听神经瘤，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耳鸣。排除了一些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只是功能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如果说耳鸣的这个频率啊、音调啊、强度啊，短时间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
0: 共处。
1: 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医生们，
5: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1: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说说，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5: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这个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1: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5: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耳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1: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去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5: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他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0: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瘤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
6: 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有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1: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就赶紧去查一下。
6: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次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 管硬化、糖尿病啊，它出现的这种耳鸣、耳聋，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那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讲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了。
1: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2: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啊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3: 迎天骨。
2: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朵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弓啊，我们可以张嘴，哎。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4: 哦，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
2: 对对对，
4: 有时候也会耳鸣，
2: 对对对，
4: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2: 对，然后听弓、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移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有一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比较好。
4: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误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1: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4: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1: 对，得有点事儿干。
4: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1: 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4: 对，就真的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5: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1: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4: 朋友姓
1: 烧，姓烧，我的朋友姓烧，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6: 哎呦天，
1: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4: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要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2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3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1: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4: 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4: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6: 哦，
4: 就是很多人啊，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图鉴。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们

0: 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1: 对，
0: 我外婆也有，哎、嗯，我姐就没有。
1: 哎，
0: 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哎，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1: 就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他跟谁啊？可能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 X 染色体。
2: 哎，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
0: 哦，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1: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语言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3: 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胃气不足，它是防保卫的卫。
4: 哦，我还以为
3: 胃不是这个胃，
0: 我多吃点。
3: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
2: 哦，玉屏风，
3: 对，它会适应一些，跟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0: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呢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3: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三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防风，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啊，就可能也要比较虚弱的人群。
0: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2: 没有，
0: 没有，你们都不知道吧？
2: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0: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呢打雷嘛，哐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5: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他不是雷暴式哮喘，他是见光喷嚏。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他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强光或者是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三五个喷嚏，每次都是这样。这个他这个并不是过敏，而是属于这个控制这个鼻盘这个打喷嚏这个神经啊，跟这个动眼神经属于这个神经交错重叠了。
0: 哦，
5: 就是属于强刺激，
2: 然后变成一种生理反应了吗？
0: 不能看光。
2: 哦，哎呦，
5: 对，他见光必打三五个喷嚏。
2: 头一回听说这个。
5: 对，我当时也是，我还专门去查了查，我说这正常吗？我这舍友啊，我一看，哎，还真有这样的。
0: 我觉得过敏也分季节，你比如春秋季节，然后呢，在北方地区哈，我就觉得很容易过敏。哎，但是那个时间我再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2: 啊，对对对，
0: 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5: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划分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九十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存草啊这种的划分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4: 那打喷嚏、流鼻涕，它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5: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那种黄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七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七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的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反应起来。
0: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你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咣咣先打十个。
2: 我没有、
4: 这个，我也没有，你那个都是特色。
5: 我就是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他其实不是过敏，但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 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4: 哎呀，
5: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4: 我的天！
5: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4: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疼？

0: 体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1: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不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2: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1: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这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2: 他们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1: 咱的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的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这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0: 对对
1: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3: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的？
1: 其实都是对、其实都是连着的。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治疗这个过敏鼻炎？
1: 效果意义不大。是这样的，就是
2: 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0: 对呀、
1: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个大黄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2: 那有的人比如说芒果过敏的人特多，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4: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2: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4: 他们居然去不了，
2: 那个是过敏吗？
5: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分两种，有些人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但是它是七树科，它有七分，它对七分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那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啊。
2: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必须得足食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5: 对，
2: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的？
5: 就是他讲的啊，足食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2: 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和我也不能说是谁，
6: 我有一个朋友，
3: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2: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个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个西地琴那个药，
3: 这么厉害呀，这个药，
5: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2: 然后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
5: 对
2: 吧？
5: 对，用药，对。
2: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

0: 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1: 心脏过敏
0: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2: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嗯，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呢，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嚓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啊，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0: 哎，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2: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嗯，而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嗯，啊，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0: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我记住了。
0: 对，
3: 这我真记住了。
0: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3: 对，
0: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3: 就不过敏了。
0: 对，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4: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3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6: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7: 好，
5: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8: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5: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6: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5: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3: 没错没错，
0: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

0: 闪开！别提着头啊！闪开点儿了，我头上一点。哎呦，师傅，师傅，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人太多了，叶姐来说，姐姐她我们压着扛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哎呀，别说话都，别说话，车上马上往下闪人，让站里安顿好是留的旅客，快去吧，明白了。闪开，闪开，哦对了，通知前锋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1: 好嘞，
0: 来来来，让他过去，快！

0: 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坐好了吗？
2: 坐好了。
1: 又不是故意扯啥呀？来，先来。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毛客吗？拿过来时间了。
0: 往里放。哎，好嘞，谢谢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6: 开门！
0: 里边有人吗？快点！
6: 开门！开门！

哎呦，我憋不住了，快点！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这船？能去吗？我憋死了。

0: 快来人！哎，
1: 让下了啊，让下了！
0: 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哎，
1: 进货进货进货！大婶，
2: 来，
1: 进货！拉箱子拉箱子！同志，喊啥呢？
0: 这有人要杀我！
1: 谁要杀你啊？啊？
0: 这有人要杀我！
1: 你先下来，有啥事？
0: 不行，不能下去！
3: 下去被杀了。
1: 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4: 谁啊？
0: 他，就是你，就是想杀我！
4: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哎，要杀我！
1: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5: 毛病！是啊，大
6: 哥。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飞机啊，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杀我。
7: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8: 那我姓郑。
1: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1: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
9: 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1: 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不，有话好说，来，来，慢聊。
9: 慢点啊，你这……哎，扶你，扶你，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什么事儿整的？
1: 同志，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啊。哎，同志，
9: 多少？
1: 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9: 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5: 有点油。
0: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懵的，不是老三党吧？
1: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0: 算了，哦，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
5: 好
6: 好
5: 吃啊，
6: 都是票子。
0: 气喘吁吁。
6: 你这都闲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0: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6: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0: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其他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的地方换了无数个，的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其他同志，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也是还担心。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6: 那你就拿我们车厢啊，装方便什么？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6: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其他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的王勇，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
6: 看好了。来，
10: 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啊？你认识啊？
6: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拿着一兜子钱，让他眯会儿。
10: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6: 行啊，我走吧。
10: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6: 他像什么？
10: 呀，马叔啊！哎，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
11: 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
10: 啊！来来，接过来，不是来，接过来，接过来啊！
11: 处理好了吗？
6: 处理好了。
11: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来。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

0: 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1: 明白。
0: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早点睡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1: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走这岁，是吧？

0: 你疯啥呢？我咋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0: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上了？
1: 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妹，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不不不，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这有意思了，你说
0: 你才有意思、
1: 啊！我他妈今天鞋死你了！我
0: 鞋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1: 鞋死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吐死你！
0: 小乖，我小丫头要抓你，我一下子攻击。
1: 哎呀，看着没？哎，不仅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0: 我一下子攻击，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0: 这啥东西？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1: 哎，我天，我这叫男客儿了。
0: 不，
1: 什么人呢？都是。嗨，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这服了就了。
0: 人们，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1: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0: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们没事干了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没得吧？
2: 有人。
3: 开门！
2: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睡不睡？

0: 咱们，谁咱们啊？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啊？
1: 死不多，你让三宝说，你吃吃喝喝的还不好意思？
0: 你说什么玩意？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1: 这么多人等着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2: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3: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0: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1: 闭嘴！
0: 跟你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1: 对，
0: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4: 来来来来。
1: 这是你说的啊？
0: 啥？尿，往头上
4: 尿尿尿。
5: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来，
1: 咱们
5: 来了哈。唐三，
0: 来来来，
2: 活该！
0: 不是，怎么回事？哎，
1: 我尿尿，我尿尿，我尿
0: 尿，你俩尿尿，我
1: 尿尿，你尿
0: 尿，你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
5: 尿尿，我尿尿，
1: 我尿
0: 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尿，我尿
5: 尿，我尿尿，我尿
1: 尿，我尿
5: 尿，我尿尿，
1: 我尿
5: 尿，我尿
1: 尿，我尿尿，我尿尿，我
0: 尿尿，
5: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
6: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7: 我
6: 你先说说啥情况。
7: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去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8: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7: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衰服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8: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6: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啊。这么大岁数了，再省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7: 好好好，哎，
9: 谁泼的尿啊？
10: 是我，
9: 你泼的？
10: 哎，
9: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10: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排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就有道理啊？
8: 我骂你了吗？
10: 啊，
8: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10: 就是骂我吧。
8: 行，
9: 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占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的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8: 还行吧？
9: 怎么行？
8: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书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6: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小五道歉得了，是吧？
10: 哎，大哥。对不起，大哥。哎，
9: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10: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9: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11: 哎，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难坐。
9: 别，不用你动。
11: 好，
9: 说吧。
11: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次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12: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
13: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11: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12: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吧。
11: 是，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 不按份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12: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11: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整天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12: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7: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4: 太好了，来，你说。
7: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12: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7: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12: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11: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7: 我是。
11: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

0: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1: 回来，
2: 来来来，不，你在这儿说，
1: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2: 你在这儿说。
3: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道歉。
0: 你这
3: 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0: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3: 好好说话。
4: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0: 不好意思，
4: 没关系。哎，
2: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0: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谢谢，谢谢啊。那俺先走了啊。
1: 没事。
0: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的天！
1: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2: 哎呦，可以，谢谢老同志啊！哎，
1: 别客气。
3: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着吧。
5: 啊，谢谢啊，来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哎呀。
6: 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啊。
3: 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6: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3: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6: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3: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6: 对吧？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等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哎，小二啊。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4: 嗯。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嗯。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4: 哎，对了，二爸
1: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4: 二爸，你真好。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门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
0: 别急，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1: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1: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1: 快去。
0: 沉不沉？没事。
1: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1: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
1: 是，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吧，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
1: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这开车得了。看啊。
1: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0: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就关心解解瑶去。哎呀，哦，哎呀，
1: 又咋了？
0: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它。哎呦，
1: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悬呐。

0: 我干啥？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0: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1: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你锅炉没收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赖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我眼睛不嫩吗？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给你妈，就坐这车。
1: 不好意思啊，
0: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1: 又开始，
0: 都要割麦了，
1: 对，你别每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累了。
0: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2: 这拿刀割自己的小子，
3: 取的还是那个姓的，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
3: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那有劲呢。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叠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做饭？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事儿。
5: 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好。
5: 怎么样？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6: 哎，我来吧，我来。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沾沾喜气。
7: 摘。嗯。
6: 蔡瑞。
5: 啊，蔡瑞。
6: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5: 来，你叫。
7: 吃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6: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我给你去。
6: 哎，不，来，罗大哥呢？
8: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8: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9: 我媳妇儿，快点儿！来，天哪！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10: 七月大，
11: 反着走，
9: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10: 十二月大。
9: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10: 30天。
9: 嗯，聪明，嗯，很聪明。
10: 爸，
9: 嗯，
10: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9: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12: 啊！我买鱼了啊！
9: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2: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9: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2: 我挺不了。
10: 爸，我也想吃鱼。
9: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10: 那我写完就吃。
9: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3: 姐，
12: 丽丽回来了。
13: 二爸，我回来了。
9: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3: 想您了呗。
9: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

0: 今天就回来了。
1: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0: 哦，考咋样？
1: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0: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 好嘞，我去帮帮她。
0: 哎，丽丽，
1: 嗯，
0: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 哦，
0: 咋了？
1: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的。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0: 嗯，
1: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0: 换的谁呀？
1: 换的那个姓汪。
0: 王永革？
1: 好像是这个人。
0: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1: 哎，那是。
0: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1: 麻烦你了，二爸。
0: 说啥呢？这是。
1: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2: 练字呢。
1: 老师让写的。
2: 我爸让写的。
3: 把文件过来给我写一下。
4: 啊，退回去。
5: 你说话呀。
6: 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5: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6: 没说对不吱声呢？
5: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6: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5: 哟，谁那么明白呀？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6: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5: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6: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5: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别回来瞎了。
6: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5: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6: 那怎么不聋呢？
5: 不是，你别耽误了。
6: 啊，
7: 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8: 同志，
7: 嗯，
8: 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7: 哎，好，
8: 谢谢。爸，
0: 嗯，
8: 好看不？
0: 这啥意思？
8: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0: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8: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一般。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8: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0: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8: 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0: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7: 你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8: 三五的，我穿不了。
0: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
8: 哎，干，我三八脚吧。
0: 那行了，
8: 你先试试这个呗。
0: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8: 真麻烦了。
9: 嫂子
10: 啊，哎呦，大力啊！
9: 啊，老吴大哥搁家没？
10: 你找他啥事儿啊？
9: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1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9: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10: 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9: 啊，哎呀，那可咋整呢？
10: 你啥事儿啊？
9: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 再说吧啊。
10: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9: 哎，到底啥情况呀、啊、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6: 老大，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9: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6: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嗯，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9: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6: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9: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6: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9: 那不得花钱吗？
6: 你有事儿啊？
9: 啊，也没啥大事儿。
6: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9: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6: 不一样
9: 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啊，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6: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
9: 啊，
6: 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9: 嗯，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6: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哦，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9: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6: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
9: 啊，你歇着，我走了啊。
10: 走了啊，大力。
9: 哎，走了，走了啊。
10: 啊。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6: 没话找啊。
10: 啊，啥意思啊？
6: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10: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6: 别折腾，我这脚凉。
10: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6: 去，走吧，走吧。
10: 哎呀，这难伺候。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

0: 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 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3: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

0: 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三十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

0: 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晶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

0: 与酵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 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

0: 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热浪继续逗留我市，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市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7.2度。预计夜间大部分地区天空状况多云转晴，风力在2到3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济州、宝坻和武清前半夜还会有雷阵雨出现，后半夜逐渐转晴。明天白天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的高温水平，体感温度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云量进一步增多，还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降雨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到5号夜间，5号全天以中雨或雷阵雨的形式为主，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注意做好防雷雨的准备，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6号到7号以阴天为主，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上下，高温闷热天气得到缓解，大家还需要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7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6到35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西南风5到6级。

0: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2: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3: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6: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7: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8: 你跟宋姐离婚了，
9: 是我的出身问题。
10: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6: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0: 我就求求你了，
12: 你好自为之吧。
13: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0: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1: 我这有段时间了。
0: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1: 我这忙啊，我这还耽误了。
0: 啊。
1: 但我能动吗？
0: 啊，好了好了。
1: 哎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发炎了？
0: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1: 我眼睛得瘤了啊？
0: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0: 啊，
2: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我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3: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去到那边玩去，
4: 那边玩去，那边玩去。
3: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1: 对呀，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4: 可不是，
5: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4: 对，
2: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1: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2: 哎，哎，
1: 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2: 我没锁呀，老吴。
1: 老吴。
6: 出去啊，玉玲。
7: 那去商店。
8: 给我。
9: 同志。
7: 嗯。
9: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7: 啊，他家16号。
8: 那个门就是。
9: 哦。谢谢啊。
7: 不客气。

0: 放心，放心在家不？
1: 哎，来了。
2: 哎呀，贾哥，
0: 汪鑫老弟呀，
2: 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们，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
3: 贾哥是吧？啊啊，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0: 啊，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2: 没有
3: 啊，我俩
2: 聊完了
3: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进屋唠，我就回了。
0: 唠完了啊，
2: 来，贾哥，
0: 好
2: 请坐，
0: 好，哎。
2: 你坐啊，坐。哎，
0: 好。哎呀，
2: 啥钱来的呀？
0: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2: 来，喝水。
0: 好。
2: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0: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2: 别跟我客气。嗯。挺好的，最近。嗯。
0: 不好。
2: 咋了？
0: 想你们呗。
2: 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
0: 是吧？啊，哎，马叔呢？
2: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啊，
4: 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2: 啊，算是吧，马叔闺女。哎呀，
0: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
5: 可以呀你啊？
0: 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吃。
2: 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0: 这咋了？我这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2: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那这，
6: 你请我喝喝酒，这总行吧？
2: 那行。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你先坐。
0: 这就完了吗？
7: 哎，贾哥，
0: 那敬你。啊，
7: 等一个。
2: 哎呀，咋样啊？我这手艺
7: 还行啊。
0: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嗯，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2: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2: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2: 大娘严重吗？
0: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
2: 你行，交给我。
0: 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2: 谢就外头。
0: 来，
2: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8: 哎呀，王老弟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0: 哎呀，今儿喝得太开心了。
2: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8: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2: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8: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后面的
2: 饭碗呢？少不了麻烦你。
8: 可以啊，你到海城你告诉我。
2: 行。啊
3: 我搁这儿呢，人家好跟你找。
2: 贾哥，那啥，
8: 这啥呀？
2: 拿的我们宁阳特产。啊，拿回去吃。
0: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
8: 那就说定了啊，我海城等你啊。
2: 行。哎，
8: 对象带着啊。走了，
3: 慢走。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2: 没有。
3: 那咋知道的？
2: 这还看不出来？
3: 他咋看出来的呀？
2: 多明显！啊？
3: 你俩唠我呗？
2: 唠那么两句。
3: 唠啥嘛？夸我呗？
2: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3: 啥什么第二好看？
9: 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0: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2: 爸爸厉害吧？
0: 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
2: 哎，我，嘿嘿，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

0: 是爸爸的恩人。
1: 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0: 能理解爸爸吗？
2: 好孩子。
1: 臭美吧。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呀，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湿眼睛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哎，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嗯，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啊。哎，大力。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啊，
2: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大力。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1: 哎，不过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
3: 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的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还重，
0: 这也能好的。
3: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呢？
1: 谢师傅。
2: 这酸菜行，长得又新。
3: 菜好吧？
4: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4: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1: 我当副司机了。
4: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4: 你快小点声吧，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1: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4: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1: 啊，吃吧。
4: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没事吧？
2: 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不是，
0: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2: 小米渣，坐。
3: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摇，注意力集中。
1: 嗯，放心吧。

0: 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吧。哎，要啥的啊？
1: 哎，5块，1块，对不住啊。
2: 同志，
0: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1: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十三捡的，警察同志，
0: 别动，
1: 这是。
3: 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岗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4: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3: 我会一定交代。
5: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3: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4: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3: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5: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3: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5: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3: 上车后

0: 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1: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0: 啊，检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了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0: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了。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0: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0: 我这小眼睛能瞅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5: 好，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

0: 桂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1: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0: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
2: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2: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1: 我们正在找他。
2: 他能去哪儿呢？
1: 丁桂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2: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1: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3: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2: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4: 董刚
3: 是哪个刚啊？
2: 钢铁的钢。
1: 接着说。
2: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1: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2: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哎，
1: 给。
2: 好。
3: 大白色的啊，来瞅瞅大白色。
2: 那个丁鬼安是毕千玺，残肢也是毕千玺，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4: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5: 后来肉的，
2: 那倒是。
4: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说他跟你叨不叨？
4: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2: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4: 你今天有几个问题？
2: 咋了？问错了？
4: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4: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了再说。
5: 小心啊，疯了。
4: 等着啥呢？
2: 不告诉。
4: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初一吧。
4: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4: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4: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师傅

0: 兄
1: 啊，
0: 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很快。
2: 啊，行，你去吧，
0: 啊，马上回来。
2: 哎哎。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3: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
0: 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3: 哎，请问你是董刚吧？
0: 啊。
3: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3: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3: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0: 嗯，
3: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3: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0: 啊，行，坐
3: 啊。
0: 哎，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3: 哎，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4: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重操旧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也不好使，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4: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啊？
3: 啊？
4: 啊？
3: 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3: 不是，你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中间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3: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3: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3: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啊，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0: 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
1: 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的。
0: 你怎么看？
1: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可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2: 啊，行，好的，哥。
3: 啊，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那是干啥了。

0: 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1: 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他眼睛瞎了。
1: 是，我长多尊。你歇会儿，我看着。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说呢。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呢？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
0: 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还去吧。
1: 嚯，那趁热吧，
0: 吃吧。
2: 哥，出门啊？
3: 呀！我的妈呀！喂，你这。你这咋又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去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4: 当然有人看呢。
3: 当然，你给谁看呢？
4: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4: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4: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4: 你就穿这身啊？
3: 啊，我这刚换的，
4: 老气。
3: 不是，这是骑自行车暖和，这是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4: 把你年轻了，走吧。
5: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3: 噔哒啦，滴哒哒哒。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3: 没事吧？
4: 没事。哎呀，
3: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6: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3: 啊，你找谁呀？
6: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3: 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6: 去哪儿了？
3: 这不太清楚。
6: 那啥时候回来呢？
3: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6: 哦。
3: 哎，你没事啊？
6: 没事。
3: 哦，哎，没事，我们走了啊。
6: 啊，好。
3: 上来呀。
4: 嗯。
5: 别跑你。

0: 同学，婚礼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
2: 也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犯怵，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0: 哎，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边儿？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之前我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了。
1: 范国安，钟阁老。

连带了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哎，你是我爹，爹，你是我爹，哎，你是我爹。

0: 嗯，咋不吃？
1: 师傅，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1: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2: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嗯，
1: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1: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1: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1: 这还行，舒服了。
0: 贱皮子，快吃吧。
3: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

0: 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1: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1: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2: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3: 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1: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见公伯伯？
2: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2: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2: 那我多谢了。
4: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4: 我
2: 记不清了。
1: 有点认生了你。
2: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吧。我想想，我想想，有了。不都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
4: 第二天都有车
5: 钓鱼。
2: 鱼。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5: 我要吃鱼。啊，吃鱼。
2: 想吃鱼啊？
5: 啊。
2: 想吃肉了？
5: 啊，吃肉。吃鱼。
2: 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
1: 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5: 我哥他怕我跑了。
1: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5: 我哥他不敢。
1: 他怕你？
5: 他怕我。啊，不，我怕他。他怕我。
1: 那他为啥怕你？
5: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
6: 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1: 扶起来。
6: 别，没杀人的，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0: 别多，你小子还真偷出点东西来。
2: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0: 那也是你的本事。
1: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找他，所以这么说。
0: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1: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0: 完全有这可能。
1: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0: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哟，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不能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丁哥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栋刚抓到了。
1: 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嗯，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东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3: 他咋说呢？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2: 行，你审一审。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行，那我就不啰嗦了。 5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走，然后这件事让我弟给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 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2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啥人，我没啥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的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4: 丁管在哪儿？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被查厂会一提，丁管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2: 啊！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 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管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3: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5: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5: 不过。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1: 没在啊，
0: 这又出去了，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这咱可真不知道哦。
0: 你有啥事儿啊？没事儿，就看看他。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哦，好，有意思。贵姓？啊，免贵姓家。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您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
0: 哦。
2: 小伙子真抗冻。哎，那个，
3: 你找王鑫呢？
1: 不是。
3: 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谢谢你。不归原主，这是圆的；有幸相识，更是圆的。 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这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呀，哎妈，六万。

0: 小杨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
1: 啊，这谁呀？啊，
2: 这是丽丽姐。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0: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0: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
3: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我去金马店了啊！你咋发现的？
1: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3: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你给我说清楚。
1: 汪星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3: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1: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3: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1: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哼，
3: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
1: 嘿呀。
3: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星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你说啥？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那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4: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5: 你说这老马这还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冷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咋的？我这话有瑕疵还是？小啥还挺严肃的事儿。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
6: 泡到啥时候？那反正我娶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哎，嗯。
7: 你说谁呢？谁说你码了？同志，裤裆开了。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哎，哎，不显了吗？
6: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7: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8: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的，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眼。

0: 我保证啊，您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您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年年又益寿。
1: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0: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1: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0: 老大哥，你这，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2: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0: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3: 我听说平日干的人贼不挣钱。
0: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更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3: 那是，因为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0: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
1: 小伙子，哎，这眼镜我要了。
0: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1: 2块。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星哥，马叔嘞？
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好，
4: 你看你看，这车是我的呀，没抢的。
0: 啊，这多吗？
4: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0: 什么？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4: 家伙，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0: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一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4: 行了，哎，
0: 马叔就不要去了。
4: 咋了？为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4: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0: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您喝酒。
4: 行，说好了。同志们，你之前吃我一顿，我这不得吃吗？
0: 没问题，你吃我十个都可以、啊。
4: 行，说好了。
0: 哎，我给你留地址。
5: 哎，
6: 你得多大了？
5: 20多呀。
6: 20几啊？
5: 跟你有啥关系？哎哎，别扒拉我！哎
7: 呦，干嘛呢？
5: 哎，干嘛呀？快点
6: 的，给你们摆一个。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8: 咋了，闺女？
6: 站住啊！
7: 老流氓啊，这是。该走。
8: 走走走走走。
6: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朵儿啊，朵儿啊，是你给我，朵儿啊，咋的，你不认识我了？宝贝疙瘩呀，
9: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
6: 说不清楚。
9: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6: 我还说，我也多么幸福。

0: 没想到你还认识温主任。
1: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0: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1: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0: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1: 你要干啥呀？
0: 取取经呗。
1: 要卖眼镜啊？
0: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了。嗯，怪烫的。
1: 你喝吧，我。
0: 嗯，你喝
1: 你喝。嗯，
2: 哎，哟，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啊，这个
2: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4: 贾啊，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
2: 啊，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
5: 太忙了
2: 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
2: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2: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来。高老弟，
1: 嗯，
2: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1: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嘛，
1: 有，
2: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1: 哦，大娘咋样了？
2: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好，哎，小贾，
2: 嗯，
4: 我掂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2: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1: 来来来来来，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2: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的吗？嗯，
4: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2: 哎，没你们难。
1: 嗯，
2: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1: 没有呢，
2: 还没抓着呢。
5: 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4: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2: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4: 老姜，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1: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2: 嗯，
1: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2: 你说这牛仔服，
1: 嗯，
2: 买的旺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1: 我们这忙活姐来，就穿着不方便。
2: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1: 妥妥的。好，来来来，
2: 来
5: 来
2: 来，
5: 行了，
1: 行，
5: 老叔，
1: 好。
5: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2: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1: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2: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4: 哎呦，
2: 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4: 谢谢。
2: 太冷了，我走了啊。
1: 慢走啊。
2: 啊，走了，
5: 再过来啊。
2: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记起。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丽，
1: 你干啥去？
0: 去商店啊。
1: 又买衣服去啊？
0: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1: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0: 你出啥力了？
1: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呀，
0: 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妈
1: 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该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0: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1: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0: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1: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0: 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1: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0: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1: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0: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1: 那倒不用。不，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0: 说走就走。妈呀，
1: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0: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1: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0: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1: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2: 对呀，是哪儿去了呢？
3: 马哥，
2: 哎，小沈，
3: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2: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吧？
3: 还没呢。
2: 马健在屋里，
3: 写作业呢。
2: 嗯，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3: 这是干啥呀？
2: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3: 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2: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3: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2: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3: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2: 好啊。啊，你心还挺好吧？
3: 挺好的。
2: 那行，一会儿我啊。
4: 听我的。
3: 行。
4: 我爱的。
5: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2: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5: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2: 你没跟他联系吗？
5: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2: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里。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

0: 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2: 学历是敲门砖，
3: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2: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4: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啊。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5: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6: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6: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6: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7: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6: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6: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6: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6: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8: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0: 对呀、
6: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6: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7: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7: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9: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7: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9: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7: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9: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7: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6: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7: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9: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7: 国产车企。
0: 嗯，
7: 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6: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7: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你本科能去吗？ 也是困难是吗？
7: 嗯，对。
6: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吧，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9: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7: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6: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6: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7: 嗯，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7: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
7: 嗯。
0: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7: 是的。
6: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6: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6: 对吧？
0: 对
6: 对对，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6: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6: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7: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7: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6: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10: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南山的，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6: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6: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6: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6: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6: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6: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11: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7: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11: 你这么大条啊！
9: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11: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11: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0: 嗯，
11: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7: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

0: 是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1: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2: 还能赚点钱。

0: 觉得我也能可以。
1: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1: 做短工是吗？
2: 肯定是经济一般。
3: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4: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确实是有的。
5: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三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6: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0: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7: 学历来凑是吗？
4: 而且
8: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1: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7: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1: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0: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9: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0: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3: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七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0: 并不是。
1: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0: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1: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米8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7: 对，
1: 你记住啊，你读三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2: 啊！理解万岁啊！
1: 是吧？
7: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1: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2: 好
1: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2: 也可以啊，
1: 对吧？
2: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1: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

0: 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2: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1: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点工作看看。
4: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5: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她继续向前，可她却说真的累了。她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6: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

0: 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十多次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0: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啊，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您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0: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0: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

0: 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两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
1: 啊，
0: 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活？
0: 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了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

0: 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1: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2: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这边说的话，你要讲。 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
3: 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
4: 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offer。
5: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4: 好的，谢谢你。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
6: 他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这个初心，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 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造男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3: 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0: 我们对你的。 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6: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6: 谢谢大家。
0: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 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6: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0: 不再考公考编了。 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0: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
2: 啊，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了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8: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9: 很飒，
1: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

0: 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0: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

0: 累不累？
1: 不累。
0: 客户难不难搞？
1: 难搞。
0: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1: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0: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0: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0: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1: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0: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1: 是。
0: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1: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0: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1: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1: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1: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1: 对，
2: 甄嬛传型
1: 选手。
0: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1: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0: 人家想用你？
1: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0: 你把他拒绝了？
1: 哦，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0: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1: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5: 啊！我们都焦虑了，
0: 他们都快焦虑了
1: 啊！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0: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0: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1: 我有点感动。
0: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1: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0: 没事儿，你哭。
1: 怪丢人的。
0: 不丢人，不丢人。
1: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0: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1: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0: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1: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6: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1: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

0: 思，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大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2: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3: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4: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4: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也变成了 KPI，
4: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5: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2: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6: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7: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4: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1: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1: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0: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1: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

0: 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1: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0: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1: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0: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

0: 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偏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

0: 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1: 欢迎你，小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0: 我妈妈。
1: 啊，
0: 这位是我妈妈。
1: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3: 各位老师好，我是小迪的妈妈于连芳。
4: 好温柔啊。
1: 今天陪着小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0: 他说十八，
3: 七十多了。
0: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十八岁。
3: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0: 啊。对，
1: 哦，芳姐，哎，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3: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1: 哦，
3: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1: 很支持，
0: 我
3: 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1: 哦，
3: 进书店买书，
0: 爱学习，
3: 他爱学习，
0: 是
3: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1: 性格开朗啊，
3: 他也爱画画。
1: 爱画画啊，
3: 什么都爱
0: 好。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1: 哦，书香门第
0: 啊，对对，教师之家。
3: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1: 哦，
3: 那个奶奶是医生，
1: 医生，哎呦，
3: 现在107岁了，
0: 高龄，哇，
1: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3: 各位老师。
1: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1: 啊，没看出来。
0: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颗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1: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
0: 嗯，
1: 已婚已育
0: 啊，对。
1: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1: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0: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1: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0: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
0: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0: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3: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3套房，我就卖了1套房支持他。
5: 刚才芳姐说他爸不同意，但他就支持。
0: 他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他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们。

0: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1: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2: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3: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五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0: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4: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1: 好。
4: 最近三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1: 对，是的。
4: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1: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4: 很擅长演讲。
1: 哎，对。
4: 那要是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1: 可以。
4: 来，我们掌声欢迎。
1: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4: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
1: 花，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4: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肖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1: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5: 加油，
1: 爱你哦，
5: 爱你，继续努力，
1: 好，
5: 继续努力。
4: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 通过你刚

0: 他的演讲我还想说，他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啊、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1: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14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
0: 啊。我是
1: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0: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1: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0: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1: 对对，是的，
0: 不错啊。
2: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1: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2: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1: 第一名。
2: 啊，第一名啊、嗯、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嗯，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0: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1: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
1: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1: 那你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1: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0: 会销，做过。啊，做过
1: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年人保健品。
1: 哦，老年人保健
0: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1: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0: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
1: 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7: 所以你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3: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0: 了。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哦，
1: 哎，好，
3: 这个好，
1: 来鼓掌。
0: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

0: 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2: 健步如飞。
1: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0: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1: 我觉得可以了，
0: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1: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他问出来了。他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他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哦，
0: 对。啊，
1: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0: 是。
1: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3: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啊，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4: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5: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0: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6: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母婴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0: 谢谢老师。
1: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们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0: 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飞影模式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飞影模式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啊，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好。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

0: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0: 对，
1: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0: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1: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0: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1: 哪儿的话，
0: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啊。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1: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0: 谢谢大伟老师。
1: 明白了吗？
0: 谢谢大伟老师。
1: 但是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0: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1: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0: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1: 雅云她特别谦虚，
2: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1: 对呀。
0: 其实在本科阶段，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1: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0: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1: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3: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1: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0: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
1: 那确实适合你。
0: 对，
1: 跟你这个方向。
0: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12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12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1: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0: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1: 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1: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4: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1: 对呀，
4: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0: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新媒体运营。
1: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啥？
0: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的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0: 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一下。
1: 一口老血。
2: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嘛，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0: 是吧？
2: 为啥呀？
3: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0: 你知不知道？
3: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0: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4: 对、
0: 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5: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6: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连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5: 所以他得到了什么？不是你来说的，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1: 不妨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3: 对。
1: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的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0: 哎，也对哈，
1: 对吧？
0: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7: 是
0: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7: 不看，
0: 看作品吧，
7: 看作品和
0: 看你带货量吧，
7: 对，
0: 看口碑吧。
7: 是的，
0: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啊，
0: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4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5: 对，没错。
0: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3: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哇！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7: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0: 还有吗？
3: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4个方面，就是健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

0: 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1: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0: 对吧？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2: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3: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4: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0: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4: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0: 对。
4: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0: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4: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一二三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0: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1: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我考虑。
1: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0: 没有要求。
1: 哪里都可以。
0: 对。
1: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力扬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000。
3: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5: 力扬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1: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往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2: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1: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0: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0: 好，刘立阳考虑一下，泰坦 AI、冠声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2: 不好意思，杜总，谢谢，
4: 欢迎你，
2: 谢谢韩总。
0: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2: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声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奖品。
3: 来，首先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老朋友。来，我们首先欢迎影视演员刘一彤，欢迎。
1: 欢迎一彤，欢迎。
4: 太美了、
3: 第二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演员周朴，欢迎周朴。
1: 欢迎周朴哥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其实这个作为相声演员，我觉得每年春晚的这个语言节目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大家回忆回忆近十余年的这个春晚的语言节目，有没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经典的台词啊？
5: 挖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1: 你这早了，这个这都我小时候了，这都
5: 不行了啊。我们记得当年是有这么一句啊，为我们高中同学拿来就互相开玩笑的、你看你这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长个瓜子脸还长倒了、
6: 我看那个就是其实都是开心麻花比较多、尤其包括元宵节也有啊、元宵节有一年有那个梁山好汉过元宵节那个普鲁翻这葡萄熟了啊，普鲁翻这葡萄熟了、不是大葡萄，小葡萄，这是矮葡萄啊！
3: 这小舌头很灵活、
7: 对，舌头灵活。
1: 哎，这都是春晚当中给大家留下的精彩的记忆啊、那么这些个记忆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和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有关系，而且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前夫哥啊。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著名喜剧演员杜小雨，掌声有请。欢迎欢迎小雨哥，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老师，欢迎老师，您好您好，
8: 大家好。
3: 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杜小雨。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
2: 小雨哥啊，这个小雨哥今天站在我旁边，我忽然觉得他这个形象不像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千夫哥了。
0: 那会儿稍微胖一点，嗯，现在还是那会儿有头发，嗯，然后呢，现在瘦点了，没头发，啊
2: 哎。但我觉得比当年那个形象反倒年轻很多。
0: 哎呀，借您吉言，
3: 瘦了多少斤啊？
0: 瘦其实也没瘦多少啊，大概能有个30多斤。
3: 没多少，30多斤还不多呀？
0: 30多斤。
2: 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训练把这30多斤给减掉的呢？
0: 就当时就是天天跑步，
2: 跑步啊，
0: 每天跑5公里，然后就是生酮饮食，嗯啊，就是这两样。
2: 好，哎，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能减肥成功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的啊。这个周普哥平时会有这种身材管理吗？
4: 也不是为了身材管理吧，因为现在的运动更多的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一点。嗯，
0: 对，
4: 其实胖瘦已经没那么重要啊。对，
2: 那这个易彤是不是作为女生这种身材的管理是更严格一些？
5: 因为我从小跳舞嘛，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要节食，就你想减肥的话千万不要节食，就是运动。嗯，所以我现在已经10几20年都是每天坚持运动。
2: 每一个人想瘦下来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啊。
3: 是的，
2: 除了像我这种天生就不胖的。哎，
3: 凡尔赛的在这儿等着呢，
0: 怎么吃不胖，就有这么一类人。
5: 是的是的，
0: 你身上这个菌群呢，就应该给它提取出来，这就是造福我们。
2: 一直到张思雨身上，
6: 谢谢您的支持。
2: 刚刚也聊到春晚当中很多经典的台词啊，也提到这个前夫哥这个人物啊，当年这个前夫哥这个角色是给您量身打造的吗？
0: 还真不是，
2: 真不是。
0: 其实是我们麻花的另外一位演员，嗯嗯，后来哈文导演，嗯，然后就找到我们公司了。说这个你们乌龙山伯爵那个戏里面的邱行长，嗯，然后什么什么戏里面的谁谁谁什么什么他全都看过，嗯，说那个演员，说你让他来演这个前夫这个角色，嗯，说他比较合适。其实我们那位演员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演员，特别好的演员，但是哈文导演这个眼里可能觉得我更适合更贴近这个角色，就一定坚持就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尔导演，这么多年过去，
2: 是是，也算是您的伯乐了。
0: 对对对对，
2: 那当时上春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0: 当时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没有说是那种，哎呀，就是那个，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去。嗯，哎，
2: 你这比我这吃不胖还凡尔赛。
0: 不是，您听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当时脑子里其实真的没有觉得春晚是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么一，就是脑子里真的缺这根弦儿。嗯，然后呢，当时我在演出呢，嗯，我从这个剧组出来以后，我就不挣钱了，嗯，然后你出来以后，你春晚完事儿了，你还能不能回去，这两说了，嗯，当时就特别纠结，嗯，哎呀，去干嘛呀？一天他们天天熬夜在那，沈腾他们天天就是一遍一遍的改本子，我说到那儿，我这种生活我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去了以后，万一也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怎么样，就当时这种。
2: 是，
0: 其实现在看来很幼稚啊。
2: 是的，是的。
0: 但当时真是这样。
2: 所以其实不情不愿就去了，但是一下其实就火起来了。下来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忽然粉丝就变化了。
0: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嗯。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然后从我下台，我把微博打开，刚下来一看。8000，哦，然后就整个那一个月时间就是蹭蹭的往上涨，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
2: 那次小品叫《今天的幸福二》，是吧？
0: 对对。哎，
2: 这个小品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对你们三位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更期待。那之后这个服不服，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呢？
0: 服不服，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社会热点嘛。嗯。因为我记得我们创作那两年，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关于跌倒了服不服的
2: 一个
0: 讨论，
2: 对
0: 对，然后也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案例嘛，然后我们想，哎，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够把它展开说一说？

0: 哎呀，什么情况啊？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1: 这三年我们演了三个小品，打乒乓球，
2: 对，
1: 服不服？
2: 不服。
1: 今天幸福，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是服不服？
2: 服不服？是的。那这个服不服，虽然说您是最满意的啊，现场效果也非常的好，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一些采访啊，我们才发现，当时看的时候都不知道，才知道沈腾当时其实是忘词儿了，是吗？
1: 是的啊，有一句他没反应过来啊，然后呢，玛丽就在边上给他递了两句，
0: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3: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4: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
1: 你包括其实那个《今天幸福二》里面，他刚进门的时候，他也忘词了啊。
5: 又有意外收获了，
1: 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在那换鞋，然后再想词儿。
2: 就是小的一些错误，但是演员的经验让大家其实完全感知不到
1: 啊。
2: 说完春晚啊，再说说您当年是开心麻花啊，这个今天也是啊非常优秀的演员啊。那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进入到开心麻花呢？哎
1: 呦，其实是在2007年，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沈腾，沈腾导演的开心麻花的第一部话剧哦，叫《疯狂的石头》，大家看过《疯狂石头》电影？
2: 电影对，
1: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宁浩导演手里买了《疯狂石头》话剧版的版权，改编搬到了我们开心麻花的舞台上。然后呢，当时他就说这缺演员，把我叫去了，演了一个角色。从2007年开始加入开心麻花的。
3: 那您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吧？
1: 嗨，怎么说呢？其实也有比我老的，你像宋阳，魏翔，然后其实艾伦是跟我一年进去的，玛丽比我晚一点，然后他还有几个，他们其实还更早，2003年是开心麻花的元年嘛，然后等于是我过了4年以后加入这个团队。
2: 当年那些个经典的开麻花的那些个剧，您是不是都参与到了其中啊？从选题排练到后来的演出，
1: 基本上都参与了。
2: 那这些戏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感觉非常崩溃的时候？
1: 没有特别崩溃的时候，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自我质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肯定没问题，这包袱就是饱了，肯定有，但是呢，一见观众一压场的时候没有，这时候就会有点慌，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对，就喜剧人，你对自己这个包袱，这个喜剧的判断，你产生质疑了，会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就是出人意料的喜悦，就是那种没觉得这是一包袱，但是拿出一下子
3: 就想不到的，
1: 对，就
3: 意想不到，
1: 对，也有这种情况。
2: 所以其实搞喜剧啊，这个必须要见观众啊，就是喜剧是一门实验科学，
1: 没错。
2: 那这直接面对观众就不像影视剧一样啊，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那肯定中间演员会有失误，或者观众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演员要来处理，有没有这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1: 太多了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回就是《江湖学院》啊，《江湖学院》里面有一场戏，就是这个艾伦呢，要在一个石头里待着，就在那儿这么攒着，然后呢，我们在前面，我于满仓在前面要说一段这个冠冕堂皇的话，这个我们学校尊敬师长怎么怎么地，然后呢，他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嘎，这石头裂了出来，你这个伪君子什么什么，他揭穿我这么场戏。结果呢，前面有一大段戏，他一直要在，几乎要在这个石头里待一场戏。结果呢，前面有一场戏，就是我们有几个武行就翻着小帆啪啪啪上来。这时候有一个武行后腿一撩，嘣，把这石头给踢翻了。艾伦在台上。把石头放回去。然后呢？我们就演吧，前面还好，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啪，于满仓，你个伪君子，他自己就绷不住了，你知道吗？他完全绷不住了。然后我就是我跟玛丽，我俩就全部背身儿，就这样，我不敢看观众，你知道吗？然后一背身就，我跟玛丽说嘛，别笑，忍住。但是底下观众特别开心，就观众已经高兴得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那场是演出效果特别好的一场，
2: 绝对是值回票钱，还得额外加钱，
1: 高兴得场子都炸了，观众底下叫好。

0: 好好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是重大舞台事故啊。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兼这个报幕，然后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带着艾伦，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给大家鞠一躬，就是我们今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那个感谢大家包容，我们下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底下报说没事，我们爱看。
1: 对，其实这就是喜剧的魅力啊，就有些一些个小的事故，如果演员处理得好，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笑点啊。哎，咱们这个相声演员们天天演出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舞台事故？
2: 太多了，有一回在河南演出，我们俩正演着呢，然后有一个观众上来了。
1: 观众上来了，
2: 观众上来，今天我给大家练个武术，哇就打一通，然后就让人给拉走了。最关键的，人家观众以为这是设计的，还给鼓掌，练的真好，我们都懵了当时。
1: 就是其实舞台上什么样的状况都遇到。过去我们一块演出的时候，有那老先生，因为这个相声他得有这喷口啊。啊，这个呸了，这一句这假牙出来了，假牙顺着台毯咕噜。正常来说，这个假牙要是掉了，您得洗洗再搁嘴里。但这就是舞台上没有办法，那个牙在台上已经咕噜一圈了，那个台平时一踩都冒土的那个台，那老先生也没办法捡起来，二两接着给您说，就他也得放嘴里头啊。当然效果也非常好，就跟这个小雨哥刚说的一样，现场都炸了，这后台都炸了，活不了了都，就这牙都咕噜声那，他还得搁嘴里接着说。
3: 上了舞台，每一个演员的敬业性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
3: 是吧？
1: 对对对。那您有统计过吗？您在开心麻花演过多少场话剧？
0: 哎呦，这还真没统计过，但是差不多千场上下，
1: 千场上下，
0: 那得有
1: 哦，
0: 那得有。
1: 那平均要是一场一千观众的话，这得多少观众了？
0: 哎呦，
3: 那可太多了，
1: 一千乘以1000，
0: 掏手机算的，
3: 那可太多了，
1: 就不少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一场一场的演，一场一场的见观众啊。那这个您看，刚刚说到您这个上春晚演话剧啊，是非常成功的。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成功其实都离不开从小到大的坚持啊。您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喜剧吗？爱表演吗？
0: 小时候就爱闹腾，
1: 爱闹腾。
0: 对对对，讲个故事吧。我们家住那地儿是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底下这边就全是民房，然后呢有一天放学，我们同学我们俩就拿石头说谁扔得远啊，今天，然后我们那同学一扔这儿了，特别近，我说你看你不行，我呜直接就把人家那个瓦房的上面的瓦棒打碎了，直接砸人客厅里，那石头
1: 就掉人屋里了，
0: 掉人屋里
1: 啊。哎呦，这真是逃出圈了，小的时候。
0: 但我占一什么便宜呢？我是湖南人，湖南长沙，就湖南长沙，想当年我那个时候，普通话标准的罕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北方过来的嘛，所以说我普通话还可以。哎呦，天天就让老师逮着，就今天一个演讲啊，明天一个什么主持啊，就从小就爱干这个。
1: 从小就喜欢，那这个后来走向专业的道路，是不是也要经过专业的学习？后来是考到军艺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考到军艺了啊，99年上的军艺。
1: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能考到这样一个学校呢？
0: 首先一个自己对这方面确实比较感兴趣，
1: 有基础。
0: 再一个呢，我们家几代军人，然后呢也有一个军人梦，
1: 梦想，
0: 我妈一听说，哎，有一个学校叫军艺。是吧？穿军装搞艺术，这两结合到一块儿了，我妈这，你就、就这学校，
1: 这
0: 学校就瞄着，对对，瞄着这个就去了，对，
1: 那当年考到军艺，同学都有谁？沈腾是您的同学吗？
0: 沈腾，对，沈腾是我们同班同学，
1: 同班同学啊，
0: 然后樱桃
1: 啊，樱桃，
0: 大家耳熟能详的，对对对，
3: 据说当年好像他还是军艺校草是吧？
0: 哎，军艺校草啊，
3: 那个沈腾不是，当年的军艺校草，
0: 军艺校草
1: 啊。
0: 对对对
3: 对，
0: 这
3: 就是腾哥的原话。
0: 对，有什么说什么。
1: 您别没心啊，实话实说。
0: 有什么说什么。他确实是长得非常帅
1: 啊
0: 啊。说校草也不为过
1: 啊，不为过。
0: 对，不为过。但是我们那一届确实有很多长得非常帅的。我们不是还有舞蹈系吗？舞蹈系那个都是小孩儿
1: 啊，
0: 舞蹈系小孩每次上学放学都得必须得，就是走一个豆腐块，就走得特别整齐。然后路过我们班另外有一个同学叫林坚，路过他的时候，那舞蹈系所有小孩女孩啊，就这样。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班上那会儿帅的还挺多，
1: 帅的挺多啊。
0: 对对。
1: 但是总之沈腾的颜。

0: 这能是肯定能进入校草这个行列，
1: 进入这行列。
2: 我们今天证实了，
0: 但是
2: 是很帅，但是
0: 我
2: 很多帅的
0: 草挺多，草挺多，
1: 草挺多。那时候您的颜值是没有沈腾高的，是不是？
0: 那个时候那个，哎，你是咱俩聊聊。
1: 哎，那这当年啊，这个求学经历，后来到了麻花，我们都了解了。而且呢，小雨哥很多喜剧大家也非常熟悉。但我听说您后。

0: 都尝试一下嘛、
1: 嗯、
0: 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1: 嗯
0: 转型的这个契合点。
1: 嗯，那当年春晚上已经很火，前夫哥这形象大家也很熟悉了、
0: 嗯、
1: 为什么又要去甘于做幕后呢？
0: 其实演员是很被动的，
1: 嗯，
0: 就是演员必须得实现导演对你的要求，
1: 嗯，
0: 但是你做导演的话呢，会爽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实现你很多的想法，
1: 嘿，啊，
0: 然后又做导演又做演员，我觉得就，
1: 嗯，
0: 可能是不是能更爽一点？
1: 哎、就是
2: 另一种角色的尝试，
1: 嗯，
0: 对对
2: 是，
1: 哎，这个我觉得既有导演的这种啊，我可以去驾驭这部戏的这种爽啊，又可以有演员，我可以来这个表演这爽。那这样，今天小雨哥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今天我们让您爽透了啊！这个您来到我们这儿，这个是既得导又得演啊！这个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来看一看您的这个表演的功力啊！我们也请上我们的这个喜咖啊，这个一同好吧，到台上来。
2: 演什么？
1: 来，我们欢迎一同啊！我这手上这个题板上有一段这个台词的对白啊，这个请二位啊用这个不同的情境来演绎。我们有几种情境啊，这二位可以选一下啊。有这个宫斗剧，
0: 哦，
1: 霸总，还有喜剧，啊，不同的风格，您可以选一个。
0: 嗯，我觉得我宫斗我肯定斗不过你啊。然后霸总其实我也不像是不是
1: 啊，
0: 我就喜剧吧。
1: 喜剧是吧？哎呦，那有点难为一同了啊。
2: 那我就拼了。
0: 好好，
1: 不用非得按这台词说，可以发挥啊。好吧，来，那
2: 什么情境啊？
0: 咱们
2: 现在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战友吧。
1: 嗯，
2: 咱俩还真是战友。
0: 真的吗？
2: 真的呀。
0: 你也是军艺的？
2: 是呀。
0: 啊，你是军艺哪一届的呀？等会儿我先找我。妈呀，
2: 战友！
1: 我以为
0: 哎呀，战友，那这样吧，那咱们就是在执行一次这个特别的任务的过程中。然后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
2: 徐正正，我还想，
1: 这战友不行，这个
0: 啊，战友不行啊。
1: 对你无理取闹，这
0: 那咱们情侣吧，简单一点
1: 啊。好，
2: 行，
0: 情侣吧。
1: 嗯
0: 啊，你今天晚上你想喝瓶汽水，
1: 嗯，
0: 我就不给你买，
1: 嗯，
0: 然后这个，然后你就说，你要不给我买汽水，我今天就不理你了。然后我就说，你无情，
2: 不是这个啊啊啊，
0: 无理取闹，
2: 啊。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2: 好嘞，
0: 行吧，
1: 好，我们这个杜导这个说戏阶段结束啊，接下来进入表演阶段啊。好，准备好，我们三二一，表演开始。
2: 干什么呀？
0: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2: 咋的？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不就一瓶汽水吗？
0: 哦，表面上看是一瓶汽水，但是它这瓶汽水它承载着那你懂吗？
2: 哎呀妈呀，我不懂，承载着你的光亮啊。
0: 我不管，反正你更无情，你更残酷，你更无理取闹。干什么？干什么？
2: 我瞅瞅你呀、啊！
0: 你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吗？来，映照你的内心吧。
2: 我啪啪！我会比你更无情、更无理取闹吗？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最无理取闹的人。你买不买？
0: 他都动手了，他打我，你都打我了，你是不是？
2: 我打你咋的？你咋的呀？我欠打呀，我欠打、
0: 啊！这还不是喜剧演员，这太喜剧了。
2: 我这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
0: 太好了，
1: 这个
2: 感觉我都没话说。
1: 那个，你在开心麻花委培过吧？
2: 没有，只要是我看到了这个老师以后，就特别开心，
3: 演起来非常过瘾，是不是？
0: 您是哪届啊？
2: 我比你早，我娃娃兵，我是舞蹈系的。
0: 哦，那不
1: 就是那当时啊，那个
0: 你真是有你啊！
2: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那时候不敢呀、啊，从来没有看敢看大哥哥大姐姐。你这真的是？
0: 我发誓
1: 啊！
0: 我发誓，真的。
1: 行，
2: 那可能，
0: 可能
2: 我太内向了。
0: 可能你们那一届比较含蓄。
1: 对，你们可能上面有一届他们敢。
0: 哎呦，那
1: 行了，行了，二位，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再聊一会儿，你们俩就喝咖啡去了。这个这样，这个我觉得刚才一同演的非常好啊。接下来。

0: 这个杜导介绍您过瘾啊，我们请上我们的优秀的演员啊，这个周普哥啊，周普哥上来也要在另外里选一个情境，一会儿让杜导继续给他们来导一导，好吧？
1: 好好好，
0: 霸总和宫斗你们选一个吧。
2: 要不这样吧，你演一太监，我演一宫女。
3: 你演个太监，你演个宫女，
4: 对
3: 啊，这。
4: 那我这不是无情的事儿啊，我这不能有情了，
0: 一无所有，
4: 一无所有。
3: 那这样，你们啊，你在没进宫之前，你们是情侣，情侣。然后呢，你被皇上看中了，你等会儿就串一下皇上，
0: 我是皇上，
3: 你是皇上，
0: 好好，
3: 你被皇上看住了，然后呢，你就把他呢招进宫当宫女了，你的贴身丫鬟。
2: 我被皇上看中了，
3: 对对对，
2: 皇上。
3: 然后呢，他为了见你，他进不了宫啊，嗯，挥刀自宫，
5: 这牺牲有点大了。
3: 然后呢，你进他进宫了以后呢，你就你因为得到皇帝的宠幸了，你就不爱搭理他了，
2: 嗯，这么强，
3: 你无情，你哎，啊，这么来。
4: 哎呦，这挺复杂，这个
3: 行吗？
2: 对，
3: 这可以哈，
5: 太大了，这个
3: 准备好了吗？
2: 我这个烤肉啊，
4: 烤肉 OK，
2: 烤肉
3: ，Ready Action，
4: 好，你无情，你残，你无理取闹，
2: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残酷，你就不无理取闹，
4: 我怎么无情？我怎么残酷？我还怎么无理取闹？
2: 包容，你看看你这样子，你怎么不无情？你怎么不残酷？你怎么不无理取闹？
4: 好，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
6: 三德子，谁无情啊？那要是荣贵妃啊？
2: 你哪宫的？
4: 哪宫的？
2: 皇上。嗯。别
0: 别别！来来来！哎，别说这个，周普哥，哎，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有这方面的特质啊！
4: 我也是才发现，
5: 演什么像什么。
0: 我觉得啊，这个一同和周普哥演得非常好啊，这个小雨哥导的也非常好，就一下这个戏剧冲突啊，不光有戏剧冲突，还有喜剧冲突啊！哎，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更期待小雨哥导的很多作品了。
3: 感谢，
0: 以后您有新的作品一定介绍给大家。
3: 好的，好的，我努力努力，
0: 我们都去观摩和学习啊。好，这个再次谢谢周普哥。也谢谢一同啊！哎，刚刚我觉得啊，这个小的片段大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接下来得让大家笑得更开心啊！我们一块儿来听相声，好吧？首先有请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感谢您。
0: 哎，上台呢，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咱们得认识一下。
0: 我叫马伯瑞，
1: 是他。
0: 哎，在这个相声圈里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1: 您看我兄弟多谦虚。
0: 主要说说我身边这位。
1: 哦，
0: 我的好哥哥，
1: 呵，
0: 叫王春阳，
1: 是我。
0: 你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搭档，
1: 嗯，
0: 生活当中呢更可以说是好朋友。
1: 没错，
0: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得好，
1: 您说
0: 叫搭档如夫妻。
1: 哎，有这么句话，
0: 在我这看来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两个了。
1: 哦，那你怎么形容咱俩的关系呢？
0: 我们两个可以简直说就是黏糊。嗯，
1: 什么
0: 黏糊啊？
1: 我听着咱俩关系这么恶心呢，什么叫黏糊？
0: 俩人就是，哎呀，这咔，就是俩人。
1: 不是你等会儿，兄弟，你说了咱俩这关系是合法的关系吗？
0: 什么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就是俩人天天老这黏黏糊糊的粘在一块儿的那种，
1: 那如胶似漆。
0: 哎，对，我们俩就是乳胶漆，
1: 装修去了乳胶漆呀？什么乳胶漆呀？
0: 没有那词儿，
1: 如胶似漆。
0: 这我们就是那玩意儿。
1: 什么哪玩意儿？
0: 就是关系好，
1: 关系是不错。
0: 但是你发没发现最近咱们有点微妙的变化？
1: 咱们俩不挺好？有什么变化？
0: 记着，
1: 嗯，
0: 前两天，
1: 嗯，
0: 咱们两个上下乡慰问演出。
1: 那不演出演的挺好吗？当时效果好极了，回到单位啊，我们领导还夸我俩，说演不错，俩人接着努力，挺好。
0: 哼，
1: 哎呀，
0: 这个笑面虎，

0: 什么？怎么就笑面虎了？
1: 你不知道，
0: 什么事？
1: 那天咱俩下乡演出去，嗯，他干嘛？
0: 他干嘛？
1: 他背着咱俩，带着老梁上北京了。
0: 什么叫背着咱俩？人带老梁，带梁元去北京，怎么了？
1: 哎，他带梁元上北京，那真是大地方，那都是那做出来都是业绩，回头人家年底评职称，你怎么办？
0: 我去年就评完了。
1: 你死啊？你死？
0: 什么叫我死啊？
1: 怎么？你评完职称，他上北？你不，这里有事儿，你不知道？
0: 不是啊，你要想评职称啊，你自己努力，自己评去。你还说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努力。嗯。我都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现在在车库，我都瞧见了。
0: 瞧见什么？
2: 你上，
0: 好好说。这么多人呢，当着大伙面说，没什么背人的，说。说，
1: 梁元啊，
0: 干嘛？
1: 开车送领导回家了。
0: 送领导回家怎么了？他们俩加一个方向，一脚油的事儿就回去了。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什么？
1: 他开的是 SUV。
0: 他开 SUV 怎么了？
1: 那 SUV 它大呀。
0: 啊，干嘛呀？
1: 他装的东西多，他送礼去呀。
0: 什么玩意儿就送礼去了？
1: 他开 SUV， 他上北京了。嗯。他要是开一面包车，他不就是上外国了吗？他不就？
0: 哦，他是这么琢磨的。
1: 我不行，我受不了了，哥。马上一会儿，咱们两个下午2:30，咱公交公司总站
0: 干嘛呀？
1: 我带着老年卡，你等我，咱俩
0: 带什么老年卡？干嘛？你上公交公司干嘛去？
1: 我送礼去啊！我给人家
0: 啊，弄辆公交车啊啊，送礼去。
1: 对，
0: 别瞎琢磨一脚油的事儿。梁元送我们领导回家是因为什么呀？那天我们领导啊车给撞了，然后呢把车送 4S 店修去了。他们俩人家离得近，不就给送回去了吗？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你跟梁元你们俩一块编故事骗我。
0: 谁骗你？我哪有功夫骗你？
1: 哦，车送四 S 店修去了。嗯，这事儿你听说了？
0: 我没听说呀。
1: 你瞧见了？
0: 我没瞧见。
1: 没瞧见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要瞧见了，那车不就撞不上了吗？嗯，
1: 你给领导车撞了。
0: 废话，不是我撞，我怎么知道这里事儿啊？我给人领导车撞了，人领导啊自己修车去，还没让我花钱，对不对啊？
1: 对不起，哥，
0: 你瞎琢磨，你知道吗？
1: 错怪你了，不是，我也是为评职称，我急糊涂了。
0: 你评职称可以，你自己得多努力。
1: 是，
0: 不是说你送礼就能评上的？
1: 是是，
0: 这多重要、多大的事儿啊！啊，你靠走关系送礼就评职称？
1: 对，
0: 这些事情你就得理解。
1: 哦，嗯，点我明白了，哥。
0: 什么玩意儿？
1: 要评职称得找理解。
0: 什么玩意儿找理解啊？
1: 你不说吗？找理解。
0: 谁说找理解？我让你理解，理解万岁。
1: 哎呀，你很谄媚呀、啊，理解。
0: 我谄媚什么？
1: 去年理解刚评上那个办公室主任，哦，今天你就喊上理解万岁了。
0: 不是，你
1: 没见过你这嘴脸。
0: 你先歇会儿。我是说呀、啊，让你啊没事多理解，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别老琢磨别人，知道吗？
1: 我琢磨什么自己？嗯。哦，我光琢磨自己能行吗？
0: 怎么了？
1: 你看咱们单位，嗯，小王
0: 怎么了？
1: 刚来，
0: 对啊，
1: 资历浅啊，嗯，这不上上海头些日子演出去了，嗯，人家上上海了，大地方，
0: 人家小王去上海怎么了？人家上海要个唱大鼓的，人家小王小姑娘唱大鼓唱得好，人家上那唱大鼓去了，带你去，你会唱大鼓？你跟他是一专业吗？
1: 我不会，
0: 对不对？小王那小姑娘可真不错，刚来我们单位啊，没
1: 当
0: 怎么样？
1: 等会儿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你这好好说，好好说。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小王唱大鼓唱得好、啊。
1: 上一句，
0: 小王小姑娘，人家刚
1: 对呀，
0: 干嘛呀？
1: 小姑娘，
0: 小姑娘怎么了？
1: 她跟咱们领导准有事儿。这俩
0: 领导有事儿，
1: 告诉你说，
0: 你先等会儿。哎，我发现你是有毛病。
1: 怎么了？
0: 咱们领导男的女的？
1: 女的。
0: 有什么事儿啊？俩女的有事儿啊？
1: 对，
0: 你能别瞎琢磨吗？
1: 我太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兄弟、啊、你这职称没评上完全你的原因。人家小王别看刚来，人家小姑娘每天练自己的业务，兢兢业业，人家还懂规矩啊。
1: 哦，这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0: 什么啊？
1: 他说了，小王领导的闺女。
0: 谁？
1: 你说的小王领导闺女？
0: 谁说？我哪儿说了？
1: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告你们去。
0: 什么告什么告什么？
1: 我揭发检举。
0: 我说人家小王懂规矩，你现在就非常不懂规矩，天天的琢磨别人，想想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你这职称能评不上吗？这事儿公平公正公开啊，择优录取，你不得是那优秀才能评你吗？

0: 胡琢磨一天天的。
1: 对不起哥，我真是急糊涂了，我太着急了。
0: 没事，下回改了就好。
1: 但是我这电话还得打，
0: 我都劝完你，你打什么电话呀？
1: 那公交车在站里等我了。
0: 我去你！谢谢，请坐。哎，我得问问王春阳了啊，生活当中你就是这么一个爱琢磨的人吗？
2: 我倒不是这么琢磨人，
0: 但身边有，就是也发现过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就是特别会容易就是抹平别人的成功，他怎么就火了？当年这那的，其实他没想过他的现在混得不好的状态，就是他老是琢磨别人在干嘛。
3: 对，
0: 小宇哥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吗？
4: 哎呦，这种人我觉得应该哪儿都有吧，
0: 哪儿都有。
4: 对，觉得就是正视吧，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再一个呢，也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变成这类人。
0: 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业务上不如你好，但是他会找出你的毛病，
2: 对，
0: 他觉得你不对，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2: 对，
0: 周捕哥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人吗？
3: 我就是很多都是有这种，咱们有时候说眼高手低，对吧，你让他弄一个这东西我不擅长。
0: 是的，我觉得慢慢大家都学会去屏蔽这种人了啊。老梁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人有什么高招吗？
5: 别理他就，
0: 别理他，
5: 要么就是夸他
0: 啊。
5: 您说的真对，然后您给我们来，
0: 哎，
5: 就是这种
0: 捧杀他，
5: 捧杀他，
0: 对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要真信了。倒也挺好玩的，
5: 对，
0: 就是他就现眼现一个大的啊，
5: 哎，
0: 哎，那这个老梁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5: 我也是对这个行业现在有一个深思了。
0: 哦，对，我们这行业有深思了，
1: 不知道干嘛的人，
0: 有结论吗？
5: 咱们拭目以待。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源、张思雨，有请两位。

0: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 啊，现在这 AI 实在是太火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现在大伙儿不管有什么问题啊，都选择问这个 AI。
1: 都问过什么问题啊？
0: 哎，我相信我要说几个，咱们在座大伙儿绝对都问过，
1: 我们也听听，
0: 绝对有共鸣。
1: 可以，
0: 这个健胃消食片儿啊，吃多少能吃饱？
1: 这都谁问的问题呀、啊？吃健胃消食片吃饱？
0: 哎，哎呀，
1: 回头我试试。
0: 这都好奇，
1: 哎，真好奇。
0: 哎，
1: 还有吗？
0: 午餐肉可不可以当晚餐吃？
1: 可以。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冬天呢还吃春饼呢。哦，
0: 手机用脚拿可不可以叫脚鸡？
1: 哎呦，你放在嘴里可不可以叫咬鸡？
0: 你看大伙儿都问过这问题吧？
1: 谁问过这问题啊？
0: 有共鸣。
1: 谁什么破问题？您问正儿八经的问题。
0: 正经的问题。
1: 正经的。
0: 我的搭档捧哏不可乐是不是水平问题？
1: 这绝对是你问的。
0: 干什么？
1: 你都问什么乱七八糟？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甭管再稀奇古怪、再有什么问题，现在大伙儿都问这 AI。
1: 啊，它方便吗？
0: 而且现在不光这个新兴的科技 啊，还出了很多新兴的行业。
1: 还有新兴行业？
0: 你比如说啊，
1: 举个例子，
0: 短视频策划。
1: 哎，现在不少做这个行业的。
0: 哎，装修管家。
1: 哎，这很方便，装修都找他。
0: 哎。试睡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就是免费的上人家酒店呢试睡，然后呢做这个测评。
1: 哦，
0: 啊，
1: 哎，我觉得这工作我行。
0: 你怎么行？
1: 我这人特别试睡，呼哈的，我觉得。
0: 人家是尝试的试。
1: 哦，
0: 你沾枕头就着，人家用你干嘛呀？对不对？
1: 还有什么职业吗？
0: 美食体验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其实就是免费上人家这个餐馆吃饭，然后做这个测评。
1: 这我行，
0: 免费你都行。
1: 什么话？免费我都行。我对吃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0: 你有发现谁要你呀？
1: 怎么了？
0: 你这体格跑人那儿吃便宜人去了是吧？
1: 啊，您别说，确实，你看很多新兴行业，确实有很多新兴的职业产
0: 生。对呀，你看有这么多新兴的东西，这么一出现，我觉得啊，咱就得沉思了。
1: 你琢磨什么了？
0: 就是你看咱们这种传统行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改变？
1: 这改变什么呀？
0: 哎，你比如说这个利用咱们曲艺的这个优势，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

0: 学，再加上人家传统的行业，两边一融合，哎，我觉得能达到一个新的效果。
1: 哦，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0: 嗯，
1: 咱就曲艺找一些传统的行业，
0: 哎，
1: 然后一结合，
0: 一融合，
1: 一加一大院。
0: 哎，对。
1: 那您找找都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咱相声演员，
1: 咱们演员能干什么呀？
0: 送外卖。
1: 送外卖，
0: 哎，对，你看送外卖老有能碰着这个送慢了或者送错了这种情况
1: 啊，是是。
0: 但是咱说相声嘴甜呀，
1: 哦，
0: 咱一说能够化解这矛盾，
1: 能吗？
0: 比如说现在您是顾客，
1: 哦，我是顾客
0: 啊，我是送外卖的，
1: 好
0: 啊，然后我呢给您送这外卖，
1: 行，
0: 送慢了，
1: 哦，
0: 哈，解决问题，
1: 尝试一回，
0: 好，哎，那个先生您好，
1: 嗯，
0: 这是您的外卖，
1: 哦，
0: 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1: 你来晚了吧？
0: 啊，是先生，是这样的啊，今天呀，我拿着您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行驶在路上，结果到了小巷，有车两辆相撞，有路况，耽误了我送您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要是没有这小巷车辆相撞有路况，我也不能耽误送您这不麻不辣现在也不烫的麻辣烫。
1: 绕口令啊，
0: 先生，在这里我给您道歉，我祝愿您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金宝，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如意，万事吉利，受累给个五星好评。
1: 再憋死你，好家伙，人送外卖费腿，你送外卖费嘴。
0: 你对了，说相声嘴儿甜呀，啊，
1: 哪有这么来的呀？
0: 人家听完的不生气呀，啊，
1: 听得完吗？
0: 啊，
1: 哥，我早关门了。
0: 哦，这不行是吧？
1: 这不行，你换一个。
0: 不行，咱换一个。
1: 再换一个。还有什么？
0: 售货员。
1: 售货员，
0: 售货员，你看现在很多大伙儿这个一买东西都是网购，
1: 方便嘛，
0: 哎，所以现在有时候这线下的售货员啊就受点这个冲击，
1: 是吗？
0: 这就需要咱们传统的加持了。
1: 需要什么传统形式？
0: 你比如说啊，传统叫卖。
1: 哎呦，叫卖这可太好了。
0: 哎，
1: 很多年轻朋友们可能没接触到，
0: 嗯，
1: 这是过去啊有一些老的叫卖，这些东西啊九腔十八调，宗神成翘扁的，而且啊，人不光是这个叫卖，
0: 嗯，
1: 人里边还有旋律的美。
0: 对，
1: 借这个机会，今儿哎，咱来点掌声，让他给大伙展示一回，行不行？
0: 叫卖，
1: 哎呦，这太好。
2: 肉包，
1: 不是，不是什么，这什么？
0: 哎，怎么样？旋律美吗？
1: 妈呀，这有旋律吗？
0: 啊，可以有旋律。肉包，
1: 你不要这么配合我。
0: R&B，
1: 我问你什么风格了吗？
0: 这行吗？
1: 哪儿呀？我说半天，你给我来个肉包俩字儿啊？
0: 俩字儿怎么了？
1: 我介绍那个叫卖还介绍三十多个字呢。
0: 它关键它管用啊。
1: 这管什么用啊？
0: 管用不就完了吗？
1: 哦，
0: 卖东西。
1: 卖东西，
0: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假如说您是一卖口红的，您怎么吆喝？
0: 卖口红的，
1: 卖口红的
0: 来了，
1: 来，
0: 红，
1: 的他自己都绷不住了，红，
0: 哎，行吗？
1: 哦，就一红的就完事儿了。
0: 你废话，你口红是红的吗？
1: 那要是粉色的呢？
0: 哦，粉色的，
1: 对。
0: 粉的，
1: 我快睡着了。
0: 嗯，
1: 那要黑色的呢？
0: 没人买。
1: 你怎么连叫卖都不叫卖了是吗？
0: 你非谁买黑色口红啊？那还叫口红吗？那不该口黑了吗？
1: 我看你现在有点口嗨。我告诉你，我说什么色儿，你就得喊什么色儿
0: 啊！那可以啊，
1: 咱试试，
0: 没问题啊。
1: 正宫红，
0: 好，
1: 枣泥红，
0: 嗯，
1: 番茄红，烂番茄红，枫叶红，砖红，铁锈红，山楂红，奶茶棕，焦糖棕，巧克力棕，摩卡棕，珊瑚橘，西柚橘，南瓜橘，落日橘，豆沙粉，蜜桃粉，草莓粉，玫瑰粉，这些个怎么吆喝？
0: 网上买去，
1: 你像话吗你？
0: 不是网上，
1: 你给我支网上去了。
0: 网上货全，网上货。
1: 谁刚才说的给人线下的售货员做加持？
0: 我说的。
1: 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说这像肉包这种啊，这种叫卖的是很好的，
1: 还好。
0: 但是呢，其实还有那个更合适的。
1: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
0: 哎，有更合适的。
1: 你说说什么更合适？
0: 你比如卖。

0: 故意的哦，就是过去卖旧衣服的。哎，这个那一吆喝，绝对好听。
1: 是吗？
0: 这一件的这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大。
1: 不错，
0: 取了油儿，嘿呀，苦了断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瞧完了面儿，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1: 怎么样啊？
0: 上青下白，当中间黄，取个名儿，三阳开泰儿。
1: 到了三九颠，滴水成冰，点水成灵，穿了我这件皮袄，您到冰地里去睡觉，你去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是啊，
0: 你怎么就会忘了冷啦？
1: 皮袄好，
0: 把你冻停了。
1: 嗯，
0: 再冻就死了。
1: 你别说了，
0: 你看
1: 穿什么也受不了。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哎，这要是让人家售货员的一吆喝。您琢磨，那得是什么效果？
1: 售货员吆喝，
0: 那当然。
1: 那卖什么东西呢？
0: 卖什么都行。是吗？这一件的这个电脑啊，原来是国产的。
1: 不错，
0: 一箱液晶能够导热呀，还有140万显卡。
1: 好嘛，不错。
0: 伙计，
1: 哎，
0: 你看看这显示器，够多么样的薄？
1: 是啊，
0: 这要放到了厨房里，
1: 还能够那切葱花，拿显示器切葱花啊？好啊，这么好电脑卖多少钱呢？
0: 只要那98，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因为那是我偷的，
1: 犯法呀！
0: 哎，
1: 哪儿偷的？
0: 在网吧。
1: 别唱了。哦，
2: 哎，这其实是一段这个有传统韵味的新节目啊，其实这里边卖故意啊，包括老的这个特寿木啊，这个都运用在其中了啊，非常好。不过我觉得这段梁园你有点难为思雨了，给捧哏的写一大罐儿。
0: 不是，这个是刻意难为的，这个是说必须得都用上。
2: 哦，这个杜老师生活当中就刚刚思雨背的这些口红，您能分得清这些颜色吗？
3: 哎呦，这个不是太好分，什么红啊，今年是什么这种什么红，明年又出来一个那种什么红
2: 啊，
3: 它这种形容这个前面那个定词都不一样啊。
2: 对对对，对于咱们就跟天书一样。这个方家伟在热恋当中经常给这女朋友买口红吗？
4: 口红我就买过一回
2: 哦，
4: 也不是给我现在的对象。
2: 嗨，那就别说了，
4: 就买过那一回，后来就没买了。
2: 哦，那要反正我要是你，我就咬死，压根儿没买过。提这干嘛？行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个小方小霍，有请两位。

0: 谢谢您，掌声鼓励，
1: 感谢各位啊！
0: 你看咱们今天现场这么多相声演员啊，有一位是最为特殊的
1: 啊，是哪一位呢？
0: 我的搭档，
1: 我怎么特殊了？
0: 学历最高
1: 啊，这倒是真的，
0: 研究生，
1: 硕士，
0: 学了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嗯，当年呢，在学校里边主修的是这个放贷，
1: 学着抓起来了啊，
0: 学什么？
1: 学放贷，学经济学原理，
0: 学的经济，我跟他就有区别，
1: 您呢？
0: 我呢，学历没有那么高啊。我就是普普通通大学毕业，嚯，专业跟他也不一样
1: 啊。您学的是？
0: 我研究这个动物学，
1: 那也不错呀。
0: 我当初为什么学动物专业呢？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爱好，
1: 您喜欢？
0: 平时呢出去旅游，
1: 好事，
0: 包括去野外探个险什么的。嗯，我觉得在这个野外啊探险旅游啊，你要说真碰到点什么突发情况，嗯，运用这个动物知识能够保命。
1: 不是您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啊，拿你举例子吧。
1: 哦，用我说事。
0: 比方说你出去旅游，
1: 去哪儿？
0: 去这个内蒙的大草原上。
1: 那可好啊！
0: 草原上走着走着啊，碰到了一头老虎。这种情况下，
1: 说明老虎迷路了。
0: 怎么迷路了呢？
1: 废话，您家草原上有老虎吗？
0: 你去过草原吗？
1: 没去过。
0: 有老虎。
1: 愣蒙人呐
0: 那万一有一只老虎呢，对不对？
1: 哦，就非得有。
0: 我就问你，碰到老虎了，怎么保命，知道吗？
1: 保命，那我就，装死。
0: 装死？
1: 对呀。
0: 管用吗？
1: 不管用吗？
0: 你以为老虎跟你一样虎，是吗？
1: 哦，这不好使。
0: 不傻呀。哦，
1: 这样，我遇见老虎我就掏耳朵。
0: 为什么要掏耳朵呢？
1: 因为众所周知，你掏耳朵的

0: 时候，别人是不能碰你的。
1: 真棒，
2: 你真幽默啊！你这少看点冷笑话好不好？什么玩意儿这叫？嗯，不行了吧？俩答案都错了。
0: 那这样，您给我们说个对的。
2: 这是请教人的态度吗？啊，叫一声老师，我告诉你。
0: 您瞧这人嘛，这他还叫他老师。老师您好，哎，向您请教一下，遇到这个老虎应该怎样脱险？
2: 记住了，嗯，在大草原上碰到老虎了，嗯，这种情况下啊，切记啊，马上嗯跪下，管他叫爸爸。
0: 你这招管用
2: 吗？肯定管用。
0: 为什么？
2: 因为虎毒不食子。
0: 行吗？哎，我跟您说啊，嗯，这招我们用也许行，嗯，您用那老虎该吃还得吃你。
2: 凭什么呀？
0: 因为虎父无犬子。
2: 骂人，看到没？骂人，
0: 谁骂人？您这招他不管用，
2: 不管用，
0: 不管用。
2: 这是跟你开玩笑，
0: 您别那么逗。
2: 正儿八经问你一个，
0: 好啊。
2: 如果说你在野外碰到了一头既像狼又像狗的动物，请问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如何区分它到底是狼还是狗？
0: 我认为如果我智力正常，我应该跑。
2: 跑啊！你两条腿啊，跑得过它四条腿吗？
0: 我确实不是对手。
2: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赌一把呀。
0: 这怎么个赌啊？
2: 你就赌一把啊！万一它是狗，你就安全了。哦，万一它是狼，
0: 怎么办呢？
2: 你下辈子你多注意。
0: 那有什么用呢？那个啊，
2: 你多注意，不要到外边玩了，明白吗？
0: 我这辈子不去好不好？
2: 我就问你啊，能解决吗这问题？
0: 我跟您说，这问题我还真能解决。
2: 怎么呢？
0: 不就是区分狼和狗吗？啊，各位，看尾巴，
2: 尾巴，
0: 哎，它这尾巴要是高高竖起，就说明它是狼。哦，那如果它尾巴耷拉下来，夹在腿当间，就说明它是狗。这也好记啊，各位记住这么一个口诀。
2: 什么口诀啊？
0: 立尾是狼，夹尾是狗。
2: 他是不是又骂我了？是不是、啊？
0: 哎，你都听出来了，
2: 这人真坏，
0: 才明白啊！
2: 拉倒吧，
0: 这不行啊，
2: 这不管用。
0: 啊、那，您告诉我正确答案。
2: 我告诉你一个正确答案。嗯，这种情况下切记，嗯，不能慌。哦，你要慌了，肯定死那儿了。
0: 那确实，
2: 这种情况下怎么区分呢？
0: 怎么办呢？
2: 你沉着冷静，嗯，慢慢的向那头狼靠近，哦，走到他的跟前儿，这个时候伸出你的食指，嗯，去碰他的鼻子。假如说他的鼻子是湿润的，嗯，就说明他是狗。
0: 那什么说明他是狼？
2: 手指头没了就是狼。行吧，朋友们，
0: 您这试法代价也太大了吧？
2: 啊，试一试啊！
0: 我试什么呢？我照您这么说，就这种试验，我这辈子只能做十回。
2: 你有病吧？啊，这不还有脚吗？这不
0: 听说我就二十，啊，哪儿的事儿？这怎么那么高成本？您教点那种生活中用得到的，
2: 用得着的。
0: 哎，
2: 确实是你生活当中啊，遇到狼、遇到老虎的概率有点太低了。
0: 对呀、
2: 啊。跟你说点常见的吧。
0: 啊，您说点那平时生活里的
2: 狗。
0: 哎，狗这我们大伙儿都养。
2: 现在呢，很多人家里都养狗。嗯，尤其很多这个养狗的新手啊，会碰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哎，这个如何看出来自己家的狗它的性格特点呢？
0: 有什么诀窍吗？
2: 今天我教大家一招。
0: 好啊，
2: 你去观察那只狗的睡姿。嗯，它睡觉的时候不同的姿势就能证明它有不同的性格。
0: 您比方说呢？
2: 比方说啊，嗯，你们家狗睡觉啊，它喜欢侧躺着睡。嗯，就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温顺，特别随和，哦，很温柔，一般不惹主人生气，
0: 哦，是个乖狗。
2: 哎，对了，哦，再假如说，嗯，这只狗平时睡觉，它喜欢趴着睡，
0: 这个
2: 就说明呢，这只狗平时比较害羞，嗯，胆子特别的小，哦，而且对自己所生活这个环境可能存在一点戒备的心理，
0: 哦，警戒的状态没有放下来。
2: 再假如说，嗯，这只狗平时睡觉呢，它喜欢四仰八叉着睡，
0: 这个
2: 说明这只狗呢自信且热情，嗯，哎，对自己家的主人无条件信任，哦。再假如说这只狗睡觉平时喜欢坐着睡，
0: 这个
2: 说明这只狗平时特别贪玩。嗯，坐着眯一小会儿，哎，醒过来之后他还得接着玩。
0: 您别说，还真有研究啊，
2: 是不是？
0: 那这样我就得向您请教一下了啊。
2: 怎么呢？
0: 是这样子的，嗯，昨儿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们家狗，嗯，它刚睡着的时候它是侧躺着睡的，但睡着睡着呢，它就改趴着睡了，而到了后半夜，它又四仰八叉的睡了，等天快亮的时候，它又坐着睡了。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你没睡呀。你是不是闲的？你有观察狗的时间，你多睡会儿不好？

0: 吗？
1: 哎呀，我这不失眠了吗？
0: 失眠
1: 啊，
0: 说明你们家狗也失眠。
1: 狗也失眠。
0: 哎，对了，记住了啊，狗跟主人，他们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性格特点、生活习惯上越来越像。
1: 哦，能磨合出来，
0: 知道原因吗？
1: 有什么原因呢？
0: 说白了，狗深爱着主人，它就会去刻意的模仿主人。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但是前提是你作为主人，你得深爱你们家的狗，
1: 这都相互的。
0: 哎，对了
1: 啊，
0: 而且这个爱意，你要说体现的非常明显的话，我觉得也不合适。
1: 比方说，
0: 我见过很多主人
1: 啊，
0: 特别喜欢自己家的狗
1: 啊，
0: 有的时候就会拿他们家的狗呢，跟别人家的狗去攀比、去炫耀。
1: 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前两天我遇上一事儿，特有意思。我在我们小区里看见有两个小朋友，
1: 哎，
0: 岁数很小，帮家里遛狗
1: 啊，
0: 遛着遛着狗，俩人见面了，
1: 哎，
0: 就在那儿显摆自己家的狗，
1: 我就得攀比一番
0: 啊。你要说这种行为在小朋友身上就特别的可爱，
1: 那可不嘛。
0: 我当时就回想到我小时候
1: 啊，
0: 也有这种行为。
1: 哎呀，谁小时候都有点虚荣心。
0: 咱俩情景再现一回，
1: 可以啊。
0: 比如说现在我俩就回到小时候了，
1: 得嘞。
0: 哎，遛着遛着狗见面了
1: 啊，
0: 显摆显摆狗，
1: 没问题。
0: 看看谁家狗更厉害，
1: 必须是我们家的，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得把那种小朋友的可爱表演出来，
1: 那您放心吧。
0: 正式开始，
1: 来吧，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
1: 好嘞，
0: 出来遛狗了。哎哎，小霍小霍，你也在这里遛狗啊？
2: 我要回家了。
0: 你干嘛回家呀？
2: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不是传染。
0: 说谁傻呢？
2: 你看你那有人模样吧，你那个太吓人了。你
0: 可爱呀，
2: 你有点可怕。
0: 我小时候就那么可爱。
2: 好家伙，您得像我一样正常点，
0: 正常一点。
2: 对，
0: 行。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滚！
2: 哎呦喂，这您什么素质呢？您这啊，
0: 我不爱搭理你，
2: 一点礼貌都没有。咱是同班同学，
0: 还得是关系好那种。
2: 废话，那不然还攀比个什么呀？
0: 好吧。
2: 哎。
0: 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咦，孙子。
2: 见面超人便宜呢，
0: 关系好一般都那么称呼对方。
2: 我们一般大学里才有这毛病呢啊，小学的时候大伙刚学会文明礼貌，就小芳了，就小霍。
0: 小芳小霍、
2: 哎、
0: 哦，好。出来遛狗了。
2: 咦，小芳。
0: 咦，小霍。
2: 哎呀，真巧，
0: 你也在这抽烟呢。
2: 我谁在抽烟呢啊？
0: 不是吗？
2: 我在遛狗呢。
0: 你也在这遛狗啊？
2: 对了，
0: 你们家狗真可爱、哎、
2: 你的狗也特别的好。
0: 哎，你们家狗叫什么名字呀？
2: 它的名字叫钱多多。
0: 哼，钱多多、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你们家的狗特别的贵。
2: 特别的贵。哎，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呀？
0: 运钞车。
2: 谁家好人给狗起这名字、
0: 听着就比你们家的狗还贵。
2: 这就攀比上了，看到吗？
0: 贵
2: 管什么用啊？我们家的狗可珍贵了。
0: 那也没有我们家的狗珍贵。
2: 我们家的狗是我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
0: 哼，我们家这狗是我爸过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爷爷送我爸的。
2: 牵着你二叔出来，
0: 辈分就比你们家的狗高。
2: 那有什么用啊？我对我们家的狗可好了。
0: 我对我们家狗也不赖。
2: 我每天给我们家狗买新衣服穿。
0: 我每天去你们家偷新衣服给我们家狗穿。
2: 你是真狗啊你？
0: 你比呀、
2: 我告诉你，我们家狗吃的狗粮300块钱一斤。
0: 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狗吃那狗粮3000块钱一两。
2: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山珍海味。
0: 我们家狗每天都吃饕餮盛宴。我还告诉你，就我们家狗平时吃那个火腿金华的，牛肉科尔沁的，羊肉呼伦贝尔的，龙虾澳洲的，三文鱼加拿大的，帝王蟹太平洋的。我爸让人一车一车往我们家拉，我们家4个冰箱装都装不下。我爸还请了5个厨师，还有3营养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家这只狗做好吃的。
2: 我能吃点狗剩下的。有您这么喂狗的吗？啊，三文鱼帝王蟹，狗痛风怎么办呢？
0: 我二叔的事儿你少管。
2: 什么呀，这就不是比狗，这比谁有钱呢？
0: 那比点别的呀。
2: 比点别的吧。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狗可聪明了。
0: 我们家的狗也机灵。
2: 我们家的狗会算数。
0: 我们家的狗会解微积分。
2: 你们家狗要考研呢你。
0: 嗯
2: 啊，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会自己上厕所。
0: 我们家的狗会给我擦屁屁。
2: 我们家的狗会做饭。
0: 我们家狗会刷碗。
2: 我们家狗会开车。
0: 我们

0: 家狗会演讲，
1: 我们家狗会唱歌，
0: 我们家狗会捧哏。
1: 行，哎，这可是你先不客气的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家的狗会
0: 哎好了。霍霍，我们俩关系那么好，就不要骂对方是狗了。
1: 到我还嘴的时候，他素质上来了。你缺德不缺德呀、哎？
0: 接着比呀、
1: 啊。比点别的吧。嗯。不告诉你，我们家的狗不光聪明，而且特别活泼。
0: 我们家狗也很好动。
1: 它一见人就起立。
0: 它一见人就作揖。
1: 它一见人就转圈圈。
0: 它一见人还摇尾巴。
1: 它一见、啊，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它活泼吧，这才聊多一会儿，它就着急去玩了。
0: 这你怎么跟我比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家这狗
1: 啊，
0: 哦，早跑了。
1: 跑了呀。
2: 谢谢方家伟、霍星辰啊，感谢两位，来请坐。哎，小雨哥，我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
3: 哎，
2: 接下来该您跨界说相声。您以前应该是说过相声吧？
3: 对，说过一回，那会儿是参加央视的一个相声大赛，
2: 嗯、
3: 对我跟王成思我俩，
2: 嗯，
3: 我俩都是门外汉，
2: 嗯，
3: 然后呢，一会儿我得跟专业选手合作，
2: 嘿嘿嘿
3: 就是其实有点紧张、
2: 啊，有点。但我觉得您这么多年在这个喜剧舞台上啊，说相声应该是手到擒来的啊。
3: 哎呦，这不是，这隔行如隔山呐、
2: 啊啊，
3: 这些气口啊、嗯，包括这些相声的节奏啊。
2: 嗯，
3: 还是很多要跟老师们去学。
2: 您太客气了，我们真的特期待，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吧，这个杜老师还有王春阳，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大家伙热烈的掌声。
1: 谁鼓掌啊？没人鼓掌啊？
2: 怎么没人鼓啊？人刚才鼓掌还叫好，你懂什么？那都是后期剪进去的效果，我不懂，你明白？我当然明白。他们电视台剪后期用那剪子就是我卖的。
0: 好嘛，头回听说剪后期用剪子剪的。大家好啊，我是演员杜小雨。
2: 杜小雨是谁呀？前夫哥呀。前夫哥你都不知道？哦，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什么小品里面那个前夫哥呀？他本名啊叫杜小雨，他觉得这名不好，他改名叫前夫哥了。谁说他改名叫前夫？我知道他改名那天我就在，我给他算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跟我搭档的这是一个病人。
2: 谁是病人呢？您在等什么？网约车吗？车还没到吗？
0: 谁等网约车呀？
2: 您说话，您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是，我哪知道你后面还有没有话呀？
2: 不是，我问您，谁是病人呢？
0: 你是病人呢？
2: 我没病啊。杜老师，您不知道啊，我现在是在推演咱们这段节目播出以后，下面的评论会说些什么。
0: 哦，您推演这个呢？
2: 对。
0: 那你这。那何必推演这个呢？你说演完不就完了吗？你不用在乎底下评论说什么呀？
2: 你得在乎呀！啊，人家嘴两张皮呀、啊啊，那好听不好听的，你不得听着受着吗？而且呢、啊，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啊，他没事就爱给你挑毛病。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挑毛病咱得听，这个有益于咱们的进步。是吧？
2: 你看这个同志还是很谦虚的，不是，对的咱得听啊。那有些人，我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甭管你干什么，他都给你挑毛病，你身上就没有对的。
0: 哦，这种人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喷子。
2: 没错，哎，
0: 喷子，
2: 什么都喷，喷天喷地，就没有他不喷的。而且啊，我分析这种人啊，就三个特点：没脑子，不负责，不撤退。
0: 哦，那这么说您是遇见过这种人？
2: 我老能遇见。前些日子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网络视频，内容挺好的，一个小男孩扶着老奶奶过马路，
0: 这不挺好吗？
2: 对呀、啊，正能量啊。我在底下就留言，我就说了，小男孩真棒。过了没20秒，底下给我回了一条，小男孩真棒，小女孩就不棒啊。这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话，我这。存心找茬都挑不出这么刁钻的切入点来。
2: 而且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现在这个 IP 地址啊，我觉得就是为保

0: 保护这帮喷子们。
1: 怎么讲？
0: 因为你人在哪儿，你的 IP 就在哪儿，你不一定代表是这个地方的人啊。
1: 对啊，
0: 您看我现在我在天津吧，我的 IP 就是天津，但是您知道我是河南人。
1: 对，
0: 前些日子有广东的大哥骂我，连续骂我两天，都给我骂的不好意思。我说大哥，您要想骂您就骂我一人就行了，您千万别骂天津。再说了，我是河南人，我就是在天津工作。大哥一看我这条留言啊，马上就给我回了。
1: 回了什么？
0: 要不说你们天津人次呢，自己有问题还赖人家河南人。
1: 这什么人呢？
0: 您看看，这不都没脑子吗？而且呢，我发现这些人啊，他不光啊喷你人，还喷你的家乡，喷你的地方。
1: 哦，那这种行为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儿，叫地域黑啊。
0: 你看什么都知道，对，黑，特别的黑，
1: 特别黑，
0: 甭管您是哪儿人，都黑。
1: 哦，那我是北京人，
0: 尖酸刻薄。
1: 阿拉斯上海呢？
0: 哎呀，瞧不起你们外地的。
1: 俺是山东的。
0: 山东媳妇太惨了，吃饭都上不了桌。
1: 我是广东人。
0: 广东人什么都吃，真可怕。
1: 我是福建人呐。
0: 连广东人都吃，真可怕。
1: 我是陕北的。
0: 这是锤王啊。
1: 我是东北人。
0: 大媳妇儿啊。哎呦。而且啊，他们天天就追着您嘛。
1: 哦，是吗？
0: 哎呦，我跟你说，您要跟他们置气，早晚得气出病来。
1: 不是，不要跟这种人生气啊，对不对？你把心态放平和，你不理他们不就完了吗？
0: 我听您的意思，您这心态就挺好。
1: 哦，对，我心态特别平和。
0: 您可说大话。
1: 那不没吹牛啊，我这个人啊，从来不跟这种人计较。
0: 这样，咱们俩现场表演一回。
1: 哦，表演一回。
0: 我现在就是一喷子了。
1: 啊，那我就是那个心态好的人。
0: 我甭管喷出什么来，您都不能急。
1: 那肯定不带急的。
0: 在我的眼里，您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可都是错的。
1: 我再错我也不能生气，咱俩比划比划。
0: 那来一回吧。
1: 好，
0: 那行了。
1: 这样啊，这个早上起来了伸个懒腰，哎呦，今儿这个天儿啊，这真好啊。
0: 你跟谁显摆呢？天儿好就天儿好呗，不够你发的，显摆什么呀？就我们这天儿不好啊，我这下雨下半个多月了，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1: 哦，这就开始了。哦，那我，哎呀，今天我们这天儿真不好啊。
0: 你跟谁抱怨了？不好就不好呗，一起床就制造焦虑，还是个知名演员，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呸。
1: 这还挺难对付。那我们这儿今天我们这个天儿，我们天儿是好是不好呢？
0: 问谁呢？问谁呢？天儿好不好？自己出去看去呀！哦，现在连天儿都不看了，还得我们告诉你，你这是飘了呀？
1: 谁飘了呀？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0: 你看急了，急了，急了，急了，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态好，
0: 心态好。
1: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了，我吃个早点。
0: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脏。
1: 啊，那我刷牙。
0: 刷完牙还吃东西，真脏。
1: 那我吃完再刷。
0: 浪费水，真脏。
1: 那我边吃边刷。
0: 杜小雨已经没人样了。
1: 不是，你说谁？你
0: 看，你看，你看，我是不是要急？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还是不够劲儿啊！来，
1: 我这个，我早上起来，我喝杯咖啡，
0: 崇洋媚外啊！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茶叶就不香吗？
1: 那我喝茶。
0: 你个老顽固。
1: 那我喝白开水。
0: 这个人太无趣了。
1: 那我喝点啥呢？
0: 你爱喝不喝？我知道你喝啥，你问我，你随便想喝啥喝啥。
1: 那我不喝了，行吧？我不喝了。
0: 完了完了，破防了，看见了吗？这个人啊，脾气不好，在家一定家暴。
1: 谁家暴我？我不家暴，
0: 不家暴，不家暴，管你叫前夫哥。
1: 去你的吧你！

0: 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问问杜老师吧，生活当中接触过这么多的喷子吗？
1: 哎呦，这次还算比较集中的，一般没这么多。
0: 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您感觉怎么样？
1: 挺好，跟春阳老师也是学习了不少，帮助了我不少。
0: 您太谦虚了啊！其实这个相声和小品都是喜剧形式啊，我觉得您在春晚当中小品表现这么好，今天相声说的也非常好啊。
1: 哎呦，感谢。
0: 春阳觉得呢？
2: 哎，特别好。刚才我跟杜老师还聊呢。

0: 就是杜老师那个硬场能力特别的厉害啊！刚才有一句就是我给我弟特别舒服，这就开始了。文本里面没有，是我得说两句，但是我给忘了，我直接起范儿了。然后人家杜老师直接就是这就开始了，还有交代。
1: 你错了，
2: 对我错了。这就是舞台的经验啊！真的感谢杜小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群会，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
3: 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真的是特别，就一下。我上春晚之前，我那个微博是几百粉丝，然后从我下台，我把微博打开，一看，
1: 下演出结束之后，
0: 8000。
2: 哦。
0: 我看你是存心找茬啊！
2: 你看急了，急了，急了，急了，急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态好，
2: 啊，心态好。
0: 这个，那我、哎，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了，我吃个早点。
2: 你刷牙了吗？就吃早点，真棒。
3: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们有严加防范，小分队有什么动作？《
1: 孙子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小分队无孔不入，我就给他来个虚实难辨。
2: 房子，酋长，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要把活人活活给急死啊！你也不看看今天这是什么阵势，怎么还慢慢悠悠的？这要出了什么岔子，我这脖子……
3: 我这脖子上就得添个碗大个疤了。说的是晚八点，这会儿还不到六点呢。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装糊涂啊？琴师，你得试试音吧，你得跟乐队先合合吧。七折八扣的，你看这时间还够不够吧？也幸亏他们没来，要不然他们跟我拍桌子瞪眼睛那是轻的，真发起火来，那刀往外一抽。
1: 死拉死拉的，大大的有啊！
4: 我不用你的乐队。
1: 怎么？
4: 我自己有乐队，而且是现成的，不用合，5分钟就能开场。
2: 嗯，
4: 哒哒哒哒哒哒。
2: 嗯。

0: 可渡边一郎机关长吩咐了，今天是专场，严禁闲杂人等进入。
1: 我的乐队怎么成了闲杂人等了？那我算不算闲杂人等啊？
0: 不进去就不进去，我还不伺候了呢。
1: 哎呦，
0: 我的活祖宗，你进，你们全进。
1: 走。

0: 你就是今晚要唱歌的女歌星，正是。我奉渡边一郎机关长的命令，特地前来请于小姐去唱堂会。本小姐从来不唱堂会，既然说好了包场，来百乐门就是了。这两把刺刀扎下去。
1: 于小姐，于小姐救我呀！去，我们去。好吧，
2: 请。
1: 这是我的乐队，我需要他们的伴奏。
0: 于小姐不必顾虑，渡边一郎机关长特别指示，您今晚的堂会是清唱。

0: 杜边一郎这家伙真是太贼了，历时积蓄。杜边一郎这个王八蛋，在咱们的软肋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1: 头儿，快想办法救救雨涵姐吧！

0: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自从上一次和小姐见面之后，我就坚信我们还会有重逢的这一天。
1: 我也一直在期待这一天。
0: 谢谢。今天重见小姐的容颜更加艳丽，我想你的歌喉也一定更加美妙，为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和天皇特使展示天籁之音。
1: 我会的。
0: 请。
2: 头，现在怎么办啊？咱们现在连这个鬼堂会在哪儿唱都不知道。
3: 雨涵姐怀里只揣了一把刀，以她的脾气，绝对不会因为鬼子人多就不出手的。
4: 六哥，你看呢？
5: 当机立断。

0: 编辑馆长，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和天皇特使已经从司令部出来了，他们一到就开始。
0: 好。

0: 这里是松本的老窝，既然是唱堂会，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这里。
1: 咱们赶快扮成日本鬼子冲进去。
2: 老掉牙的事儿，
1: 我这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可以糊弄日本鬼子。
2: 你能糊弄出通行证来吗？
3: 那就杀进去，杀他个血流成河。
2: 你疯了啊？你想吓跑松本再搭上叶雨涵一条命吗？
4: 我倒有个主意。北洞洋楼都有一条下水道通过来。
0: 好主意啊。龙介大哥，你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4: 其实我飞天蜈蚣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悬，有时候也钻钻洞。
0: 行。

0: 你一个弱小女子，竟敢刺杀本司令，说，谁派你来的？
1: 老鬼子，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想死，没那么容易。我要叫你生不如死。
2: 姑奶奶，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总司令阁下，把他交给我吧，
4: 我一定会让他供出通武王。

0: 你们两个，赶快出去挡住他们，把他交给我！嘿，嘿！就你们几个无名鼠辈，想杀死我，自不量力！
1: 老娘今天就是死，也要杀了你！

0: 把我们的司令官带到楼上，保护了东西。
1: 好了，
2: 赶紧去，也许就是那些红袄了。
1: 可是你，
0: 去，快！
1: 六哥。

0: 把东西交出来！把东西交出来！
1: 不交！
2: 你到底交不交？不交！Sayonara！
1: 我交。

东西找到了，恶贯满盈的松本介川以及可耻的下场，为他参与的南京大屠杀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关于粉饰所谓皇军威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敢将真相公之于众，编造了一个松本介川在视察前线过程中遭遇车祸身亡的假消息，来欺骗世界人民。历史的真相永远。

永远不会被别有用心的谎言所掩盖，松本介川可耻的下场，伴随着白浪小分队的英勇战绩而广泛流传开来。

小姐，你听见了吗？这不是你最想听到的吗？

我们的国宝哪儿去了？

0: 夫君，您不能这样！
1: 不要拦我！一个帝国军人的尊严。

我父亲的命就可以回来吗？啊！

0: 父亲，你要继续勇敢地活下去，要亲眼看着那只小分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不过他们背后的那几股势力，全部都要被我们连根拔起。
1: 用杰出的功勋来抵消您的过失，我相信天皇陛下更愿意看到的是您以这种方式来谢罪。我现在已经和潜伏在小分队内部的那只猎犬取得了联络，可是。
2: 小分队的白狼并不相信你，你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们的驻地，怎么办？办法
1: 会有的。
3: 报告机关长。
0: 讲。
1: 新任的最高司令长官已经抵达。
3: 来的够快的呀。
2: 是，据说这个最高司令长官。
3: 是天皇和军部的大红人，红也好，白也好，老子现在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警察局长的宝座坐不稳喽。
2: 咋的呢？
3: 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不想用自己的人呢？

0: 什么意思？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愚昧，当负全部责任，请接受我的辞呈。
1: 负全部责任？理应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0: 可眼下，我还不能这么做。
1: 为什么？

0: 小分队灭亡之日，才是我渡边一郎谢罪之时。嗯，你想怎么做？
1: 请批准我辞去特务机关长的职务，让我以大日本帝国一名普通特工的身份继续小分队周旋，并确认到底。
0: 好，我批准你的辞呈。对于你的接班人，你有什么建议？
1: 我向您推荐松本惠子接替。
0: 松本惠子，她不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女儿，你的未婚妻吗？
1: 举贤不避亲，我认为惠子完全能够胜任。
0: 嗯，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的推荐和军部的意思不谋而合。由此看来，惠子小姐是松本家族新一代杰出的代表。 我命令松本惠子担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职。只是，惠子小姐在撤回到我们阵营之前，你渡边一郎继续行使特务机关长的指挥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小分队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

0: 你找我。
1: 坐吧。龙锦，传国玉玺现在被鬼子藏在哪儿，咱们一无所知。万一鬼子把这件国宝运回日本本土，我们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0: 头儿，你到底让我干什么？不妨直来直去。
1: 好，那我就直说了。小分队的成员中，只有你跟历史文物的渊源最深。我是想请你给我指点迷津。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

0: 雨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

0: 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凉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

0: 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你找我，坐吧。龙锦，传国玉玺现在被鬼子藏在哪儿，咱们一无所知。万一鬼子把这件国宝运回日本本土，我们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1: 头儿，你到底让我干什么？不妨直来直去。好，那我就直说了。小分队的成员中，
0: 只有你跟历史文物的渊源最深，我是想请你给我指点迷津。
2: 报告，局部长，那份电文破译了。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3: 24小时不间断监听，只要再有信号，立即定位，然后。

0: 停下。谢谢。
1: 头儿，如果咱们想找到传国玉玺的下落，只有一条路可走。
2: 什么路？
1: 追根溯源，顺藤摸瓜。
2: 传达给你的任务，你都听明白了。
0: 把这份电报发出去，
2: 要快，我们急需局座的下一步指令。都几年了，这点事儿也早该了断了。
0: 我现在心里很乱。
2: 乱？为什么？
0: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应该继续呢，还是放弃。他是有血性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2: 那你就把蒋委员长遗产出共党为第一要务的训示忘了吗？
0: 现在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了吗？为什么我们还继续干着，当着别人面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勾当，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蒋委员长的任何指令。好了，喝上一杯拿铁，它能让你心静。
0: 咖啡就免了，我还是赶快回去吧。

0: 我是渡边一郎。
1: 今天夜里，小分队的内部电台肯定会有所动作。
2: 迅速确定其位置，
1: 然后立即行动。
3: 请机关长放心，我马上安排。
1: 夫君，请您不要这么跟您的妻子说话。
0: 惠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是夫妻，可是，在圣战大业中，

0: 报告酋长，那部不明电台的电波又出现了。迅速定位。
1: 嗨，
0: 头儿，我想向你进言。
1: 说吧。
0: 六哥，你向来是个爽快人，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
1: 那我就说了，头儿，今天夜里，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地点？换地点？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报告酋长，电台的位置已经确定，在哪儿？在这儿，橡树街。命令特务队和侯亮的人马紧急出动。嗨。
2: 我马上带弟兄们出发。
3: 队长，
4: 有。
2: 徐哥，您啥吩咐？
4: 马上带着弟兄们跟我出发。
3: 哪儿去？
2: 渡边一郎机关长发现小芬的老巢了。

0: 后机关上岗下，我的弟兄都准备好了，请您指挥。
1: 前面
2: 就是小分队的老巢，
1: 所有人都徒步前进，记住，不许发出任何一点声音。谁敢在我发出攻击命令之前惊动了
2: 小分队，
1: 格杀勿论。方子，你带特务队跟我，给他来个腹中开花。侯局长，
0: 到，
1: 带上你的人，负责外围堵截，绝不能放跑一个。
3: 嗨，
0: 局长，这次咱们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1: 小分队七个人，能抓活的当然更好，七具尸体也算没辜负我的重托。凝聚力量，大功力，
0: 嗨，行动。

0: 今儿这阵法是什么意思？
1: 小的眼拙，
0: 他娘的就是个废物，这么明摆着吗？网开一面，这皇军现在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打向叠墅，偏偏把这个南边的缺口留给了咱们，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想让
2: 小分
0: 队往咱的枪眼上撞啊！
1: 撞咱们的？哦，哎，局长，那说明那这就是
2: 小分队的
1: 死路了。哎，局长，您这回

您又要立功，这小分队被杀急了，大红了眼，那所有子弹不都得往老的头上打？行，这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亏本得慢慢啊。

0: 其他人跟六哥从后门撤出去。
1: 好，
2: 头，周围留下。
0: 服从命令，撤。
2: 头，
0: 撤。
3: 走。

0: 这小分队快来了吧！队长，这机会老子留给你，你小子就等着立功受奖吧！啊！
1: 别呀，别什么，这点粗活还用得着老子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要不你就板上受罪，要不就立功受奖。

0: 我们在金殿白看看，你们怎么还没走？全是鬼子，出去！小鬼子把咱们当饺子馅了，哪跟他们拼了？
1: 南面没有人，
0: 没人，三面合围，一面缺口。我要是鬼子，一定会在缺口上布下一张探望。不能坐以待毙，出了别墅再说。走。
2: 冲上去，消灭他们！

0: 夫君，您现在明白了吧？原来这是你欲擒故纵的一计。敲掉小分队的电台，这样我的身份就不会暴露，同时还得让小分队逃掉。以此放长线，钓大鱼。
1: 什么大鱼？
0: 中共和重庆的地下组织。
2: 这是一张庞大的网络，单凭小打小闹是无济于事的。
0: 可是，如果让他们逃掉，以后再想消灭他们，就会难上加难。小不忍则乱大谋，请相信，我已经摸到一条大鱼的尾巴。等抓住那条大鱼，小分队还是您的盘中餐。

死不了。

0: 什么事了？
1: 走，
2: 走。
3: 报告季馆长，小分队已经安然离开。侯亮的人马，
4: 惠子，这个结果，不知你是否还算满意？
3: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小分队的电台。

0: 不是把你弄痛了，对不起对不起。
1: 不疼不疼。
0: 别嘴硬了。又琢磨呢？

0: 没事瞎说。我倒是想听听，你琢磨啥呢？别这么看着我，真心实意的说。头儿啊，我就在想，昨天晚上的事情有点蹊跷，对吧？嗯，照理说，日本人已经探明了我们的驻地，可是。 他怎么又网开一面呢？这是军事常识，渡边一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问题的关键是，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中国象棋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其中有一种战术，叫做弃子。
1: 弃子。
2: 让对方吃掉自己一颗看起来非常重要的棋子，舍弃了眼前的利益，却为最后的胜局铺平了道路。
3: 罗先生，
4: 联络上了吗？
3: 两个备用联络点我都去了。
4: 长江一号并没有去过，一定要联系上，想办法把他们找到。喂，我是渡边一郎，总司令阁下。哎，我马上到。报告。
5: 进来。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奉命来到。
4: 你来看，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生前进献给天皇陛下的无价之宝——传国玉玺，你见过吧？
5: 松本司令官不是已经把它秘密送回国内了吗？怎么，
4: 在我手里，对不对？
5: 渡边一郎，看来你是不了解我。我是大日本帝国最具权威的古董鉴定专家。对不起，总司令阁下，我
4: 不知者不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这方传国玉玺，你是从哪得来的？
5: 哦。
4: 是警察局长侯亮从古董局商百神轩手里夺来的，为此他还将百家灭了门。
5: 灭了门？
4: 是的。
5: 可惜了。
4: 怎么了？
5: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方传国玉玺是后人复制的赝品。
4: 什么？这是赝品？
5: 对。
6: 真正的传国玉玺由于摔掉一个角而用黄金镶补，这就是有名的玉镶金，这在史书上均有记载。百家已经被灭门了，这条线索是被我们自己掐断的，你说可惜不可惜？你说什么？日寇手里那方传国玉玺是假的？
7: 道上的人都这么议论，这可是太好了，咱们又有了一次翻盘的机会。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
8: 季班长，你好好想想，这白陈轩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啊！这方玉玺那可是保了他全家十几条人命啊！虽然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憋是身外之物啊！他不可能啊！不不。
9: 他绝对不可能拿十几口人命开玩笑啊！
8: 你不是命令手下已经把他全家？
9: 季馆长，
8: 那可是我拿到全国玉玺之后干的事儿啊！我是心里是这么想的，留下他们那必然是咱们的祸害，所以我才……季馆长，你说说，我该怎么办？立即组织你的手下深入下去，寻找百家是否还有什么好人，一定要追查到真正的传国玉玺的下落。

就这儿。我先上，你随后。

0: 你是谁？
1: 林老板，深更半夜一睁眼，屋子里多两位不速之客，还用问是什么人吗？
0: 你是飞天蜈蚣。
1: 林老板果然好记性。

0: 老哥，你要什么，兄弟我就给你什么。以前的不是，都是我的错，求你饶了我这条命吧。
1: 挺好喝，就是有点凉了。哦，我那边有好茶，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兄弟最近收了几件奇宝，有一尊西周的小方铜鼎，还有王莽用过的象牙、巢户、杨贵妃随身的玉如意，都给你。林老板呢？林老板，说你没长进，你还真的没长进。
0: 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跟我兜圈子？不，看来你是不想好好说话了。不，把玩古董的都知道，飞天蜈蚣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传国玉玺，兄弟哪有这个福啊？我连看都没看见过这件宝物啊！
2: 罗罗罗哥，
0: 饶命饶命！兄弟听说这件宝物在百城轩老先生家里，可是前些日子白老先生全家遭了劫，被警察局长侯亮指使手下灭了门。这我知道。
2: 那你还想知道什么？
1: 这次浩劫中，
2: 百家是不是有人侥幸脱身？
1: 怎么？不想讲？
0: 我讲，百辰轩老先生的确有个儿子死里逃生，躲过了这场飞来横祸。至于他深藏何处，我真的不知道啊。

白公子

你连自己的脸都不敢看一眼，这样的胆量谈什么报仇雪恨？这样的面孔世界上不只有一张。

0: 你只要好好想一想，你的家人全部让侯亮杀死了，他们的尸体在一场大火中全部化成了灰。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就不害怕了。
1: 我要报仇。
0: 好，既然这样，哥哥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1: 你有素未平生，你为什么要帮我？
0: 你对侯亮的仇有多深，我对他的仇就有多深。
2: 真的，白老先生有个儿子，我看那个姓林的不像在说谎。那咱们就全力以赴找到白老先生的儿子。
3: 武汉这么大，人又这么多，要找到一个藏起来的人比大海捞针还难。
2: 再难也得找。我们找，渡边一郎和侯亮也一定会找。那咱们为什么不来个顺手牵羊呢？
3: 盯住侯亮。
2: 对，叫侯亮这个家伙给咱们带路。

0: 这么早又来这干什么？传达局做的一个指令。什么指令？
1: 迅速查探传国玉玺的下落，并把它夺回了。
0: 马后炮。什么意思？传国玉玺下落的线索已经找到了。
2: 喂，我是渡边一郎，是惠子，你有什么吩咐？
3: 小分队真是无孔不入，他们居然已经找到了原来收藏传国玉玺百家人的幸存者，
4: 抢在了我们前头。
0: 真的？
3: 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绝不能让他们把传国玉玺给弄走。

0: 你小子倒是说句话呀！这枪这多亏是打我肩膀头上了，这要是钉我脑门子上，我这钱也就只够埋口棺材了吧？
1: 哎呀，我说我的亲兄弟，
2: 局长，
1: 爹。

0: 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盯死侯亮那个王八蛋。嗯，这才是真正的穿过玉溪啊！
1: 局长，照片后面有字。嗯，今日午时12点，单身赴吴主寺。 得可亲见此宝，12时，单身，无主寺。
2: 请坐。你们可把我急坏了。
3: 小分队据点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我们侥幸，死里逃生。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薄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
6: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8: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

0: 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啊，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 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

0: 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

0: 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请坐。你们可把我急坏了。
1: 小分队据点遭到敌人突然袭击，
2: 我们侥幸死里逃生。
0: 你把详细情况给我说一说。
3: 老头，给我刮刮胡子。
4: 先生，我师父他今天身体不好，您换一家吧。
3: 凭什么？我一会儿还去相亲呢。
5: 这手啊，最近抖得厉害。要是把你哪块划了，那明年的今天可就是你的忌日了。啊！
6: 小伙子，慢点跑，别摔了。
5: 哎，累死我了。
7: 六哥，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怎么还在吓唬人的呢？
5: 不吓唬他，他真不走啊。
4: 六哥，六哥，一会儿要是再来人呢？
5: 外甥打灯笼，照旧。
8: 来人长什么样？
0: 没看清楚脸面。
8: 废。
0: 那人嘴角有块疤。
8: 嘴角有块疤？嘴角有块疤？
9: 黄彪兄弟啊，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啊！
8: 哦，果然真是我那个老朋友啊！通知所有弟兄们，准备行动。

0: 白公子，你可要想好了，别到时候后悔。
1: 从我全家被灭门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好了。
0: 好，带上你的东西跟我走。

0: 你是说咱们这剃头挑子要开张了？
1: 你想过没有，到底是哪个环节走了的风声？
0: 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那天有一件怪事。
2: 头儿，我想向你进言。头儿，今天夜里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地点？
0: 我怀疑的倒是那位重庆来的不速之客，自从他出现以后，怪事就多了起来。我这就去会会他。
3: 哎，大哥，看您胡子也长了，脸也脏了，耳屎都快掉出来了，让我师父啊给您剃一剃，修一修，理一理，保证您改头换面。
4: 去去，老子用不着。
3: 有福不会享，白吃一个。
4: 你说什么？老子不会享福？你们得好好的伺候老子，要不然就砸了你们的挑子。
3: 好嘞。

0: 别乱动啊，乖一点！我这把刀可是磨了一上午了。我敢说，你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锋利的刀。
1: 不许喊！
0: 哎呀，我是先拉掉你的耳朵呢，还是先拉掉你的鼻子？要不，我先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 再打断你的喉管。算了，我还是先拉掉你的喉管，省得你遭罪啊！
2: 好爷爷饶命啊！小的也没做缺德事，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0: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
2: 爷爷要小的干什么，小的就干什么。
0: 告诉我。
3: 你的主子好亮，现在在哪儿？小的知道，小的知道。是你，是我。里边请，坐。 你来干什么？我最近总是遇怪事，见怪人，做怪梦。你不会是找我解梦来的吧？特派员解梦，那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原来你还知道我是特派员，这是受冷落了还是被怠慢了？你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独断专行。
4: 把小分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个是局座绝对不能容忍的。
3: 小分队什么时候成了我白浪的私人武装了？劫夺传国玉玺这个任务，你是从哪个渠道得到的命令？我并没有传达给你，对吧？那时候有电台。可眼下呢？你的人今天干什么去了？这又是谁下的指令？
4: 你怎么不说了？没有人向我下达这样的指令。
3: 这么说。 是你自作主张了，传国玉玺是我中华瑰宝，眼见它即将落入日寇之手，我怎能坐视不管？基于民族大义，出于抗日公心，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我白浪无心无愧。
4: 你少拿大义和公心搪塞。
3: 话不投机，你我还是不要再争论了。刚才听特派员说，阁下是要向我传达重庆方面夺回国宝的命令，对不对？ 那我夺回国宝，就是奉命行事了。白浪和小分队保证完成任务，告辞。

0: 杯水。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刘哥，你们二位有什么收获？
0: 收获嘛，大了去了。
1: 大？到底有多大？
0: 比眼珠子大。
2: 行了，别闹了。雨涵呢？咱们头呢？
3: 他出去还没回来。
2: 看来咱们等头回来是来不及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侯亮去了无助寺。

0: 看，那边就是五祖寺，抓紧时间，走，
1: 。
2: 朋友，既然约侯某前来鉴宝，怎么还不现身？

朋友，既然相约在此，又不露面，如此的无礼，这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啊？

0: 天哪，太吓人了！二位是？啊，原来是你呀、啊，黄彪兄弟。嗯，
1: 侯亮，真是好眼力呀、啊，还能记得我黄彪啊！
0: 兄弟，以前的事儿啊，都是哥不好，哥太不仗义，对不住你啊！哥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呀。既然现在你已经拿到了传国玉玺，那就交出来吧，交给我，哥保证你荣华富贵。看，哥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身边还有一个副局长的位置。兄弟，啊，
1: 荣华富贵呀，副局长啊，好诱人呐、啊。

0: 我们是来找你的，
1: 你怎么来了？
2: 那个白浪突然来找我了。
1: 他找你干嘛？
3: 东西我带来了。

0: 过来拿呀。
1: 这么说你答应了，
0: 就算我答应了，老天他也不答应啊，就算老天瞎了眼他也不答应啊。
1: 这位爷是
2: 还认识我吗？侯大局长，我能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
3: 侯亮，这些年你欠下的恶债今天该偿还了。
2: 大哥，不能让这个畜生死得这么痛快。
4: 这就是全部经过，他这是在敲山震虎，这个白浪可真是一个劲敌呀。
5: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打掉小分队以绝后患。
4: 不，我已经快接触到指使小分队幕后的政治势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不能为此功亏一篑。
6: 如果他真是中共的人，那就更难办了。
4: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第二选择。
5: 延续你的计划，好好利用那位烈犬先生，借国民党铲除异党之手，消灭共党在武汉三镇的地下组织。
4: 借刀杀人是孙子兵法中最激动人心的，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6: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4: 为我松本家族的荣誉，值。
2: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让这个畜生的血来祭奠我全家的亡魂。
7: 白公子，别激动，有事咱好好说嘛。白公子，

0: 你认为是我自己来的吗？要不然啊，咱们做个交易，玉玺换人命，你把玉玺交给我，老子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
1: 侯亮，老子今天就用这条命换你一条狗命。

Ты снимал!

0: 起来！
1: 行啊，彪子！
2: 啊，怎么着？想弄死我是吗？
1: 来呀！
2: 打死你吧！
3: 来呀！来呀！来！来呀！来呀！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来投啊！
2: 彪子，捡了条小命就滚出武汉吧，到乡下找个老婆，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多好，非他妈跟老子作对！
1: 侯亮，侯亮，老子今天杀不了你，迟早有一天，你他娘的天天雷劈！
2: 当天天雷劈，谁会怕恶人？老子杀人越多，就越不会遭天天雷劈，懂吗？
4: 干什么呢？
2: 一帮废物！再他妈玩几天，基本上老子他妈被人掐死了。
1: 呀，我还得好好谢你，好兄弟啊，你不但把我灭门的仇人给我送了回来啊，还把穿过玉溪又送给我了。
2: 放心，
1: 老子一定给你找块上等的坟墓，找块最好的坟墓，给你做个棺材，
2: 风风光光就让他把你送走。放心。

0: 上！月喜呢？月喜呢？月喜呢？侯亮，侯亮，你不是把他孝敬给你的日本干爹了吗？啊，怎么还来问我呀？
1: 老子让你回去孝个

0: 头，侯亮到五主寺找传国玉玺，时间紧迫，我和队员们直接行动了。如有疏失，请至陆墓，善断之罪，与他人无关。
1: 五主寺。

0: 动！
1: 饶命饶命！别开枪！
0: 饶命！别开枪！
1: 饶命饶命！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别开枪！别开枪！
0: 饶命！
1: 饶命！饶命！
2: 又让侯亮这个王八蛋给跑了。
3: 除了这几个，没有活的了。
4: 甭废话，这几个狗汉奸都该死！
1: 饶命！别开枪！别开枪！
2: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小的不敢乱猜呀。
2: 小分队，听说过吗？
1: 如雷贯耳，
5: 如雷贯耳。小分队爷饶命啊！
1: 再也不敢了，再饶命啊！
2: 年纪轻轻的，都是中国人，吃什么饭不好啊？啊？为什么非吃当汉奸这碗饭呢？
1: 小的也是一时糊涂。
5: 求小分队爷爷
1: 放过我们，小的直接回家种地去。啊，对对对，我们回家种地，回家种地。
2: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当汉奸，
1: 啊！是是是是是是，对对。
0: 如果再看到小的当汉奸，小的直接撞死。
2: 滚吧！
5: 谢谢小分队爷爷，谢谢小分队爷爷。
3: 快走，六哥，空的。
6: 妈的！

0: 哎，老朋友，强帮相救，感激不尽啊！
1: 你们认识？
2: 老朋友，嗯，的确是老朋友。
0: 咱们呢，山高水长，有缘再见啊！
1: 等等。
2: 你有没有看见传国玉玺被胡亮这个狗汉奸给抢走了？
0: 不不不，
3: 小分队这位朋友啊，
0: 这件事啊，你冤枉胡亮了。
2: 怎么？
0: 胡亮并没有染指国宝啊。
2: 既然是国宝，那它的价值足以让某些居心叵测的小人铤而走险。
0: 这位朋友说的不错，但传国玉玺与在下无关。
4: 哎，老朋友，你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这不好吧？
5: 我们小分队救了你的命，你总得跟我们说点什么吧？啊，
0: 这位白公子就因家藏国宝惨遭灭门，就他一个人在大火中被我救出来的，今天也死在了侯亮的枪下，跟我过不去，似乎有损你
3: 小分队的声望。
0: 你，
4: 哎，既然老朋友不想说，哎，以后有过不去的坎儿，跟我们说一声，
5: 我们小分队
4: 也许能帮上你什么。
0: 帮我安葬白公子。
4: 嗯，
0: 有了。

0: 怎么样？
1: 总司令阁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点赝品玉玺究竟出在哪个环节？真正的穿国玉玺

0: 被谁掉了包，现在又流落到了谁的手里？
1: 有结果吗？
0: 我正在等侯亮的情报。
1: 渡边一郎，你怎么能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呢？传国玉玺事关重大，连天皇陛下都被惊动了，军部更是一天三问。如果是调包，他侯亮能洗清嫌疑吗？要知道，有了这件传国之宝，就意味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凡是背主叛国者，都是卑劣之辈。我们虽然不得不利用这些人帮助我们完成圣战大业，但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类似侯亮这种人，都是一些人渣、败类。这种败类，连自己的祖宗都可以卖，又有什么他们干不出来的呢？他们既是见利忘义，更是利令智昏。
2: 传国玉玺已经落到侯亮手里了。
3: 还没有。
4: 六哥，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扒拉脸的话呀？
2: 什么扒拉脸？
5: 六哥跟那个扒拉脸是老相识，关公黄二荣道上捉放曹，今天六哥不问青红皂白就放了他的老相识，真是义薄云天，千古佳话呀。
6: 呸，你少泼脏水。
5: 我怎么泼脏水？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展云鹏，你算狗屁好男呀。啊，来，你不跟他见识，你跟我见识见识，来，咱俩出去单挑。
5: 怎么，你想打架？
4: 我是打抱不平。
5: 月月是你什么人啊？用得着你替他打抱不平吗？
6: 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男人，不让吗？
4: 我打死你！我
2: 行了，都给我回屋，谁也不许出来。

0: 报告局长，按您的吩咐，东西找到了。
1: 快带我去看看。
2: 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
3: 沉住气。你还没有理解康宇司令长官的意思，他只是提醒我们不要给侯亮一可乘之机。
2: 季馆长，上一次的武器失窃事件，侯亮就有很多疑点，我至今都在怀疑那个刘武器是一个为他背黑锅的死鬼。
3: 不管他是人也好是鬼也罢，只要替我们皇军办事，我们就给他粮食，给他钱花，给他官做。你现在的任务是一定要督促侯亮把传国玉玺

0: 白公子，你和你的全家团圆了。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让我们的国宝不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1: 这处宅子就是前程那小子刚买的，啊，还有一个他相好的，弟兄们没声张，按照您的吩咐，给带到牢里去了。哦，这堆东西啊，可全是百家最值钱的，都是那天那小子给悄悄顺回来的。哎呀，
2: 把这堆东西。 都给我拿到我的办公室去。
1: 哎，是。
2: 还有，带上几个靠谱的兄弟，把这个院子里。

0: 里里外外给老子骂你三尺。
1: 那件真品真让前程那小子给昧了。
0: 我跟你说啊，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不能透露半点风声。你要敢给老子透露半点风声，老子把你脖子上那个瓦罐当夜壶。
1: 哎，是是。

兄弟，你的命是我救的，可害你丢了性命的也是我。我黄某对你一恩一怨，咱们算是扯平了。即使你报不了仇，活着也是受罪。即使有一天你报了仇，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但你放心。 你的仇，也是我黄彪的仇。我黄彪一定会报仇的。

0: 报告！
1: 吓死老子了！哭三子，什么事？
0: 山田特务队长驾到！
1: 快点！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推字断事儿，卜算凶吉。
1: 哎呀，
2: 干什么你？
1: 这位老总，你这两颊潮红，印堂发黑，大凶啊！
2: 去你妈的！老子命硬，运气旺，用不着你来瞎胡说。
0: 命再硬，扛得住子弹硬吗？
1: 避凶化吉的道理，懂不懂啊？来，让老夫好好给你算一算。啊，走吧。
3: 范总队长，这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呀？坐。
4: 侯局长，
3: 在。
4: 渡边一郎机关长对你的调查进度非常关注。那位百家的后人，
0: 死了。
4: 死了？怎么死的？
3: 他是
1: 被小分队的乱枪打死了。
4: 你说什么？小分队乱枪打死了百公子？
0: 来来来，喝一杯。
2: 爷，您是哪条道上的老大？兄弟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0: 你说错了，你应该问我老夫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2: 哎，不敢不敢。
0: 你这个小子死到临头了，还不赶紧脱仙问神，求个脱命之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

0: 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九十

0: 九人一桶，今天九十九人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

0: 一同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

0: 睡的是又香又甜。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迎着清晨的阳光，掌握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抗旱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岳云林、刘桂平出席。张工赴市发展改革委讲专题党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市防办发布关于做好近期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
0: 7月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防汛抗旱工作。
2: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敏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准确把握今年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陈敏尔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针对我市防汛特点进一步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措施，上防洪水，加强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北京、河北联合会商和联防联控，密切关注海河流域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畅通行洪河道，加固险攻险段、薄弱堤段，强化水利设施设备维护调试，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高度关注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必要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中防立涝，持续治理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改造提升地下管网，紧盯地铁站口、地下车库、道桥涵洞等低洼部位，一处一策制定工作预案，预置排水设备，强化巡查抢排。下防海潮，高度警惕台风、暴雨、海潮三碰头，抓好防潮海堤、闸坝、弯道等重点部位巡护检查，加强船舶安全管理，保障海上作业安全。北防山洪，完善冀州山洪灾害防御应对工作机制，补齐短板弱项，分类施策解决突出问题，加大对重点景区景点的监管力度，筑牢汛期文旅安全底线。陈敏尔强调，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盯紧盯牢防汛抗旱关键环节，把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校应机制，强化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普及，点线面相结合，深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严格落实在建项目安全管理举措，强化雷电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高空游乐项目等安全防范，做好应急准备，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加强防汛抢险培训和实战演练，强化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保障全市安全平稳运行，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注重统分结合，调动各

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防汛抗旱工作的实际实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

0: 思想上绷前紧后，组织上落实到位，强化统一指挥调度，压实分级包保责任。要切实加强工作协调联动，统筹好防汛、防洪、防潮、防风，及时排除城区内涝，恢复路面秩序，保护好重点基础设施，坚决实现四不目标。要进一步提升防的能力水平，加紧推进防汛工程建设投用，强化气象、水情监测预警和上下游部门间会商研判，加密重点河道、山洪沟口、水库涵闸等巡查，做好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细化实化应急转移方案预案，热备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增强社会宣传动员时效，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市水务局、市应急局、滨海新区、济州区主要负责同志做汇报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七月三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副市发展改革委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善谋善作善统筹，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
0: 张工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树牢为民情怀，强化笃行担当，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思想上有触动，责任上有担当，整改上有成效，始终把握好承上与启下、前绩与显绩、政府与市场、干了与干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正确发展观、改革观。张工强调，作为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头部门、综合部门，发展改革系统要在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上走在前、做表率，把学习教育成效进一步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质效，坚持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效能和自身禀赋优势，推动战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既有合作平台承载能级，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持续提升政策落地实施效能，夯实重大项目支撑，聚焦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能源布局，重点片区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协调解决问题，加快推动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重点领域改革成效，加力推动存量资源盘活，不断提升发展活力动力。会后，张工听取市发展改革委今年重点工作情况，对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营造齐心协力、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更好统筹多元任务，应对多元挑战，实现多元目标，在大事要事难事上显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支撑。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傍晚至明天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本市迅速部署细化举措，全面压实防汛防灾各项工作责任。
2: 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公众出行频次增多，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代班领导精准掌握辖区行业防汛风险点位，应急力量布防及防范应对举措，严格落实预警教应机制，根据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确保各类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针对城市内涝风险，我市水务、城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聚焦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地铁站口等易积水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强化专人盯守，全面落实预案、队伍、物资热备状态，遇突发积水险情，果断落实关停、限流、避险等管控措施，快速开展积水排涝作业。 针对济州北部山区防汛重点区域，目前当地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我市

0: 水务、规资、文旅等部门联合蓟州区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危险路段等关键点位，重点强化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网红打卡地、野游路线及在建工程的安全管控，精准排查游客、外来施工人员安全隐患，提前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方位筑牢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住不发生次生灾害的底线。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再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度或以上，体感温度可达40度。今天傍晚到5号夜间，预计全市将有雷阵雨，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短时大风和冰雹。受降雨影响，5号最高气温将下降至31度。继续来看新闻，这两天呢，本市气温维持高位运行，空调制冷设备全开，带动用电需求激增。天津电网迎来今夏首轮用电负荷最高峰。
0: 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近期天津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午后最高气温突破高温线，居民家庭空调、商超制冷、企业降温设备集中启动，空调降温负荷占全市总用电量近40%，电网运行承压明显。面对峰值用电压力，国网天津电力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电应急模式，前期197项迎峰度夏电网升级工程已全部投用，新增变电容量，新建输电线路，补强电网网架基础。供电部门采用内挖发电潜力、外引跨省电力支援双向调度模式，动态平衡电力供需。全市布设上千处配网自动化节点，数百架巡检无人机全天候在线巡查，运用红外超声波带电检测技术，对变电站、重载线路开展不间断体检，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应急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医院、泵站、居民区等关键区域可靠供电，实现故障快速研判、快速抢修复电。
1: 最近不少市民疑惑，天气不就是热了一些吗？怎么身体感觉这么难受？事实上，近期的天气不仅是单纯的气温升高，同时湿度也大幅增加。湿热给人体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干热要更加严重。
0: 人体体感舒适度由温度、湿度共同决定，最舒适区间为气温20摄氏度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至60%。当空气湿度超过60%，就会产生闷感；湿度突破65%后，汗液难以蒸发散热，热量堆积体内，闷热感大幅加剧。对比干热天气，湿热环境散热受阻，对身体的隐性伤害更大。持续高温高湿环境会带来多重健康隐患，热量蓄积易引发中暑、热衰竭，甚至致命热射病。大量出汗造成水分、电解质流失，血液粘稠度上升，大幅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脑血管急症风险。在此，我们建议您空调设置26至27摄氏度，可以选择开启除湿模式。一旦出现头晕、心慌、恶心、乏力，及时到阴凉处休息补水。若体温超40摄氏度、意识模糊、抽搐、呕吐，需立即拨打120急救。
1: 天津市住建委联合市财政局印发关于调整2026年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的通知，明确从本月起，全市统一调整2026年度补充住房公积金缴存相关标准。
0: 根据新政要求，各类单位缴存基数核定口径统一调整为职工2025年度个人月均工资总额，新入职人员则按照首月工资总额核定基数，在缴存比例设置上实行分类管理。企业事业单位及区级机关、区级参公事业单位原有缴存比例不足30%的，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上调比例，但设置上限不得突破30%。市级机关、市级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补充公积金缴存比例固定执行30%标准，不得另行调整。文件划定缴存基数封顶红线，调整后的补充住房公积金月缴

0: 曾基数最高不得超过天津市2025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具体上限金额为28917元，有效管控缴存差距，兼顾公平性。针对军队转业干部、调任公务员群体，其补充住房公积金待遇可参照接收、调入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标准核定执行。办理流程方面，各相关单位需填写一式2份天津市单位调整补充住房公积金审批表，经所属区住建部门或上级主管委局、集团公司审批盖章后，前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区管理部办理缴存调整手续。
1: 2027年1月1日起，我国将取消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同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此次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值得注意的是，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由于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原有优惠政策带来的税收公平、调节作用弱化等问题日益显现。由于车船税税额不高，以1.5升乘用车为例，年税额约300至420元。此次调整对车主影响有限，但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1: 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正式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大幅下调，此次降幅刷新年内最大下调幅度，将显著降低民众出行与物流行业运营成本。
0: 本轮调价落地后，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大幅降价，其中汽油每吨下调950元，柴油每吨下调915元。从全国平均零售价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75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7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78元。本次油价下调将切实减轻私家车主日常出行成本。按家用私家车主流50升油箱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直接节省37.5元。以常规家用出行标准计算，私家车每月行驶2000公里，100公里平均油耗8升。在下一轮调价窗口开启前，单台车燃油成本可减少约56元。与此同时，本次大幅调价对物流运输行业利好更为突出。针对重型货运卡车测算，车辆按月行驶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38升的行业常规标准，本轮调价周期内，单台重型卡车燃油成本可减少1383元左右。据了解，下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2026年7月17号24时开启。
1: 天津经开区天大科技园完成全域系统性提质改造，全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标杆科创载体。
0: 智慧安全与绿色能源体系搭建是本次改造的最大亮点。园区整合监控消防系统，建成一体化安防管控中心，实现全域安全统一调度，险情快速响应，同时搭建绿色微电网，搭配综合能源数字管理平台，实现能耗实时监测、智能调度，构建完整的低碳绿色运营体系。此次改造在建筑提质方面，园区彻底解决雨季漏水问题，同时大幅提升建筑隔热节能性能，从源头落实节能降碳。园区通过重构全域通行体系，实现人车分流，新增标准化新能源停车区域及充电设备，全方位完善园区配套服务。
1: 一汽丰田2027款格瑞维亚在生态城一汽丰田新能源工厂下线，进入量产阶段。一汽丰田2027款格瑞维亚上市后，将巩固一汽丰田在国内高端家用及商务 MPV 多用途汽车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带动生态城汽车零部件配套、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三大产业协同升级，推动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规模化发展。

0: 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地区产研总部基地项目一期日前在天津经开区进入试生产阶段。这一项目将主要生产薄型载带、封装胶带、离型膜及上游机膜材料。项目全部达产后，洁美科技华北地区产研总部基地将具备年产20000吨机膜、4.8亿平方米离型膜、88万卷薄型载带及13万卷封装胶带的产能，并创造500个技能岗位。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再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的画面呢，显示的是济州盘山的画面。那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呢，和市区相差不大，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呢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7度的高温水平。夜间呢将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5度。好，说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9个车次，其中 C2004 次天津至北京南、C2558 次滨海至北京南票源紧张，需候补等待。3号、4号进出海南岛列车全部停运，5号进岛列车 Z501、K511、Z111、Z8007次停运，出岛列车 Z386 次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部分列车呢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和始发。我们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24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2846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是238架次，其中呢去往上海浦东的 FM911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受到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影响，三亚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同时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江门台山川岛航线于3号停航。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到黄岗收费站之间占用第3行车道、第4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渤海中部轻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浪高是2.5米转0.1米，能见度6海里转3海里，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3度。广东海事局呢于3号9时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的13时，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共有886艘，不含渔船。沿海渡口和景区游艇等船舶已经全面停航。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2026赛季中超联赛继续开战，今晚8点，天津金门虎将在泰达足球场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多部门同步出台专项保障与交通管控措施。
1: 今晚18时至赛事结束，辖区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在北海路与第四大街交口、泰达大街与奥运路交口设置硬隔离设施，禁止机动车、共享单车驶入奥运路。自驾观赛球迷可选择金滨高速、京津唐高速、天津大道3条主流线路抵达赛场周边。赛事期间，赛场周边开放多处固定停车场与大规模临时停车区域，涵盖永旺梦乐城、泰达时尚购物中心、天河数字产业园等多处车位，同时北海路、第五大街、泰丰公园环线等路段设置规范临时泊位，总计可提供数千个停车车位，满足观赛停车需求。提醒市民需在第五大街、北海路两侧专属区域规范还车停放。公共交通方面，天津地铁将加大赛事期间运力投放，

0: 增派人员疏导客流，保障赛后客流快速疏散。同时，天津公交开通22条金门虎定制公交专线，球迷可通过天津公交 APP 定制公交板块购票，票价20至35元，为市民观赛提供便捷直达的出行选择。
1: 清华大学2026年暑期校园参观将于今天正式启动，开放周期持续至8月11号。学校明确，开放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全天不对外开放，提醒访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0: 为优化参观体验，学校同步推出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在校志愿者将为来访游客讲解校园历史风物，讲述百年清华故事，传播红色校史文化，把清华园打造成为行走的实景育人课堂。今年校园参观全程实行网上实名预约，个人中小学生团队分渠道预约，分校门通行，个人访客可通过清华大学官方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栏预约，凭身份证原件从西门南侧专用通道安检入校，参观结束统一从西门离校。中小学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研学团队需登录清华官网校园参观栏目预约，核验材料后由东侧门入校，从艺术博物馆专用通道离场。校方划定校园开放与非开放区域，教学核心区、学生宿舍区不对游客开放，访客需沿指定路线游览，不得擅自进入教学、科研、未开放场馆等室内场所。同时，学校发布参观管理禁令，所有社会车辆禁止入校，严禁商业机构组织校园一日游，禁止有偿讲解、有偿报备入校、盈利性直播拍摄、违规兜售商品、车辆非法揽客等经营行为，违规者将按校园管理规定处置。高温天气持续，脑卒中风险较高，
2: 皮肤血管扩张，大脑的血流量减少，
0: 如何科学防护？
3: 要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室内户外温差不超过8度。
4: 感觉很美，很凉爽，确实值得度假。
0: 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业态升级，夏日文旅焕发新活力。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的高温水平，体感温度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云量进一步增多，还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市区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降雨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到5号夜间，5号全天以中雨或雷阵雨的形式为主，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注意做好防雷雨的准备，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6号到7号以阴天为主，这几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0到31度上下，高温温热天气得到缓解，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露露。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7: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自以得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8: 好，
6: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9: 还有马球。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6: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6: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6: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6: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5: 你跟宋姐离婚了，
16: 是我的出身问题。
1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8: 你这是在撒谎。
6: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9: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7: 我就求求你了。

0: 这几道疤算是落下了，好啊，也能时常提醒我，让我记得我的儿媳妇柳英娘是我的恩人，没有你，娘这条命也都没了。 想想以前我对你的各种不好，我心里好惭愧呀。
1: 娘，你说什么呢？
0: 英娘，哎，你恨过我吗？
1: 不恨。
0: 你没说实话。说实话。
1: 恨过，那时候儿媳妇年轻，不懂事儿。您是姬从的亲娘，孩子的亲奶奶，我当儿媳妇的不应该恨您。
0: 不管我是谁，我断事不明，奉事不公，我就是可恨。英娘啊，你替龙家除了龙万世这个害人精，你立了大功。
1: 以后啊，你就是龙家的当家人。娘，这可使不得呀！
0: 怎么你不愿意呀？你是担心现在接了这个重担，会招来杀身之祸？
1: 不是，
0: 那是不是因为你嫌现在的龙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家人没用了？
1: 更不是了。
0: 那要都不是。 那你就接下来吧，等将来回来孝兴，替祖宗重振家业呀！娘，你要是不想把我急死，你就赶紧跪下谢我，接下娘的托付。
1: 谢娘的信任，列祖列宗，龙家37代次孙媳龙柳氏英娘，从今天起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请你们保佑她。
0: 你快躺下吧，还累着。哎呀，我一下子觉得身上的担子都卸下来了，浑身轻松了，身上都有劲儿了。哎呦，恭喜呀，当家人！
1: 谢谢娘。

0: 娘，哎呦，傻丫头，吓娘一跳。娘，我告诉你件喜事儿。
1: 啥喜事儿？
0: 我姐姐啊，她怀上了，真的。她人呢？她跟姐夫都是当官的，被叫到吕布开会去了，快回来了。好，好，好，晚上啊。
2: 把这喜事告诉奶奶，也让她乐呵乐呵。嗯，好嘞。
3: 伯母在家吗？这是喊谁呢？好像是高棒子。
0: 伯母好，伯母吉祥。
2: 哎呦，高团长，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娘，您坐着就行了啊。
3: 高团长，以前您都是叫我大嫂的。是，我那些年叫您大嫂，那是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叫的。现在叫您伯母，是跟着招弟儿叫的。招弟，招弟。哼。
4: 哎。
3: 朝天琪，你从进门就瞪着我干嘛呀？哎，我可是你的团长，你见我不应该敬礼吗？
2: 这又不是在队伍上，这是在人招弟家，对不住了啊，高团长。咦，
3: 天琪
0: 哥，你有事啊？
3: 给，送给你的。
4: 哎，朝天琪，我说你点什么好？这菊花是送给故去的人的，你招不着地儿了？啊？
3: 天琪哥，你别听他瞎胡说。我喜欢。对了，伯母。伯母，在下略备薄礼，请您笑纳呀。啊，
0: 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呢？
3: 使不得，娘，你坐着。是是是，您坐。你为啥送礼啊？伯母，是这样，我这礼送的也不算是无缘无故。今天啊，我是来向招弟提亲的。
4: 别欺人太甚啊！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哎，你要是也喜欢招弟儿，你也可以被聘礼来提亲啊。到时就看伯母选谁了，是吧？
0: 我
4: 是个穷光蛋，没钱被聘礼。那怪谁啊？怪我？咱俩是情敌关系，我总不能借给你钱被聘礼，跟我抢吧？
3: 行了行了，本姑娘还没想嫁呢。高团长，这聘礼不收，拿回去吧。聘礼不收啊？啊，那改寿礼。伯母，您啥时候办寿啊？啊，是这样，在下戎装在身，上阵杀敌那是职责，可是刀枪无眼啊。
0: 说不定哪天这性命就没了，赶不上给您办寿，所以今日先行尽孝了。哦，寿礼啊！啊，寿礼可以收吗？
3: 来来来，来，
0: 朝廷，你想干什么呀？呀，不收吧，不收。 行了，高团长，这寿礼也收了，天琪哥，这花也收了，你俩要是没事的话，就走吧。
3: 好，伯母，哎，在下先行告退了。
2: 伯母告退。

0: 吃饭啊，吃饭好啊，那我就不走了。伯母，您可不知道，我是从吕布赶过来的，那马都累趴下了，辛苦伯母了，叨扰叨扰。
1: 没事，没事。
0: 高团长，
1: 啊，你可真不客气啊。
0: 我跟你有啥客气的？
1: 哎，天齐哥，你也留下吧。
0: 哎，我去做饭。哎，大婶儿，我给您烧火。哎，
1: 好。
0: 那我哎哎，这样吧，我刚才一进蘑菇镇就闻见这卤牛肉的香味了，有个铺子，那卤货做的香，我去买几斤肉去啊。
1: 哦，还有烧鸡呢，我娘最爱吃了。 没问题，我多买几只。哦，还有酒呢，无酒不成席。
0: 放心，我抱上一大坛子回来。
1: 娘，到底想要干啥？你看他们两个，哪个适合当女婿啊？哎呦，你这鬼丫头，真不让娘省心。娘。

0: 夫人好，奶奶好，好，好，好，哎，我的盼弟儿呢？我大孙女儿，
1: 奶奶，我来了。奶奶，
0: 大孙女儿，几个月了？才有，哎呦，让我好好看看面相。嗯，好，好，面色红润，阳气壮，是个男孩。
1: 娘啊，这有客人在。咱不说这个了，哎，快坐下吃饭。
2: 东方慢点。哎呦，
0: 可惜了，是个重外孙子，要是重孙子姓龙，该多好啊！
2: 奶奶，我打小是个孤儿，我跟盼弟都商量好了，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姓龙。第二个再姓朝，哦，第三个还姓龙。
3: 哎呀，是真的，是商量过了。哎呦，那如此，奶奶，我得先谢谢你了。
2: 哎，别，奶奶，这可使不得。您快坐。
1: 娘，坐。
4: 我吧，从小也是孤儿，我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就我现在这个姓，那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姓的。所以将来我也可以入赘。我媳妇儿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他也姓龙。
5: 我朝天齐的姓是跟着戏班的，本来我也不姓朝。我媳妇儿不管生多少个男孩，都可以姓龙。
0: 英娘，这是啥意思啊？
1: 娘，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吃饭。
6: 好嘞，
4: 哎，龙夫人，身体健康啊！哎，
1: 姐，想啥呢？想啥呢？
7: 从明天起。媚娘尽孝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好说。
7: 以后娘要是怪我、骂我、恨我，你也别怪她。
1: 我都想骂你呢，你也是太娇气了吧？肚子还没鼓起来呢，你就开始偷懒，还把尽孝的重任都交给我，娘需要你伺候呀。
7: 将来再给你天宝哥介绍个媳妇儿，他喜欢儿子。
1: 姐。

0: 怎么了？没怎么。不对，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还抱着枕头到我这里来睡。天宝哥欺负你了？哎呀，他哪敢欺负我呀？天宝哥是个多好的人，你还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行了，你就记住我交代你的话吧。不会是你抽到了那个中字吧？哎呀，没有。哎，真的是你抓到的。 大家伙都听说了，旅长让你们当官的去抓阄，几十张的字条，只有一个“忠”字，被你抓到了，抓到了，就得为国尽忠。是啊，要去孝兴县城锄奸，那倒也不难。 我去和师兄弟们说，和你一起去。不行，这是鬼子设下的圈套，孝兴县城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难道你让师兄弟们跟我一起送命吗？这，你知道要除掉的汉奸是谁吗？谁呀？鬼子动了这么大的阵势？是劳生。劳生。
1: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你小子喝酒喝不过我，约我上山干啥来啊？
2: 小子，敢偷袭一长官，滚！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 臭天奇，你小子为了招弟又跟我拼命了？
2: 是啊，我们骑红梅竹马，是你横刀夺爱，你就是个土匪、强盗。<笑>
1: 说谁是土匪呢？
3: 想当年在七十二寨，你当土匪的时候，可是老子剿灭了你。
1: 少废话，拿命来！
3: 臭天奇，你玩真的呀？哎，老弟，你咋来了？臭天奇，我给你脸了是吧？你再敢动武！
1: 老子一枪崩了你！
3: 来来来，奔这儿打，有本事你就开枪，不然我打死你个老色鬼！说什么呢？我长你不过十岁，我老到哪儿了？我跟着高旅长打了半辈子的仗，官居团长，至今未娶，没过过一回窑子，没勾搭过一个良家妇女，我咱不就是色鬼了？
2: 不，
3: 高天奇，老子刚才踹你一脚，是为了给你点教训，有本事！ 上阵杀鬼子去，跟我来劲！你算什么出息？以后你离招弟远点儿。凭啥？是我给他送聘礼，他没收。可是他留我吃饭了，就证明他对我有意思。嘿。
2: 他还留我吃饭了呢，他对我更有意思。
3: 你才多大岁数啊？啊，你跟我有什么可争的？
2: 我跟招娣是同门师兄妹，从小就在一块儿。盼娣嫁给天宝哥了，那招娣就应该嫁给我朝天齐。
3: 好，你给我三天，三日之内，招娣一定会答应嫁给我的。

0: 信，咱们就走着瞧。
1: 呸！烤柴火垛子，口口声声说娘是他的恩人，却让你去杀咱们的亲弟弟，他这是报恩吗？他这是成心跟咱们家过不去，我找他理论去。
2: 你给我站住！高旅长并没有指定我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抓到那个钟子。旅长说得很清楚，谁抓到了，不许声张，除掉汉奸，为国尽忠。
1: 可是大姐，劳生是我们的亲弟弟呀，可他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亲手杀了咱们的同胞。就在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咱们从小玩耍的庭院被他变成了杀人的刑场。三叔本来要亲自回到孝兴除掉这个败类，高旅长阻止他，就是怕咱们龙家骨肉相残。可几十个人抓阄，还是被我抓到了。这就是命，我的命，也是龙家的命，我们得认。

0: 可你怎么跟娘交代？
1: 是啊，娘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恨我的。还好，既然是池天设的圈套，我就不可能侥幸的活着回来，就不用跟娘交代了。赵爹啊，我今天跟你一起睡，就是要托付你，一定要替我尽孝。
0: 姐，
1: 你不许哭，你还得帮我盯着天宝哥呢。你让他尽快再找一个媳妇儿，还有念弟、我，你这个当姐姐得多操点心，知道吗？
0: 不，娘说过，咱们姐俩永远都不许分开。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1: 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曾经咱们都丢了，你现在让她一下子再失去三个，她受得了吗？听姐姐话，一定陪在娘的身边。一旦消息传开了，千万别让她老人家想不开。
0: 姐。

0: 才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找娘告密去了呢。
1: 哪能呢？都说好了要瞒着娘的嘛。我是心疼姐，怕姐路上饿。你看，我给你煮了鸡蛋，烙了饼，还灌了满满一酒壶的姜汤水。
0: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疼你。
1: 姜汤水煮多了一碗，要不你趁饿喝了吧，我替你梳头。
0: 行。天亮以后要是有人问我的话，你就说我肚子里的孩子闹腾的半宿没睡，在你这儿补觉呢。别人啊不许打扰我，天宝哥也不行。
1: 行。
0: 哎，你磨蹭什么呢？我来吧。
1: 不，就让妹妹替姐姐编完吧。

0: 我交代你的话，你都记住了？记住了。娘以后就交给你了，你替我尽孝。这是我对你说的话，娘以后啊就交给你了，你替我尽孝。
1: 是啊，娘总夸她大闺女，懂事儿，又能干活儿。你留在娘身边啊，最合适不过了。什么呀？还有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虽然还小，可你别不当回事儿。当年咱们当兵是为了求条生路，这几年你一个女儿身的冲锋陷阵，可不亚于古代的花木兰。 算戴罪立功了，就让娘去求求高旅长，以后啊，别再让你上战场了。还有就是啊，等孩子生下来，你告诉他，他还有个二姨，疼他，爱他。你说什么呢，赵弟？
0: 你这小心眼里打什么鬼主意呢？你快说！姐，你我姐妹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连天宝哥都没告诉你，你可不能背着我搞鬼啊！好了，我该走了，不许掉眼泪啊！ 你我姐妹这辈子掉的眼泪已经够多了，我是去为国除奸，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哎，你给我准备的吃的呢？

0: 我说了什么？姐，我跟你说的，你可都要记住了。
1: 二小姐，您要那个干什么呀？我知道您有，当年要不是福爷爷给高旅长的卫兵下了蒙汗药，我娘和我儿就逃不出孝兴。这都是我娘跟我说的，您可别骗我。
0: 今天您要是不帮我的话，我以后啊，永远都不来看您。你怀了孩子，本来就该犯困，睡吧，最好啊，睡上个三天三夜。

0: 团长，您真是神机妙算啊，还真是命你让奔孝宣城去了，按您的吩咐抓来了。
1: 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1: 龙叛地，别挣巴了，我是高棒子，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半路等着你啊？跟你说吧，我这人啊，打小就有个毛病，